0: 千用户，
1: 点亮生活，布局电子商务运营，文娱休闲服务与园区开发运营，构筑触手可及的美好场景。
0: 精益求精，优化投资资产管理，为文化产业的蓬勃未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动力。山东广电传媒集团，成骨起心，智领未来，融媒致远，笃行天下。
2: 一卡在手，畅游吉鲁。
3: 交通银行山东文旅主题信用卡火热上线，新客一元购好客山东一码通，享120余家景区温泉乐园及免费观影。
2: 活动详询400-800-9888，马上到交行网点办理吧。
4: 出国签证不用愁，中信银行全球签狂欢节盛大开启，
5: 覆盖40多个热门国家，专人代办，省心高效，达标客户可享至高300元优惠。
4: 详询电话85180107。要出国找中信，
5: 首次签约建行手机银行即可抽取至高100元微信立减金，
4: 100%中奖，至低10元还可领1分购3元微信立减金资格。
5: 登录中国建设银行 APP 搜索新客即可参与
2: 建行生活 APP， 带你享受自驾游快乐。
0: 有车一族，快乐出发，品尝各地美食，驻足欣赏路上的风景。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精品自驾游详询0531-8585-1287。体育1021。
6: 早上好，来关注这一时段的体育资讯。2026世界杯一组末轮，厄瓜多尔2-1逆转战胜德国队，锁定8个成绩最好的小组第三之一，晋级32强。一组另外一场比赛，科特迪瓦队凭借尼古拉佩佩的梅开二度，2-0击败库拉索，队史首次晋级淘汰赛，库拉索则小组垫底出局。F 组第三轮正在进行中，目前荷兰队暂时2-0领先突尼斯队。根据多家外媒报道，法国对阵挪威的小组赛末轮战可能再次被极端天气影响中断，并有可能伴随雷暴。这也意味着虽然法国队从费城前往了波士顿，可仍然无法避开雷阵雨的影响。姆巴佩大战哈兰德的这场焦点战比赛也有可能会迎来超长补水暂停。以上是由锦西为您带来的体育资讯，稍后来关注天气。
2: 气象1021。
6: 今天白天到夜间晴间多云，北风转南风2-3级，最低温度22-24度，最高气温33度左右。济南市20-33度，青岛18-25度，淄博19-33度，德州20-34度，潍坊18-31度，济宁20-32度，临沂19-31度，菏泽20-31度，聊城19-31度。

0: 你忙着写 PPT 时，阿拉斯加的鳕鱼正跃出水面。你看堆积如山的报表时，梅里雪山的金丝猴刚好爬上树尖。你穿梭在大街小巷时，西藏的山鹰一直盘旋云端。你窝在家里把玩手机时，齐鲁大地的背包客正一起端起酒杯，坐在篝火旁。
1: 有一些穿着高跟鞋走不了的路，有一些喷着香水闻不到的空气，有一些在原地永远遇不到的人。
0: 主播带你去旅行，
2: 跟我走吧，我想和你一起看世界。
3: 周五早上好，欢迎各位继续来到主播带你去旅行，我是景熙，问候各位早安啦。工作日的最后一天，希望你能够有一个好的心情和状态。今天依然在节目中和大家分享适合在这个周末我们去到的短途旅行目的地，来听歌开启今天的主播带你去旅行。

来自金海心，把耳朵叫醒，欢迎各位继续在周五的早上来到主播带你去旅行，我是锦西，问候各位早安啦。一首欢快的歌曲把我们的耳朵叫醒，希望在今天的你充满活力，状态好好。毕竟这是工作日的最后一天，当我们结束今天的工作就要开启周末了，要期待假期，要远比度过假期让人的幸福指数 更高。你会发现一周当中你幸福指数最高的一天和晚上是周五的晚上，对不对？可能你幸福指数最低的是周天的晚上，反而不是周一的晚上，因为马上就要迎来工作了，是这样的哈。所以我们可以把一些棘手的难以处理的问题工作放在周五这一天尝试去解决它，因为当你整个人放松的时候，越放松效率越高啊，状态更好，你的大脑会思路更加开阔。所以今天呢，我们也会依然和大家来分享适合在这个周末短途旅行的目的地。最近啊，我们全球最佳天际线这样的一个评选火了，这是什么呢？由覆盖全球60多个国家、100多个、1000多个城市的行李寄存平台Radical Storage 发起了针对全球2000余名受访者的一项调查，显示我们中国成为2026年全球最佳天际线榜单的最大赢家，十席之中占据6席，深圳位居榜首。报道说，评选团队啊，先依据摩天大楼中心评选出的150米以上建筑数量百强城市进行初筛，再结合150米以上的摩天大楼总数、城市最高10座建筑平均高度、夜间天际线的可见度以及天际线密度、获奖摩天大楼等指标，最终得出了榜单前十，依次为深圳、迪拜、香港、纽约、武汉、广州、上海、吉隆坡、东京和重庆。这些地方我没有去过的是，纽约啊，然后和广州，不得不说我们这个深圳啊，它的这个天际线，就是它的大楼的这种建设是非常迷人的。最主要的是福田 CBD 是我们深圳最具代表性的天际线所在。本身深圳呢就是一座年轻而蓬勃的城市，它这里的平安金融中心、大百汇广场等高楼林立构成了最为壮观的一幕。而深圳南山 CBD 同样不容错过，是另外一处辨识度极高的城市天际线。深圳高楼林立、整洁开阔的城市景观也吸引着越来越多的国际旅行者到访。就是我以前的时候，我去香港啊，去吉隆坡，这个都会去拍一些就是仰角这种在这种高楼林立下拍摄的这种照片，非常震撼啊，视野非常开阔。然后东京的时候呢，会去东京塔。相比于其他的这些城市，我觉得深圳它主要是密度比较高啊，你在不同的区都有不同的景观，所以我们也欢迎更多的朋友们来到中国去感受一下我们中国城市的魅力。

0: 你说你听惯了警铃声，
1: 天黑了，我们先跑天黑。
0: 我能感受到你与死神擦肩而过的恐惧。你说你习惯了在人间炼狱中穿梭，我能体会到你失去战友时的撕心裂肺。你说你愿意为任何人赴汤蹈火，其实你也平凡如我。
2: 我是一名消防员，我随时准备着为党和人民牺牲一切。
0: 你守护我是你的使命，我守护你是我的责任，我们彼此守护。消防安全从我做起。

来自梁静茹《小手拉大手》，欢迎各位继续在周五的早上来到主播带你去旅行，问候各位早安啦。最近如果你计划要来我们山东去游玩，那当属最著名的山东泰山啊，是我们一年四季的顶流，尤其是当放了暑假之后啊，很多大学生们就会来山东爬泰山。那现在呢，如果你再来我们山东爬泰山的话，爬完泰山不要着急走，凭借火车票还可以享受六家景区的优惠。我们山东泰安因为泰山而得名，有着国泰民安的美好寓意，千年的历史底蕴和现代烟火气在此交融，五岳之首泰山坐落于此，自古便是百姓祈福的圣地。来泰安打卡泰山之后，不要错过以下我说的这些景区福利。首先呢，我们要带好自己的本人有效身份证件以及三日内到达泰安站泰山站的购票凭证，这个购票凭证啊，包含铁路12306 APP 订单截图或者电子发票。然后呢，接下来的景区你就可以享受到很多优惠了哈。祖来山国家森林公园、九女峰沉浸式景区、云蒙山景区、新釜山景区、牛山景区和昆仑山景区，这些景区都是在泰安。就是大家可能因为泰山太有名，五岳之尊，所以呢而忽略了泰安这个城市，它还有其他的很多值得我们去爬的山、去看的景。我说的这些，像祖来山国家森林公园是天然大氧吧，冬天的时候你也可以在这里去泡温泉，当然夏天也是可以的啊。九女峰啊，一样如此，你可以爬山，也可以吸氧、啊。云蒙山、新釜山、牛山、昆仑山，趁着现在天气有些凉爽，也正是爬山的好时节啊！大家前往以下景区的时候呢，凭借我们的凭证，售票窗口直接可以兑换优惠。具体的优惠政策，大家可以在前往之前，直接比如说拨打电话啊，对景区的这个电话直接来沟通，进行一个详细的了解和确认。泡个山东啊，绝对不是仅仅是一句口号哈，真的是身体力行的，在践行着我们的这个政策，就是真的把一些惠民政策给到大家。那咱们有句话说得好，来都来了，在我们泰安啊，还有一处圣地，那就是肥城。肥城的桃子很有名啊，我觉得大家如果有时间的话，再去吃一吃肥城的蜜桃。此时呢，也正好是桃子上市的季节，我就很喜欢吃桃。而且桃呢是友好型的水果，血糖友好型，它升糖指数很低，然后含糖量又低，对于这个有血糖疾病的人群都是可以去吃的啊。而且呢，我们来到这个肥桃的圣地、生产之地，你还可以去采摘，所以一举两得，可以拿出多一些的时间，三天以上吧，来这里多待一待，感受一下我们啊泰安的这个城市，不仅有美景，还有美食。

0: 用燃气要注意，先点火来后开气，人走火灭别大意，安全操作要牢记，防火防爆防漏气，撕拉乱接是大忌，燃气配件勤更换，安全隐患早防范，煎炒烹炸莫离去，空气流通窗不闭，燃气安全非儿戏，防患未然要谨记。
1: 买服装去哪里？济南路口服装城，
2: 潮流女装、品质男装、精品童装、时尚穿搭一站购齐，万款新品随心选。
1: 路口服装城，陆小慧换新升级，现营业到晚九点，快来路口吃喝玩乐，体验全新感受。
3: 体育一零二一。
4: 早上好，来关注这一时段的体育资讯。2026世界杯一组末轮，厄瓜多尔队2-1逆转战胜德国队，锁定八个成绩最好的小组第三之一，晋级32强。一组另外一场比赛，科特迪瓦队凭借尼古拉佩佩的梅开二度2-0击败库拉索队，队史首次晋级淘汰赛，库拉索队则小组垫底出局。F 组第三轮正在进行中，目前荷兰队是2-1暂时领先突尼斯队。根据多家外媒报道，法国对阵

0: 多年来，东方白鹳用翅膀投票，选择在三角洲安了家。初夏时节，小白鹳在巢内挥动着翅膀，为遨游天际积蓄力量。秋天，入海口芦花盛放，沿地剪棚，从空中看就像一张红地毯，在迎接数百万远道而来的迁徙候鸟。在黄河三角洲，人类与万物生灵共享大自然的馈赠，双向奔赴，让他们在海天之间、大河之洲，创造了万物共生的美好家园。
1: 赶第一班公交，
2: 赶最后一班地铁，
1: 赶岗，
2: 赶工，
1: 赶进度。我们去花一辈子的时间赶时间，却常常忘记花点时间让时间休息。哎呦呦呦，我要做回大自然的野孩子，在旷野中奔跑，把空气山泉融进绿色的土地，去消弭我和自然的距离。
0: 主播带你去旅行，
1: 拥抱陌生，释放自己，不期而遇。我在路上等你。

夏天已经来了，还不赶紧来到我们山东赏荷花。此时我们山东各地的荷花都已经盛开了。昨天呢，和大家说到了大明湖的荷花，那一定是夏天来到济南必须要去打卡的。而此时我们大明湖的白荷花已经盛开了，静谧的荷塘，白荷花盛放，花瓣如雪，亭亭玉立，在碧绿的荷叶衬托下更显得娇柔和温婉，清新唯美，一幅静谧诗意的夏日画卷正在绽放。如果你想观赏大片的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别样红之美，我们也可以来到聊城。此时的聊城阳谷南湖碧叶连天，粉苞点缀其间，晨露凝香，静待骄阳绽放。东昌湖和风如约而至，接天莲叶无穷碧铺满了水岸，粉白的荷花亭亭立于碧波，清风携着淡淡荷香漫过古城，碧水映鼓楼，绿荷衬垂柳，一城湖光荷色揉碎了整个夏日的温柔，随手定格都是独属江北水城的江南诗意。我们山东各地啊，真的是都在争奇斗艳的上映着美丽的大自然的之景哈。此时呢，我们再把镜头来放到了山东菏泽，夏日里的山东菏泽荷花遍地盛开啊。菏泽市成武县的荷花此时绽放了，当微风拂过的时候，粉色的荷花在荷叶的映衬下随风摇曳，清香四溢。来到菏泽不仅能够赏牡丹啊，还能够看到夏日里的荷花。我觉得就是我前年的时候去了一趟这个威海啊，那个时候的这个旅，因为好多年没有去过威海了，然后我们先是坐到了荣城，半路又下车啊，然后又这个怎么叫说就是啊，跌跌撞撞走进了一个度假村，然后也是成片的荷叶啊，我当时就是瞬间感觉到，你想要看到大片的这种荷花池非常多，你包括我们济南章丘明水的这个以前小的时候叫荷花公园，现在叫秀江公园，也是有大片的荷叶，非常非常的美丽。山东各地啊，这样的公园，这样的景象非常多。还有就是盛夏石门坊，此时呢也是绿荫环抱，红叶落日圆，开启了夏日清水节。在这里，你不仅能够看到这些美丽的绿植，还能够感受到清凉的避暑游玩之地。很多小朋友们会在这里啊，直接挽起裤脚下水扣鱼，垂钓小龙虾，水花飞溅，欢声笑语不断，家长呢在一旁陪伴参与，沉浸式体验趣味亲子互动，既能够远离城市的闷热，又能够在山间活水间感受到自然野趣，轻松惬意，打造轻松欢乐的夏日亲子休闲时光。所以大家如果说想要去感受这样的快乐，我觉得不一定非得要远行，家门口的很多公园啊，水塘都能够给你带来夏日的清凉，最主要的是你要走出去，拥抱大自然赐予我们的美好。

一个成年人每天需要吸入 0.75 公斤氧气，排出 0.9 公斤二氧化碳。每公顷森林每天可吸收二氧化碳 1.6 吨，释放氧气12吨。森林被誉为地球之肺，维系着大自然的碳氧平衡。置身森林，享受大自然的馈赠。

0: 像这种喝了一半就随意扔到邻居的矿泉水瓶子，倒过来看，那像不像透透镜？它可以使阳光汇聚成一点，时间一长就很容易把干枯的草叶点燃。所以我们在游玩的时候不要随意乱扔瓶子等具有聚光作用的物品，避免引发森林火灾。
1: 请不要帮他成为森林杀手。

好久没有听到这首《沙漠骆驼》了，也是经过了好多年的沉淀之后，这也算得上是一首经典之歌吧。能够经得住时间考验的歌曲才能够成为经典。欢迎各位在周五的早上我们一起来听歌，我是锦溪，问候各位早安啦。今天又要迎来周末了，我们在节目当中呢依然是和大家分享了非常适合我们周末短途旅行的目的地哈。在这个初夏时节以及天气越来越热的时候呢，我们出门啊要注意防暑防晒。再一个，刚才和大家说到了，最近如果说要来泰安爬泰山的话，爬完泰山之后不要走，我们泰安的多家景区，像祖莱山国家森林公园、九女峰、云蒙山景区、新釜山、牛山和昆仑山，都对于我们来到泰安的朋友们啊，持有你的有效身份证件以及3日内到达泰安啊和泰山站的购票凭证，可以享受优惠政策。那同时如果有时间啊，比较适合自驾的朋友们，我们来都来了，咱们再去趟肥城吃一吃甜美的桃子啊，采摘一下再带点回去。吃桃子能够帮助身体抗炎，在众多水果当中，桃子的健康优势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第一个，它是一种血糖友好型水果，糖负荷较小。第二，就是包含较多的抗氧化物质。到目前为止，科学家们从桃子中分离鉴定出了30多种酚类化合物，这些物质有助于减少氧化损伤，抵御衰老，帮助对抗人体的慢性炎症。那具体来看呢，桃子的含糖量比较低，升糖指数只有28，属于低糖低升糖指数食物。而苹果、葡萄、猕猴桃的升糖指数分别为36、43和52。桃子的血糖负荷也不高，吃一个200克的桃子，血糖负荷在6左右。血糖负荷这个指标比较真实的反映了吃进去的食物中碳水化合物总量对血糖的影响，小于等于10为低血糖负荷物。所以夏天我们可以多吃桃，尤其是进行身材管理的朋友们啊，可以放心的去吃。那同时呢，夏天我们还得遵循这个季节的养生法则，要养心，因为天气会很容易燥热，让人的心情会很烦躁啊。这就是说之前和大家说到的，一年四季啊，夏天是最应该午睡的季节，因为你本身白天时间长了，你的睡眠时间缩短，睡眠时间少，我们的心脏休息就不够，所以你要多休息。再一个呢，就是你要保持一个好的心情。怎么才能保持好心情呢？多想一些旺自己的事情。当一个人感受到他人或自身的积极期待和暗示的时候，就会不自觉地朝着这个期待的方向发展，最终让期待变成现实。积极暗示对心理和行为的正向引导，表明目标的作用，而不是说想什么就来什么的奇迹。大脑里会有一个信息过滤器，当你专注于某个目标时，它会帮助你过滤掉无关的干扰，捕捉到那些能够帮助你实现目标的机会，这也是心想能够靠近事成的关键。很多人说我想变好，不知道怎么变好，这样的心想是没有方向的啊！你要具体的静下心来，列出自己的优点、擅长的优势，再具体描述理想生活中的细节，比如每天能够高效完成工作，下班有时间陪伴家人，周末能够坚持运动，而不是笼统的说出我想过好日子。清晰的目标才能够给我们大脑明确的过滤指令。所以这个周末你要给自己列出一个清晰的目标，希望你能够有一个快乐的周末。我们下周一再见了，拜拜。

0: 是北京时间上午九点。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山东体育休闲广播，济南 FM 一零二点一，青岛 FM 九七点零，淄博 FM 一零零点六，烟台 FM 一零六点四，潍坊 FM 一零二点零，济宁 FM 九零点零，日照 FM 一零七点八，聊城 FM 八七点六，临沂 FM 一零二点三，菏泽 FM 九九点五。激情、时尚、运动、健康，山东体育休闲广播。山河壮阔，青春中国，山东广电传媒集团立足齐鲁，融媒向新，
2: 传承匠心，让齐鲁文脉在创新中生生不息，
1: 搭建桥梁，以科技赋能连接万千用户，
2: 点亮生活，布局电子商务运营、文娱休闲服务与园区开发运营，构筑触手可及的美好场景。
1: 精益求精，优化投资资产管理，为文化产业的蓬勃未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动力。山东广电传媒集团成骨起心，治理未来，融媒致远，笃行天下。
3: 一卡在手，畅游齐鲁。
4: 交通银行山东文旅主题信用卡火热上线，新客一元购好客山东一码通，享120余家景区温泉乐园及免费观影。
3: 活动详询400-800-9888，马上到交行网点办理吧。
5: 出国签证不用愁，中信银行全球签狂欢节盛大开启，
6: 覆盖40多个热门国家，专人代办，省心高效，达标客户可享至高300元优惠。
5: 详询电话85180107。要出国找中信，
6: 首次签约建行手机银行即可抽取至高100元微信立减金，
5: 100%中奖，至低10元还可领1分购3元微信立减金资格。
6: 登录中国建设银行 APP 搜索新客即可参与。
7: 建行生活 APP 带你享受自驾游快乐，
1: 有车一族快乐出发，品尝各地美食，驻足欣赏路上的风景。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精品自驾游详询。

0: 上午好，来关注这一时段的体育资讯。2026世界杯一组末轮，厄瓜多尔队2-1逆转战胜德国队，锁定八个成绩最好的小组第三之一，晋级32强。一组另外一场比赛，科特迪瓦队凭借尼古拉佩佩的梅开二度，2-0击败库拉索，队史首次晋级淘汰赛，库拉索则小组垫底出局。 F 组第三轮，荷兰队3-1战胜突尼斯队。根据多家外媒报道，法国对阵挪威的小组赛末轮可能再次被极端天气影响中断，并可能会伴随雷暴。这也意味着虽然法国队从费城前往了波士顿，可能仍然无法避开雷阵雨的影响。姆巴佩大战哈兰德的这场焦点战比赛也有可能会迎来超长补水暂停。以上是由锦西为您带来的体育资讯，稍后来关注天气。
1: 气象1021，
0: 今天白天到夜间晴间多云，北风转南风2-3级，最低温度22-24度，最高气温33度左右。济南市20-33度，青岛18-25度，淄博19-33度，德州20-34度，北方18-31度，济宁20-32度，临沂19-31度，菏泽20-31度，聊城19-31度。

0: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一腔热血侠骨情，踏足武林江湖行。英雄他日何处去，仰天长叹话凄凉。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孙一又一部原创力作《江湖侠义录》，以评书快餐这种艺术表现形式，为您讲述一段段惊心动魄的江湖传奇故事。
0: 评书《江湖侠义录》，血泪太极枪第3讲。来，这个老头把余化荣给救了。孩子，你等着，我为你报我仇。啪啦，在地上捡起杆大枪，气得这老头直突突突突突突突突突突突突突突，颤颤巍巍的就奔这苗金凯过来了。你是什么人，下如此毒手？于振江跟你何仇何恨啊？你灭他满门。来，这老头是谁呀？书中暗笔交代，此人在江湖上有个外号，叫神枪将，姓洪，叫洪普洪松年，今年已经60岁了。这个洪普洪松年呢，早年在江湖上行走，以仁义当先，大伙都觉得这洪普很仗义，是条汉子。这洪普练来练去练武功，最后想练童子功，不怎么的也没练成，由于方方面面的原因，童子功没练成。后来这个婚姻呢也耽误了，离这成都不远40里地有座山叫卧龙山，他就在这卧龙山里居住，2间草房，自己弄了这么块地，哎，也挺好，丰衣足食的。因为年岁大了，也不愿意在江湖上行走，就隐遁了。这个洪普跟于振江两个人关系不错，都是使枪的，说话呀唠嗑都能弄到一起去。所以说这洪普比于振江大不少，忘年交，两个人感情特别好。逢年过节，这个洪普啊都来到于振江家，两个人喝点酒。今天正好是8月15。哎呀，老洪头一琢磨，我到于振江家去吧，还带了坛好酒来的。本想啊走前门，一琢磨我别在前门进去了，直接在后院跳进去得了，他肯定在后花园赏月呢。可他跳进来，见此情景啊，吓了一跳啊。正好苗金凯举起个孩子往那石碑上拽，还得说洪普急了，老头手疾眼快不怠慢，伸手把这余化荣给接住了。就是方才这一幕，老头拿起枪啊，你是谁呀你呀啊！在下苗金凯，你是什么人？我姓洪，我叫洪普洪松年。听说过江湖上有这么一号，我是姓苗的，杀人不过头点地呀。老余家跟你多大冤仇啊？你把他们家全都给灭门了你呀！今天小老儿我跟你拼了！啪！就这么一枪。那好吧，我连你一起送上西天。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 两个人交上手了。书中暗笔交代，这个打仗武功这东西啊，没有半点水分啊。你看别的有点水分行，这武功不能有，那玩意真刀真枪真家伙呀。洪普洪松年神枪将的武功不错，分跟谁比，跟说书的比，那比说书高多了，如果跟那些平常练武术的比，那也高多了，可跟这位苦练八年海外三魔教出的弟子苗金凯比差一大块。另外也是气的，这个打仗你还不能生气，你干什么也不能生气，你下棋也好，打麻将也好，你带着气儿没好，越着急越完。老头气得直哆嗦，这枪都不知道往哪使劲了。所以啊，没到二十几照面，噗，躲闪不及苗金凯的枪，正给这洪普洪松年肩头给扎了一家伙，那血啪就出来了。啊！这洪普脑袋就是一亮，不能打了，挨这一枪扎醒过来了。再打，再打更惨了，自己死小事儿。我现在是唯一的一个能运动的人，能跟这苗金凯对付的人，我要死在当场，那于金凤的孩子就没命了，捎带那于化龙也没命了。我得把这俩孩子救出去，给老于家留条后，将来大报薛海冤仇啊。对，不能再打了。老头虚晃一枪，电不灵腰一展身形，嚓，以最快的速度把平生的力气全集中到这儿了，奔着于化龙就去了。到那哈腰把这于化龙往嘎子窝底下这么一夹，一飘身又来到于金凤前进，抓起这姑娘那么一滴喽，大喊一声：苗金凯，你等着！擦，飞身出墙外。你这人呢，就怕急呀、啊。你说这洪普洪松年老头，你说急了，这激进呢、啊？哎呀，各位听众，这激进可了不得啊！你看看平常那墙，三米多高，你跳不过去。你不信，后边有个拎菜刀的追你。站住！你跑，就到墙那儿一搭身，噌就过去。那激进，那了不得。所以这激进可了不得。老头洪普就是激进，带俩孩子也说不上怎么贴墙，就干过去了。苗金凯啊，一开始愣到那儿了，打打的人一转身像疯子似的，哦，奔那孩子去了。等他明白过来，老头已经出墙外了，苗金凯在后边扎背就追，再出来人已踪迹不见。洪普挺尖，跳出墙外，拐弯抹角走胡同，噌蹦到一家院里头，滋喽钻到一家柴火垛里边去了，就藏在那儿了。他一想，我要在房上跑的话，你也看到了，大街上跑也不行，我就就近藏在那儿，等你走了我再出来。肩头上啊，鲜血不止啊，滴答滴答，他都忘了。你想那枪，各位啊，那枪苗子那多粗啊，那家伙就愣给这肩头上给捅一窟窿。但老头是激进，都忘了，挺能半个时辰，觉得外边没有声音了，这老头又柴火垛出来，一看呢，这是个小院，两间房，院里有动静，屋里的主人就醒了，把灯就点着了。谁呀、啊？哎呦，我一头撞进去，门开了，洪普进来，屋里的人吓了一跳。老两口子，这老两口子是卖烧饼的，六十来岁，老头一看进来这么一个老头，满身是鲜血，带俩孩子，把这宅子主人老头老太太吓坏了。哎呦呦，你是干什么的？嘘， 别吱声啊。嗯，这位兄弟，事情是这么这么这么这么，这就是那于振江镖头的两个后，简单的说了几句。老头对于振江太知道了，成都有几个不知道于振江的大腕儿名人呢？哦，原来这样，老伴儿快熄灯。噗，又把灯熄灭了，怕苗金开找来。老伴儿赶紧去整点水给这兄弟啊，这擦擦这血，赶紧整点饭给孩子吃喽。想办法，你不能在这儿待呀，怎么办？这一顿张罗，弄点水，红铺把伤口包扎了一下，两个孩子也洗洗脸。现在那于金凤小丫头都傻了似的。红铺啊，稳了稳神，这时天也亮了，城门估计也开了。红铺带着两个孩子，就由这家出来了。临走的时候，红普还感谢人家。这老头啊，一摇手，你别吵吵了，你赶紧走吧。这些江湖刺客们说不上随时就出现。红普带两个孩子出了成都府，一哈腰扎进卧龙山，回到自己家。他自己家就这个院，两间草房，前后都是地。这地方挺安全。估计啊，那苗金凯啊找不到这儿来，把两个孩子安置到这儿。孩子，你们两个过来，咱家呀出了不幸了，你父母啊也没了，你们两个日后要听话，听我的，我要教你们两个的武功，随后你们要为父母报仇。嗯，我知道，特别是那于化龙小孩直咬牙，嘿，放心吧，我一定为爹报仇。好，既然这样，你们两个在这儿别动啊，我到成都府去一趟，我得料理一下后事啊。红普这就转身二马偷堂回到成都府，他不带着两个孩子那就可以了。他高来高去，低来低走，即便遇到苗金凯也没什么，说抬腿跑就能抬腿跑，有孩子坠脚啊。赶一到这于振江家呀，官府已经把这地方给查封了，外头全是人呢，官府来了不少人，二十几口子一夜之间被杀，这成都的大案。一看这家人奴仆的尸体，于振江夫妻的尸体，俩孩子不见了，这个成都知府跟于振江两个人关系不错，因为于振江是成都府的大富户，家里有钱，那过去当官的有几个不交那有钱的啊？那当官都交那当地的富豪，交那大款，为什么搞个活动啊，拉个赞助啊，啊，搞个捐献啊，他方便。所以说这成都府这个知府跟于振江不错，于振江挣钱了也不忘本，捐献点啊，拿出点，每当成都府有灾民了，门口支声周鹏澳洲共济灾民。所以这成都知府听说老于家满门被杀，亲自来的，告诉手下尸体成殓起来，因为老于家还有两个孩子，活了不见人，死了不见尸，这个家产全查封，官府暂时给保存，找到于振江的后人，完璧归赵，再还给于家后人。正忙活这事儿呢，红普到这儿来了，左打听右打听，最后找到了成都知府，此人姓张啊，叫张伟，张大人。这张伟啊，这眼睛有点近视，细看看，你是谁呀？张大人，我还跟你喝过酒呢，我是镇江的好朋友。哦，对对对，我想起来了，你是姓红对不对？对。哎，对，咱们两个喝过两次酒。哎呀，那镇江怎么死的？这事儿啊，张大人，你就别问了，是镇江得罪仇人了。现在呢，俩孩子挺安全。你呀，我就求您件事，把这财产给他保护好，孩子长大了， 您就归还给他。好好好，不过眼下呢，这手头啊没多少钱，您先给我们拿50两。行行行行，一想就拿50两，拿50两吧。你虽说没什么凭证，但是就平常你跟于振江、你洪普跟他那交情，给官府先给拿50两垫上。这张伟知府就明白啊，这可能是江湖仇杀，不可深问。这案子虽说挂牌侦缉，上哪儿找这凶手去？因为这洪普也告诉这知府了，你即便知道凶手是谁，这么大天下上哪儿找去？这都武林当中的仇杀，得用武林方法解决。总而言之，洪普拿回50两银子，买点好吃的好喝的。由今天开始，洪普就开始教这两个孩子的武功，得让这余化龙将来为他父亲报仇啊。简短结束，一晃2年过去了，就在这卧龙山这小草房里，洪普日以继日的教这两个孩子武术，教教的洪普都泄气了。怎么说呢？这余化龙老问媳妇啊，我跟您学完了，能不能打过这苗金凯？这，哎呀，这句话把洪普还问住了。有这么一句话呀，有什么师傅就有什么徒弟。你看你师傅要能为大，教出那徒弟能为也大。师傅的能为不怎么样，教出那徒弟也不怎么样。这余化龙问他师父说，将来我能不能打过这苗金凯，能不能为我爹爹报仇，把个洪普问住了。自己这武功，这两下子，这两把刷子，自己应该知道自己肯定不是苗金凯的对手，自己的武功照着苗金凯差一等，这余化龙跟我学还不如我呢，那能是苗金凯的对手吗？哎呀，急得洪普直挠脑门子。孩子，这个就得看你自己下功夫了。洪普一想，这孩子容易耽误到我手啊。可我给这孩子找谁学艺呢？找哪位高人呢？我也不认识谁呀。这余华龙又问一句：“媳妇啊，我练的这是什么枪啊？”“六合大枪。”“六合枪，媳妇。”天下谁的枪法最好最高？媳妇，我就想学这个。这洪普又为难了。洪普心里头最清楚一件事，在四川嘉陵江岸板桥村有一位姓祖的，世传太极枪。要说天下枪法最高的是什么？杨家枪、潘家枪、岳家枪、六合枪等等等等，这些枪法最高境界的叫太极枪。天地未分为太极，太极生三才，三才生四象，四象生五行、六丁、七星、八卦、九宫。太极枪是包罗万象，集各家枪法之长，乃枪中之鼻祖。嘉陵江岸板桥村住的这位姓祖的，就这外号，就这绰号就吓你一跳，叫威震江南3000里，宝枪无敌盖九州。你就听这绰号吧，威震江南3000里，江南3000多里地，谁都怕他，威震，宝枪无敌盖九州。就这枪法，九州啊，九州中原呢、这九州就代表中国呀，代表华夏呀，那意思就是在华夏之中人家是第一。所以这个余化龙问洪普师傅谁枪法最高，老头就告诉了，太极枪。媳妇，我要学太极枪。我的洪普一听更完了，太极枪门都没有。为什么呢？老祖家的太极 不收徒弟，不但不收徒弟，是辈辈承传，连女儿都不教。你比方说会太极这位有一姑娘一小，他教他的儿子，不教他的女儿，因为儿子成代，他姓什么他儿子姓什么，一代代相传。女儿大了嫁给外人去了，我教会了女儿，你别把这枪法带到外人家去。所以他们代代承传，教男性不教女性。哟呦，那太极枪能不能打败那苗金凯，能不能为我爹爹报仇？能。那我就想学太极枪，几番的哀求啊，哎呀，把个红谱急得直转转。这么的吧，孩子，你在家等吧，师傅去给你淘腾太极枪去。红谱眼珠一转，计上心来，就由打卧龙山出发了，走了，说去淘腾太极枪去。一天两天三天，走了七天时间。这一天孩子正在院里练枪的时候，外边进了一个人。赶这余化龙不看欢子罢了，一看呀，吓得孩子是捏呆呆发愣。遇着详情下讲再说。
5: 本集播讲完毕，下集内容更加精彩，感谢您的收听。
6: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黑夜吞噬长夜，等到明月不再特别，能否停下脚步歇歇，褪去热烈

正在收听的是 FM 一零二点一，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

0: 你还是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2.1 山东广播电视台

0: 说你听惯了警铃声。
1: 人民们，我们香港这边。
0: 我能感受到你与死神擦肩而过的恐惧。你说你习惯了在人间炼狱中穿梭。我能体会到你失去战友时的撕心裂肺。你说你愿意为任何人赴汤蹈火，其实你也平凡如我。
2: 作为一名消防员，我随时准备着为党和人民牺牲一切。
0: 你守护我是你的使命，我守护你是我的责任，我们彼此守护，消防安全从我做起。
3: 买服装去哪里？济南路口服装城，
4: 潮流女装、品质男装、精品童装、时尚穿搭一站购齐，万款新品随心选。
3: 路口服装城，陆小慧换新升级，现营业到晚九点，快来路口吃喝玩乐，体验全新感受。
5: 山河壮阔，青春中国，山东广电传媒集团立足齐鲁，融媒向新，
6: 传承匠心，让齐鲁文脉在创新中生生不息，
5: 搭建桥梁，以科技赋能连接万千用户，
6: 点亮生活，布局电子商务运营、文娱休闲服务与园区开发运营，构筑触手可及的美好场景。
5: 精益求精，优化投资资产管理，为文化产业的蓬勃未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动力。山东广电传媒集团，成骨起心，智力未来，融媒致远，笃行天下。
3: 一卡在手，畅游齐鲁。
7: 交通银行山东文旅主题信用卡火热上线，新客一元购好客山东一码通，享120余家景区温泉乐园及免费观影。
3: 活动详询400-800-9888，马上到交行网点办理吧。
8: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

0: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1: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2: 一腔热血侠骨情，踏足武林江湖行。英雄他日何处去？仰天长叹，话凄凉。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孙一又一部原创力作《江湖侠义录》，以评书快餐这种艺术表现形式，为您讲述一段段惊心动魄的江湖传奇故事。
3: 评书《江湖侠义录》，侠义录，血泪太极枪第四讲。前文书咱们说到洪土要得太极枪，这徒弟啊一再的哀求，我要学太极枪为父报仇。可洪土心里明白啊，太极枪，得到太极枪那么容易吗？可孩子一再的要求，作为师父的得满足徒弟。书中代言，在大清朝南起北六13省12官81郡99、81武术门派当中，有一太极门。这个太极门以枪擅长，不过这个门派与众不同啊。现在的太极门掌门人，人送外号叫威震江南3000里，宝枪无敌盖9州，今世太极祖，姓祖，此人叫祖孝章。老祖家的太极枪是一辈辈传起来的，已经传了21代，到祖孝章这儿21代。老祖家的太极枪是集各家之长啊，天地未分为太极，太极分2仪，2仪分3财4相、5行6丁、7行8卦9宫。他这太极枪法是包罗万象的，取其各家门派的精华，采其精华拧在了一起，独步天下。不过老祖家祖训有一条，不收徒弟，辈儿辈儿往下传，祖姓氏之人。你看人家这太极门不收徒弟，就是爹传儿子，儿子传孙子，家中有女儿都不传。说有女儿怎么不传呢？这女儿大了她就嫁人了，嫁给老张家就老张家儿媳妇，嫁给老李家就老李家儿媳妇，别把太极枪带出去。人家的枪法是绝对保密，交给儿媳妇，儿媳妇必须得学会太极枪。因为闯的江湖，万一儿子有个3长2短，儿媳妇继续往下传，因为儿媳妇属于祖姓之人。就这一个不收徒弟啊，这多么严密啊，就是怕太极枪泄露出去。这拿手绝活，老祖家看家的本领极其保密。所以洪普啊心里就琢磨，孩子有这个要求，你说我作为师父的不答应徒弟，我这师父不够格，一咬牙一跺脚，好吧孩子你等了，师父我去得太极枪去。洪普就走了。这老祖家是住在嘉陵江岸板桥村，离他这卧龙山60多里地。这个板桥村呢是个大村子，300多住户，而且是以交通要道，人烟稠密，十分繁华。洪普就来到板桥村，这祖孝章家大门楼院子阔，300多间房子，家中100多仆人，是个大户人家。

0: 现在的祖校长已经70来岁了，就冲这外号威震江南3000里，谁敢惹他？还是太极门的掌门。这个太极门在武行当中格外受人尊敬，因为这太极是以静制动，以柔克刚，内力极强，要求内功精湛的这么一个门户，有好多武功都是在太极门延伸下来的，所以这个老祖头的身份地位在武林的辈分也高。他有3个儿子，大儿子叫祖传山，二儿子叫祖传林。这大儿子和二儿子祖传山、祖传林都成家立业了，娶妻生子了，唯有老三叫祖传志。小伙子今年20岁啊，还没有成家呢，也没有定亲。祖孝章是在50岁那年得这么个老儿子，格外的喜欢。另外呢，这个祖传志小伙子也特别聪明，学什么像什么。老头就把自己的武功啊，在这祖传志身上是下了不少功夫，立志要把这老儿子培养成人。老大和老二都比较憨厚，老祖家门风极严，在这传太极枪上有严格的家规，也告诉这大儿媳妇二儿媳妇，你们要好好学啊，将来你们丈夫要教不动了，你们继续往下传承太极枪，那么老祖家有女儿绝对不教，不但不教还不许看。你女儿学会了，将来嫁人带出去呢。另外对待这些家奴院工们，在老祖家练枪的时候是绝不许观看，所以啊，各种规矩啊很多。这洪普就来到板桥村，老头找了个小店住下了，白天睡觉，晚上穿好了夜行衣靠，干什么呢？到老祖家去偷枪。他知道老祖家啊，练武功的时候有那么一太极堂，专门就在这太极堂里练枪，所以这洪普晚间有打后墙翻进来，穿房越脊来到这太极堂。什么叫太极堂？就是一大练功厅，上边有天窗、通气孔。洪普也豁出去了，一想啊，我也别什么侠呀、什么剑客身份了啊，为了徒弟啊，就得学点鸡鸣狗盗吧。他就趴到这通风口这儿往下看，这个太极堂有400平方米这么大个地方，这地上是青砖铺的。正北墙悬挂太极图和武林祖师爷王旷的图像，底下有这么一香案，香案上有香炉插的香。每一天晚上，这老祖头祖孝章领着大儿子祖传山、二儿子祖传林、三儿子祖传志，爷儿四个就在太极堂里练枪，每一天都在这练，练一个多时辰，然后回去休息睡觉。练的时候，这祖老大和祖老二的两个媳妇也在旁边观看。洪普的身份不低呀，他趴到这通风口这地方往下观瞧，头一天还真就没被发现。就看祖孝章通身白缎子，老头精神，五柳长言呢，海下是五柳长烟飘洒胸前，根根露肉，条条进风，风摆不乱，梳这么一个辫子，这头发和这眉毛全都是白的。老头往地当中一站，三个儿子一字排开，靠西墙两个儿媳妇，这边上有个兵人架子，兵人架子上摆的都是枪，没别的兵人，人家就练枪。老头把大枪拿在手， 这祖校长把枪端在手中，我昨天给你们讲那第三节你们记住了吗？记住了爹。好了，记住了就好了。咱们老祖家使枪是太极枪，绝不外露，明白吗？如果谁要把老祖家太极枪泄露出去，那就别怪我不客气。第二，如果胆敢有人偷学偷看，被我抓住，我是绝不饶他。好了，今天就到这儿吧，明天再说。是，哗，散了。叶寒，洪普在这房上琢磨，这都什么乱七八糟的，这是啊？这怎么不练呢？回去睡觉。洪普也回去了。第二天晚上又来了，还趴在通风口这往下看，因为里边点的灯锃明瓦亮，看得清清楚楚的。老头又把枪拿起来了，祖校长把大枪往手中一端。昨天我讲的话你们记住了吗？爹，记住了。我讲什么了？爹，您讲我们太极枪啊，绝不外传。小时候您就给我们讲，讲了这么多年了。第二个呢，不许别人偷学、偷看，要抓住，绝不饶他。那就行了。既然都明白了，那就回去睡觉吧。是，哗，散了。你看，洪普在上边越听越糊涂，这什么乱七八糟？这是两天全是发言讲话，回去睡觉，可能没到日子，人家还没到练的时候，回去了。第三天晚上，洪普又来了，趴在通风口这儿往下看，底下站着老祖家那哥三个，老祖头没来，他趴着往下看的时候，领不定的洪普就觉得这后边有人拍他一下，就在他的肩头上，啪呀，把洪普吓一跳，一回头，面前站的正是祖校长。祖校长这脸呢，阴沉似水呀。我说你是什么人？你是哪儿来的？我已经警告你两天了，你还在这儿偷窥视我家的太极枪，拿命来！啪就一掌。哎呀，洪普才明白，我来了人就知道，我一趴房顶上，人家底下就知道了，这就说明祖校长的身份多高啊！我就没听出人说话的这含义来，人家是拿话点我，有再一再二，哎，今天是第三天，这老祖头在后边过来我都不知道，看起来身份比我高明的多呀。但洪普一看他长来了，不能不弹，八用手往上一弹，一飘身就奔后院下去了，由房顶上飞身行下来，祖校长一飘身也也是跟踪而至，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洪普是往外跑，祖校长是拦截。祖校长想：我能让你跑吗？我抓住你说什么，我得问问你到底哪儿来的，哪门派派你来的，为什么来到我老祖家窥视我太极枪？你究竟是什么目的？你想干什么？我必须得问清楚、问明白。所以这个祖校长就拦住洪普不让他跑，洪普是非跑不可，一个不让他跑，一个非跑不可，你这俩人打得噼里啪啦，啪，几家伙一太极掌打在了洪普的后背上，老头觉得枪子一热，哗，这口血出来了。后边啊是个靶式场子，老祖家有时候在太极堂里练，有时在后院练，那有一兵刃架子，兵刃架子上摆了兵刃，这光景洪普就扑奔这兵刃架子来了，上边正好有杆枪，拿起来啪这一枪就够奔祖校长的前胸，祖校长边上一闪也刀过了一把枪，两个人就在这后边靶场子啪啪啪啪啪交了这么五个照面，噗噗噗，五个照面，各位，祖校长是给洪普扎上了三枪，五个照面点了三枪， 那血扑就出来了。现在红普的身上跟血糊了一样，不敢恋战，再往下打，再往下打，自己非扔到这儿不可。飘身行用后枪出去，玩了命跑，祖校长追了一会儿没追上，你人要玩命跑你还真追不上。就这么的，红普是拼命的跑出来了，找个没人地方把身上的伤口包扎了一下，不能在板桥村待着了，怎么的，泄露机密了，人家有防范了，我呀回去吧。老头拄着棍子一步一步的回到卧龙山。前文书我正说到于振江的儿子于化龙，小化龙正在院里头跟姐姐两个人练枪呢，外边进来一人，谁？正是红普，都认不出来了。老头失血过多，脸色苍白，这拄着棍子浑身都是血，把于化龙吓坏了。媳妇，看了半天才明白，这不师傅吗？怎么造这模样呢？跑到切近，孩子，孩子，咱们进屋说。这就来到屋中，给我倒口水。哎，媳妇，你怎么了？你怎么浑身是伤呢？你跟谁打起来了？谁把你揍了？你怎么淘气了？是不是偷人家东西、拿人家东西、抓人家东西啊？或者买人东西不给钱让人揍了他？这，你不要多说乱七八糟的了。孩子，你不要学太极枪吗？为你父于振江报仇啊。哎，老头啊还不会撒谎。事情是这么回事，由头到尾一说。谢父，于化龙小孩懂事儿，转眼之间在卧龙山这儿已经待了2年多的时间了，师徒二人有感情了。一听怎么的，师父为了自己到那儿偷太极枪去，被人打成这个样子，心疼啊，孩子都。谢父，谢父，疗养伤，伤好了，爷儿两个还是天天练枪，天天练枪，默默无语。转眼之间，春夏秋冬已过，又过了1年多的时间。单说这于化龙跟师傅练枪的时候心里就盘算，都说太极枪好，能好到什么程度？我要把太极枪学在手中，我父亲的仇就能报。对，我去偷去，你看我师傅到那儿去偷挨抓挨揍，我去偷去就不一定挨揍。对，主意打定。这于化龙一想，我要这么走，我师父不能让我走，我得偷着走，就给这红普写了封信，歪歪扭扭的，师父，我前去得太极枪，你老放心，回来之时太极枪我全都得到手。把这封信往桌子上一放，也没告诉他姐姐，他姐姐于金凤啊，现在已经是大姑娘了，往那一站，亭亭玉玉，很漂亮，这武功也不错。于金凤一看弟弟出去了，以为是上山上玩去了呢，也没拦。这于化龙就由打卧龙山出来，大体的方向就够奔这板桥村下来了。小孩边走边琢磨，我怎么能把太极枪得到手呢？赶进了板桥村，在老祖家家门口转了一圈，一看高大门楼，青石凳的台阶，大门朱红色的打开，两边有家人，这院墙也高，以自己的功夫蹦不进去，这玩意儿我进不去。转悠来转悠去，哎，眼珠一转，计上心来呀，孩子有办法， 到后边找了这么一个芦草插在自己脖梗子上，就来到祖孝章他们家大门口的左侧，咕咚往那一跪：“卖我呀，卖我，谁买我，我卖我呀，我专卖我，谁买我。”伶仃这几嗓子把大伙吓一跳：“什么玩意儿？卖什么？卖我呀，卖我啊，卖我，我卖我，谁买我，谁要买我，谁买我。”哦，这孩子自卖自身。我说你怎么事儿，孩子怎么自卖自身呢？哎呀，过不下去呀，别提了，我们家呀惨遭不幸啊，我们家呀，哎，别说呀，谁买我吧，你不知道啊，我家中有老母有爹爹，都重病在身呐，重病在身，那你说咋办呢？我就得把我卖了，给我爹给我娘看病。哎，这还是个孝子。哎，就在这么个光景啊，大门里边走出一位来。谁呢？祖老三，就是祖传志。这祖传志啊，是出外办事儿，由在门里边走出来，无形当中就看到了余化龙。他不见到余化龙还子罢了，这儿一见到余化龙，才引出一段血泪太极枪三对手。与这详情下讲再说。
1: 本集播讲完毕，下集内容更加精彩，感谢您的收听。
2: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3: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4: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3: 那得多少钱呢？
4: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5: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我不用一次性纸杯，也不用一次性筷子，我从不追求华丽的包装，只看重内在的美。我骑自行车上班，习惯无纸化办公。我拒绝使用塑料袋儿，用自己的购物袋儿挺个性的。我从不开着空调睡觉，这样对身体并不好。我喜欢看不插电的音乐会，因为那样听起来更真实。节能不等于抠门，环保不止在嘴上。我是谁？和你一样，就是个普通人。

0: 是北京时间上午11点。
1: 山河壮阔，青春中国，山东广电传媒集团立足齐鲁，融媒匠心，
2: 传承匠心，让齐鲁文脉在创新中生生不息，
1: 搭建桥梁，以科技赋能连接万千用户，
2: 点亮生活，布局电子商务运营，文娱休闲服务与园区开发运营，构筑触手可及的美好场景。
1: 精益求精，优化投资资产管理，为文化产业的蓬勃未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动力。山东广电传媒集团成骨起心，致力未来，融媒致远，笃行天下。
3: 一卡在手，畅游齐鲁。
4: 交通银行山东文旅主题信用卡火热上线，新客一元购好客山东一码通，享120余家景区温泉乐园及免费观影。
3: 活动详询4008009888，马上到交行网点办理吧。

天气预报是今日梅雨，但我心里真正没雨天。落寞的眼神藏不住游离，都写在了眉宇间。我在一座拥挤的城市，谁都未知和谁遇见，一个人撑伞。

正在收听的是 FM 一零二点一，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

海南的冬天没有雪，但不影响他开着花。自从你走后，我回到了那个没有你的家，就是在这个地方。我说我要娶了她，你说这一辈子最最难忘的关卡。我抱着吉他，被暴雨淋伤，到你家楼下为你四处游荡，做了一个只会歌唱的傻瓜。

就遗憾吧。当你重新回到这，你送我的我都不要了，我希望你也会笑着走过去前面的路口，以后我们的故事就到这。嘿，干嘛不讲话，我希望你过得更好，我也不会放不下。

0: 是北京时间中午12点。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山东体育休闲广播，济南 FM 102.1，青岛 FM 97.0，淄博 FM 100.6，烟台 FM 106.4，潍坊 FM 102.0，济宁 FM 90.0，日照 FM 107.8，聊城 FM 87.6，临沂 FM 102.3，菏泽 FM 99.5。激情、时尚、运动、健康，山东体育休闲广播。
2: 我不用一次性纸杯，也不用一次性筷子，我从不追求华丽的包装，只看重内在的美。我骑自行车上班，习惯无纸化办公。我拒绝使用塑料袋，用自己的购物袋挺个性的。我从不开着空调睡觉，这样对身体并不好。我喜欢看不插电的音乐会，因为那样听起来更真实。节能不等于抠门，环保不止在嘴上。我是谁？和你一样，就是个普通人。
3: 山河壮阔，青春中国，山东广电传媒集团立足齐鲁，融媒向新，
4: 传承匠心，让齐鲁文脉在创新中生生不息，
3: 搭建桥梁，以科技赋能连接万千用户，
4: 点亮生活，布局电子商务运营，文娱休闲服务与园区开发运营，构筑触手可及的美好场景。
3: 精益求精，优化投资资产管理，为文化产业的蓬勃未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动力。山东广电传媒集团，成骨起心，治理未来，融媒致远，笃行天下。
5: 一卡在手，畅游齐鲁。
6: 交通银行山东文旅主题信用卡火热上线，新客一元购好客山东一码通，享120余家景区温泉乐园及免费观影。
5: 活动详询400-800-9888，马上到交行网点办理吧。
7: 出国签证不用愁，中信银行全球签狂欢节盛大开启，
8: 覆盖40多个热门国家，专人代办，省心高效，达标客户可享至高300元优惠。
7: 详询电话85180107。要出国找中信，
8: 首次签约建行手机银行即可抽取至高100元微信立减金，
7: 100%中奖，至低10元还可领一分购3元微信立减金资格。
8: 登录中国建设银行 APP 搜索新客即可参与。
9: 建行生活 APP 带您享受自驾游快乐，
10: 有车一族快乐出发，品尝各地美食，驻足欣赏路上的风景。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精品自驾游，详询05。

0: 3-2-1。
1: 听众朋友们，中午好，欢迎收听体育1-0-2-1。6月25号，中国足协发布关于执行足球竞赛规则2026-2027。中国足协及其会员协会举办的各级各类11人制的足球赛事，自2026年7月1号起执行新规则。新规则中变更部分包括队员、队员装备、裁判员、其他比赛官员、比赛开始与恢复、确定比赛结果、犯规与不正当行为、罚球点球、掷界外球、球门球、视频助理裁判的操作规范。国际篮联公布了最新一期的世界杯预选赛亚太区球队实力榜，中国男篮排在澳大利亚之后，高居第二位。世界杯预选赛第三窗口期的比赛即将在7月初打响，中国男篮将分别在7月3号对阵日本男篮，随后在7月6号与中国台北队交手。这两支球队在最新一期的实力排行榜上分别排在第6和第8位。拿下21年来首个英超冠军后，阿森纳迅速启动了下窗操作，正式激活因卡皮耶的买断条款，以约3450万英镑加附加条款的总价，将这位厄瓜多尔的国脚永久地锁定在了北伦敦。北京时间6月25号下午15点，2026中国足协杯第二次抽签仪式在北京正式举行。本次抽签由前国足主帅米卢迪诺维奇、前国足队长马明宇及前国脚范晓东共同担任抽奖嘉宾。以上是由阿旭为您播报的体育1-0-2-1，稍后一起来关注天气情况。
0: 气象1-0-2-1。
1: 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26号的白天到夜间，全省天气晴间多云，北风3到4级转南风2到3级。夜间最低气温，鲁中山区、鲁南和半岛内陆地区19摄氏度左右，其他地区22摄氏度左右。最高气温，济南、淄博、泰安、济宁和鲁西北地区33摄氏度左右，沿海地区27摄氏度左右，其他地区31摄氏度左右。27号的白天到夜间，全省天气晴到少云。南风3到4级，夜间最低气温，济南、淄博和鲁西北地区26摄氏度左右，临沂、日照和半岛内陆地区20摄氏度左右，其他地区22摄氏度左右。
2: 很多事儿都和吃有关，比如谋生呢就叫糊口，找工作叫找饭碗，打工呢叫换口饭吃，犹豫不决叫吃不准，打个招呼叫
3: 吃了吗？
4: 吃到问题食品怎么办？
2: 打12331投诉他，叫他吃不了兜着走。
5: 山东体育休闲广播提醒您：民以食为天，安全重于天。
6: 我们毕竟看到了队员的那种拼搏精神。
7: 体坛热点，人人点评。
8: 中超的冠军就应该是这个样子。
7: 视角不同，声音不同。
9: 我不同意刚才那位的观点。
7: 每天中午12点，场内场外，不一样的精彩。最新赛况，热点资讯，一起纵览体坛 Top Ten。

这里是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依然是场内场外，我是主持人阿旭。首先进入今天的体坛 Top 10。首次闯入世界杯决赛圈的库拉索在小组赛首战就遭遇到了日耳曼战车德国队的迎头痛击，吞下了一场1-7的惨败，好在第二轮触底反弹，逼平了南美的劲旅厄瓜多尔，保住了晋级第二阶段淘汰赛的希望。北京时间6月26号，库拉索迎来了小组赛的收官战，在费城体育场迎战科特迪瓦。本场比赛阿森纳旧将佩佩上演了梅开二度，帮助科特迪瓦2-0完胜库拉索，队史首次闯入到了世界杯的淘汰赛。科特迪瓦曾经连续参加过06、10、14年三届世界杯，但是全部止步于小组赛。本届世界杯前两轮，科特迪瓦面对德国队，厄瓜多尔一胜一负，看到了取得历史性突破闯入淘汰赛的希望。由于本届世界杯扩军，除了各小组前二之外，八个成绩最好的小组第三也能够获得晋级的资格，这就意味着科特迪瓦面对从未交过手的库拉索，只要保持不败就能够突围成功。本届世界杯，荷兰、日本、瑞典和突尼斯所在的 F 组成了名副其实的死亡之组，小组赛前两轮战罢，无冕之王荷兰和亚洲战力天花板日本一胜一平排名前二，掌握住了晋级的主动权。北京时间6月26号，世界排名高居第七的荷兰在堪萨斯城体育场迎战突尼斯。本场比赛荷兰攻势如潮，靠着对手开场的乌龙大礼以及布罗比和范赫特的进球，3-1击败了突尼斯，锁定小组第一，在16分之一决赛成功避开了五星巴西。世预赛表现神勇的突尼斯，本届世界杯首战就遭到了重创，被伊萨克和约克雷斯两大英超神锋领衔的瑞典打得溃不成军，直接吞下了一场1-5的惨败。赛后主教练也被突尼斯足协扫地出门，火速换帅的突尼斯状态依旧没有提升，第二轮又被日本4-0血洗。已经提前一轮出局的突尼斯，最后一场小组赛已经失去了实际的意义，而荷兰想要确保小组头名的话，不仅需要胜利，还必须力争更多的净胜球。无心恋战的突尼斯是否会拼死抵抗，避免再度遭遇惨案，也成了比赛的最大看点。日耳曼战车德国队世界杯前两轮小组赛展现出了强大的火力，两战狂轰9球，连斩库拉索和科特迪瓦，提前锁定32强席位。北京时间6月26号，德国队在新泽西体育场迎来了小组赛的收官战，对阵南美劲旅厄瓜多尔。本场比赛萨内闪击得手，不过安古洛和普拉塔连入2球完成逆转，最终德国1-2不敌厄瓜多尔。虽然输掉了比赛，但时隔12年重返淘汰赛，14次单届世界杯进球数上双，也超越了巴西，独享历史第一。在南美区世预赛表现神勇，力压巴西、哥伦比亚和乌拉圭一众强队，以第二名战绩闯入世界杯决赛圈的厄瓜多尔，小组赛的表现让球迷大跌眼镜，首战就输给了科特迪瓦，次战则被名不见经传的库拉索逼平。由于本届世界杯成绩最好的八个小组第三也能够获得淘汰赛的资格，厄瓜多尔依旧有着突围的希望，但是必须在本场比赛掀翻小组实力最强的德国队。两支球队在过往也有过2次直接对话，厄瓜多尔全部吞下了失利的苦果，而如今打破魔咒，对于厄瓜多尔来说，把晋级的希望掌握在了自己的手里。北京时间6月26号上午7点，世界杯 F 组的第三轮日本迎战瑞典的比赛在达拉斯进行，瑞典中卫西恩上半场伤退，前田大然第56分钟低射破门，埃兰加第62分钟轰出了世界波，常有佑都下半场替补出场，连续5届世界杯出战，双方最终1-1战平，日本队积5分位列小组第二，淘汰赛将对阵巴西，瑞典积4分位列小组第三，也确定进入八个最好的小组第三的榜单，同样进入32强。日本前两场1胜1平，瑞典前两场1胜1负，
双方只要打平就可以携手出线。北京时间6月26号的10点，2026世界杯的 D 组末轮，巴拉圭对阵澳大利亚。上半场双方互有攻守，但均未能取得进球。下半场双方一边再战，始终未能打破僵局，全场战罢，巴拉圭0-0战平澳大利亚。小组赛结束，两队均获得1胜1平1负的成绩，同积4分。袋鼠军团凭借着净胜球的优势，位列小组第二出线，成为了第二支晋级淘汰赛的亚足联球队。巴拉圭4分，以-2个净胜球位列小组第三，还未完全锁定出线名额。而同样是在10点，2026年世界杯 D 组的末轮，土耳其对阵美国。在前两轮的比赛中，东道主美国全胜，提前锁定了小组头名，而土耳其则是2连败，早早出局。第3分钟，特拉斯蒂闪击破门，第10分钟，居莱尔近距离打门得手，帮助土耳其收获在本届世界杯的首球。第31分钟，科克曲包抄破门，下半场双方一边再战。第49分钟，博哈尔特抽射破门，扳平比分，完成传射建功。但第98分钟，埃汉捅射绝杀，全场战罢，土耳其3-2战胜美国队，星月军团拿到了本届世界杯的首场胜利。北京时间在昨天下午，2026年中国足协杯第二次抽签，也就是16强的抽签仪式在北京正式举行。本次抽签由前国足主帅米卢迪诺维奇、前国足队长马明宇及前国脚范晓东共同担任抽奖嘉宾，现场一次性揭晓了1/8决赛至决赛的全部对阵形式及主客场安排。本赛季足协杯恰逢创办70周年，16强阵容包括13支中超球队，山东泰山、上海申花、北京国安、上海海港、成都荣城、河南队、武汉三镇、青岛海牛、青岛西海岸、深圳新蒙城、大连英博、重庆铜梁龙和云南玉坤，中甲独苗陕西联合以及中乙球队兰州龙源竞技和大连可为。按照赛制，本轮不设种子队，无同级别回避原则，低级别球队对阵中超球队时自动获得主场优势。最终1/8决赛对阵如下：上海申花对阵青岛海牛，河南队对阵大连英博，云南玉坤对阵成都荣城，重庆铜梁龙对阵青岛西海岸，大连可为对阵北京国安，兰州龙源竞技对阵陕西联合，上海海港对阵深圳新蒙城，武汉三镇对阵山东泰山。根据赛事安排，足协杯1/8决赛计划将于7月21号到22号进行，1/4决赛定于9月1号到2号进行，半决赛于11月21号到22号打响，决赛将于12月6号在苏州奥体中心举行，剩余赛程均采取的是单场淘汰制。6月25号，中国足协发布关于执行足球竞赛规则2026-202711人制的通知。中国足协及其会员协会举办的各级各类11人制足球赛事，自2026年7月1号起执行新规则。新规则中变更部分包括队员、队员装备、裁判员、其他比赛官员、比赛开始与恢复、确定比赛结果、犯规与不正当行为、罚球点球、掷界外球、球门球、视频助理裁判操作规范等方面。其中一部分新规已在本届世界杯上应用，包括捂嘴球员领红牌、被替换下场的队员离场的10秒限时，如果超时则替换上场的队员需在1分钟后的下一次比赛暂停时才可以上场。场上队员、球队延误掷界外球时可进行5秒可见倒计时，如果超时则由对方球队掷界外球恢复比赛。场上队员和球队延误踢球门球时可进行5秒可见倒计时，如果超时则由对方球队踢角球恢复比赛。
国际篮联公布了最新一期的世界杯预选赛亚太区球队的实力榜，中国男篮排在澳大利亚之后高居第二位。世界杯预选赛第三窗口期的比赛即将在七月初打响，中国男篮将分别在七月三号对阵日本男篮，随后在七月六号与中国台北队交手。这两支球队在最新一期的实力榜上分别排在第六和第八位。国际篮联认为，如果中国男篮近期与澳大利亚选拔队以及荷兰队的比赛有参考价值，那么说明球队的备战非常充分，而且年轻新星杨汉森的回归将提升中国男篮内线的实力，他的表现也十分让人期待。拿下二十余年来首个英超冠军后，阿森纳迅速地启动了下窗操作，正式激活因卡皮耶的买断条款，以约3450万英镑的附加条款总价，将这位厄瓜多尔国脚永久地锁定在了北伦敦。因卡皮耶去年九月从洛库森租借加盟，这笔交易的永久转化在内部被视为走个流程。24岁的他上赛季在英超联赛中出场25次，成为了枪手后防线上的可靠选择，随队捧起自2004年以来的首个国内顶级联赛冠军。买断费用定为4000万欧元，约合3450万英镑。尽管阿森纳拥有直接签下他的选项，市场上仍有其他俱乐部表达过兴趣。西班牙媒体称皇马曾对其有意，但最终因卡皮耶选择将未来留在酋长球场。此次双方签下长约，新合同延续至2031年。这个能胜任后防线多个位置的防守多面手已明确用签字画押回应了所有的转会传闻。

0: 正在收听的是 FM 一零二点一，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
1: 我们毕竟看到了队员的那种拼搏精神。
0: 体坛热点，人人点评。
2: 中超的冠军就应该是这个样子。
0: 视角不同，声音不同。
3: 我不同意刚才那位的观点。
0: 每天中午十二点，场内场外不一样的精彩。不同视角，观点碰撞，热点舆论场，亮出你的态度。

2026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事继续进行，在 F 组第三轮的比赛中，日本队1-1战平了瑞典，前者获得了小组第二名出线，后者则成为了成绩最好的小组第三晋级。看似皆大欢喜的平局，从结果看，或许二者心态会截然不同。尤其是日本队将在淘汰赛面对巴西，他们能否再次上演以下克上的奇迹呢？ F 组的最后一轮比赛，荷兰队对阵内忧外患的突尼斯，日本队则要与瑞典队争夺一个直接出线的名额。很明显，后者才是最具悬念的对决。不过在赛前，阴谋论四起，主要集中在两种论点。其一就是日本与瑞典以平局收场，两队皆大欢喜，携手出线。其二就是日本故意输球，从而拿到一个成绩最好的小组第三，避免淘汰赛碰上巴西。比赛开始后，不知是否受到了外界影响，两队均是提不起干劲儿，场面比较沉闷。前20分钟仅有2次射门。其实呢，这个小组最终荷兰队获得了小组头名，日本队和瑞典队分获2-3名出线。值得一提的是，这是日本队连续3届世界杯小组出线，只不过这次晋级之后并非闯进16强，而是32强。日本队在32强赛的对手将是实力强大的巴西队，在两队过往的交手战绩当中，日本队全面落后，14次交手仅取得1胜2平11负，但是这一场胜利就是两队最近一次交手中拿到的。2025年麒麟杯的比赛中，日本队曾让二追三，以3-2的比分逆转击败了巴西队。要知道，日本队未来的目标是夺取世界杯的冠军，而他们在世界杯的历史上最好成绩却只有16强。如今在世界杯32强的赛场上再次面对巴西队，日本队能否重演奇迹呢？赛后，日本队主帅森保一谈到了即将面对巴西队的比赛，他表示，就确保以小组前二出线而言，球员们确实交出了一份非常出色的答卷。总之，我们想踢赢一场赢球的比赛，希望全队团结一致，顽强韧劲十足，与各位球迷一起战斗到最后的一刻。

0: 收听的是 FM 一零二点一，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
1: 体育一零二一，
2: 听众朋友们，中午好，欢迎收听体育一零二一。北京时间6月26号，库拉索迎来了小组赛的收官战，在费城体育场迎战科特迪瓦。本场比赛，阿森纳旧将佩佩上演梅开二度，帮助科特迪瓦2-0完胜库拉索，队史首次闯入到了世界杯的淘汰赛。而世界排名高居第7的荷兰，在堪萨斯城体育场迎战突尼斯。本场比赛，荷兰攻势如潮，靠着对手开场的乌龙大礼以及布罗比和范赫克的进球，以3-1击败突尼斯，锁定小组第一，在16分之1决赛成功的避开五星巴西。而德国队在新泽西体育场迎来了小组赛的收官战，对阵南美劲旅厄瓜多尔。本场比赛，萨内闪击得手，不过安古洛和普拉塔连入2球完成逆转，最终德国1-2不敌厄瓜多尔。虽然输掉了比赛，但时隔12年重返淘汰赛，14次单届世界杯进球数上双，已超越巴西，独享历史第一。而在今天上午的7点，世界杯 F 组的第三轮，日本迎战瑞典的比赛在达拉斯进行。瑞典中卫西恩上半场伤退，前田大然第56分钟低射破门，埃兰加第62分钟轰出世界波。长友佑都下半场替补出场，连续5届世界杯出战，最终双方1-1战平。日本队积5分位列小组第二，淘汰赛将面对5星巴西。

0: FM 102.1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辛巴。野保事业如同我的生命，在非洲与狮子为伍，保护野生动物的自然栖息地。肯尼亚的马赛马拉是野生动物的王国，在这里，我的使命就是让人与自然、人与野生动物和谐相处。每年马赛马拉都会上演世界上伟大的自然奇观，那就是举世闻名的东非野生动物大迁徙。保护野生动物栖息地，就是保护人类的未来，是国际社会共同的责任。请大家不要购买象牙、犀牛角等任何野生动物制品。FM 102.1，邀你一起为守护地球生态家园保驾护航。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0052。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1: 在这个《孙子兵法》纪篇当中有这么一个段落，这个段落呀很关键。什么呢？它原文是这样的：

0: 将从其他方面造势，以势作为辅助，使这个计策呀得以顺利的实行。所谓这个势，就是以有利于我方为原则，在战场上灵活应对各种突发情况，以掌握战争的主动权。为什么这个孙子他要求强调这么几句话呢？说你任用我，我指挥这个军队打仗啊，这个军队得听我的，我得有行使这个权力的这么一个最高的指挥权。就即便你任用我了，但是你不听我的，那也不行。你不听我的，那我就走啊。你让我当这个三军司令，结果这你把我架空了，那我也不干。说孙子为什么要提出这么个事儿？这个里边咱们要说一个在中国封建历史上一个非常的矛盾体毛病，这完全是个毛病，就是皇帝不信任这个元帅。我打个比方吧，就是岳飞怎么死的。岳飞抗金呢，民族英雄啊，谁都知道啊，他死的冤枉。原因很简单，就是皇帝猜疑。这还了得吗？啊，你是什么军队呀？哪个军队呀？岳家军。你看这就犯了大忌了，明明是我们宋朝的国军，宋家军，对不对？皇帝姓赵啊，哪怕叫赵家军呢也行。你说我们拿的军饷，拿的粮食供应你这个军队，然后呢你叫岳家军，那么所有的当兵都听你的，你万一哪天要反了，我还控制得了吗？所以啊，这就起了杀念了。还有一个年羹尧，这段历史大家都听说过，起码说在野史上传得沸沸扬扬的。年羹尧日将十三级呀，那可立了功了，平叛大西北啊，那还了得吗？年羹尧带领大军浩浩荡荡回来了，雍正皇帝下令文武百官城外迎接。哎呦，文武百官跪接呀，那跪接，那迎接皇上跪接，这个迎接一个元帅跪接。然后呢，年羹尧给皇帝行礼，这个雍正啊往上边一站，一看这三军将士，去前是冬天去的，大冷的天穿的棉袄，回来是夏天回来的，还这身衣服啊，哎呦，皇上很可怜，大家坐下吧，都站着，没人吱声。连说三遍呐，你们都坐下吧。哎，这雍正感觉到不对劲儿，就问这个年羹尧怎么事儿？他们都聋吗？年羹尧一挥手，皇上圣旨，让你们坐下，全坐下。哗，坐下了。雍正问这怎么事儿？皇上，他是我的部下，我带领的军队，他们得听我的。您别看您是皇上，他不听您的，我让他们干什么他就干什么。啊，雍正眉峰一皱啊，兔崽子，你让他干什么他就干什么，你让他把我皇宫端了那就得把我端了呗，起了杀念啊。所以这个君主猜忌啊，这是前线元帅指挥打仗最大的一个病，谁都怕这个。我在前线打仗，你在后边猜忌我。也有高人，哎，谁呢？诸葛亮，还有个王翦。王翦下山兵屯六国呀，这时候始皇帝给他60万大军，就是把秦国整个军队营帐都给他了，老将军你领去打仗去啊，去吧。王翦眼珠一转，说国君呐，我没别的要求，你能不能我打仗胜了之后回来，你给我盖个别墅啊，盖一个丛林庄别墅在林子里边，我呢就想在那儿养老了，我什么也不干，这个领着我老伴儿，钓钓鱼儿啊，然后就完了。哎呦，嬴政说那还这点小毛病算什么呢，你这样 这不叫什么要求，现在就开盖。
1: 对，
0: 你现在就给我盖，你现在就盖，我就去打仗，我回来正好住上。王翦就走了，领了60万大军呢，浩荡荡杀。这有人就问他呀，说这个主帅呀、啊，你让皇帝给你盖房子，盖个别墅，你就这么点小要求啊？王翦一笑，你可不知道啊，皇帝猜忌我呀，我把60万大军给他领出去了啊，他能放心吗？我杀回来，我就可以夺天下。为了打消他这个顾虑，让他觉得我呀，就是那么耗子尾巴那点汁儿，我就是个小心眼儿，没有太高的要求，就是想住一个别墅，安顿晚年，这就是我最大的一个愿望。他一觉得你就那么点愿望，你这人没有野心，所以他才放心的把这60万大军给你。如果我要是没这点要求，他就成天想我。这王翦啥要求啊？啊，他是不是想当国君呢？那不就坏了吗？那我还能活得长久吗？你看人王翦会整这事儿，还有一个会整的诸葛亮。诸葛亮六出祁山呢、啊。你想那个时候蜀国95万人口，由上到下95万人口，他最多的时候领出去30万青壮男子打仗，后边还有给养部队20多万，整个50多万全是当兵的。剩下田间地头全是一些啊老的少的，哎，这个扶不住犁杖的老头老太太。你说那刘禅啊，那阿斗能放心诸葛亮把这军队领出去？哎，诸葛亮就说了，我家就啊800棵树，嘿嘿，哎，桑田，哎，等我回来之后啊，我你桑田你就给我，我就让我的子子孙孙继承下去，这就完了。啊，就这么点要求啊，嘿，我这亚父行，没有太大的野心就行，你别领军队出去，一会儿回来把我端下去就可以。实际上诸葛亮就是为了让皇帝放心，所以为什么孙子要提这么一句话，说你用我的计策，你得让我有行使权，我得能说得动这军队，你别猜忌我，好家伙，你把我留下了，结果我说什么都不算，你那儿疑心老怀疑，然后你直接就指挥，我不就成傀儡了吗？这仗没法打，不但没法打，你猜忌大劲儿的，我还有生命之危。你看看，说这里边就叫疑人不用，用人不疑。刘邦用韩信就有这个，韩信是西汉的开国功臣呢、啊、你想为刘邦争夺天下立了汗马功劳。话说秦朝末年，陈胜起义之后，各路英雄豪杰纷纷揭竿而起。那么韩信呢？韩信最初啊，那就是个无名小卒。韩信长得身材不高，还有点罗圈腿，掐吧掐吧不过一盘子，捏吧捏吧不过一碟子。哎，韩信胯下之辱嘛，村子里的小流氓啊。一看韩信年轻时候挎个宝剑，悠悠荡荡的走哪儿，志士挎剑嘛，是吧？代表着自己英。小流氓一看乐了，嘿嘿，你看小样儿，来，你拿着剑你会使吗？韩信傻了啊，怎么的？这哥们儿把这腿劈开了，钻进出去，给我这卡布裆底下钻出去啊，钻过去，要不然今天我就收拾你。韩信咬牙一瞪眼，苍凉拉出宝剑，手中一背，滋溜就顺着流氓的卡布裆底下钻出去了。哎呀，钻出去还说呢，好男不跟流氓斗，你看，我不跟你一般见识，实际这人胯下之辱，那是胸怀大志之人呐、啊。哎，所以你看这韩信当初啊，就是个无名小卒，他跟随这个项羽的叔叔啊，项梁。部队作战叫直己官，他给那部队里当了个直己官。什么叫直己官呢？就拿一方天戟，人家你们看那个大帐，元帅升帐，大帐两旁站着个武士，哎，站到那儿，他那踢着他拉的，戴着盔也大，袍子也松，拿那么一个方天戟往那一站，就这模样。 就像要倒的意思。因为大秦这个人呐，兵源比较紧张，行了，就你就凑合一个吧。所有这直己官是不用上前线打仗，基本上都用着老弱病残，缺条腿的、没只胳膊的，给捂着捂着往这一站，韩信就站在那儿，就当残疾人给他处理到那儿了，是吧？但是韩信的胸怀大志，他多次向这个项羽啊和项梁献计，他跟这项羽和项梁啊献计策，怎么，哎呀，项羽瞅他一眼，这你这样小样小巡仔小熊仔啊，还献计，所以他献的计没被项羽采纳，最后也只让他做这么一个知己官。韩信见项羽不重用自己呀，便有了脱离之心。等到秦朝被灭，项羽自立为西楚霸王以后，我们这位韩信就离开了项羽，转而投靠了汉王刘邦。韩信刚到刘邦的军营的时候，刘邦一看，哟，小样啊。第二个，因为他在项羽手下当过知己良，后来呀，这个刘邦咬牙瞪眼就给他个官，还真不错，迎宾郎。你就听这名儿吧，就站在这个大帐门口啊，哎，就像那个饭店似的，哎，酒店似的，一推门，先生您好，哎，里边请，嗨，就干这个的，哎，我们这位韩信也是，里边请，里边请，哎，迎宾的。后来呀，有几个人知道，像夏侯婴他们都知道韩信，说有两下子这个人，说这别让他迎宾呢，就跟这个刘邦力荐。刘邦怎么都看不起这个韩信，哎呀，行啊，给你个官吧，吏庶都尉，干嘛的？管后边粮食顿的，有几个粮食顿子啊，你在那儿看着，防止耗子偷粮食，就干这个。哎呦，刘邦虽然升了韩信的官职啊，但也没有发现韩信的军事才能，所以对他并不重视。但这个刘邦手下什么夏侯婴啊，还有萧何呀，都知道韩信是个军事奇才，所以多次呢就向这个刘邦推荐，但刘邦啊就没把韩信放在心上。渐渐的，韩信就心灰意冷了。等到刘邦率军到达封国的都城南郑时，韩信就逃出了刘邦的军营，可了不得了。这萧何就听说韩信逃跑了，哎呦，连夜追赶韩信呐、见着韩信，说：“将军千不念万不念，念起你我一见如故。”这不是月下追韩信的京剧吗？啊，十三那咱别唱了，所以又把这韩信给带回来了。这时啊，萧何再次向刘邦推荐韩信，那是极力的推荐。后来，刘邦一考虑，这重用了韩信，刘邦是满口答应下来，当即呢也就招人，哎，这个开了个会，又把韩信招来说，要改任你为将军。这个萧何见刘邦态度啊，都有点不认真，你看这随口一说，又向他进言呐、大王待人一向粗枝大叶，不讲究礼节，显得有点傲慢。如今你要说任命韩信为大将军，却像召唤个小孩子一样把他叫来，这能行吗？你如此对待人，这就是韩信不肯留在汉营中的原因。大王如果决心重用韩信，就应该举行隆重的任命仪式，选个良辰吉日，授予韩信官职，这才算任命。刘邦最后还是采纳了萧何的建议，举行了隆重的任命仪式，拜韩信为大将军。从此啊，汉军事中那是无人不知韩信。任命仪式过了以后啊，刘邦又与韩信畅谈，这不谈不知道啊，这一谈吓一跳，那韩信侃侃而谈。刘邦认真听取了他军事的一些谋略，韩信向刘邦分析了天下的形势，并将楚军和汉军的实力做了精确的对比，最后建议说，按照约定，大王你本该在关中称王， 项羽违背了约定，让您做汉王，如今不仅秦地的父老乡亲怨恨项王，天下人也有更多的偏顺着您呐、向着您这边。这个时候大王如果领兵东进，平定三千封地，是易如反掌，夺取天下也势在必得。那么这个刘邦听完韩信的分析，是大家的赞扬，他觉得韩信这个人呢、了不得，相见恨晚呐、那回到了封国休整四个月以后，这个刘邦就采用了韩信的计策，派这个樊哙带领10000人去抢修连通汉中80的栈道，暗中啊却带领着精锐部队从那个小道翻过月岭，偷袭了陈仓，明修栈道暗度陈仓吧。那么驻守在陈仓的章邯只听说汉军在修栈道，万万没想到刘邦啊突然就来到城下，结果这章邯呢投降了，陈仓呢被攻克了。驻守关中东部的这个塞王司马欣和北部的一个叫董简的也相继投降了，刘邦一举平定了三秦，夺取了关中，打开了东晋的大门。此后呢，这个刘邦继续领兵向东攻打项羽。那么在楚汉相争的过程中，韩信一直握有行军指挥的大权，直至楚汉争霸的最后一战汉下之战，韩信依然作为汉军的统帅，是部署统领，一切战事都由他安排。刘邦夺得天下以后说过这么一句话，说战必胜，攻必取，我不如韩信呢、韩信的军事才能才是无可置疑的。张良也说过，刘邦要想夺得天下，没有韩信是不行的。那么这个萧何则把韩信视为国士无双，这样的军事奇才在项羽手下做事儿，却只当了一个执戟郎官，牵着一马得不到主人的信任，被困在马圈中不能驰骋，跟普通的马也没什么区别。因为这韩信离开了项羽，刘邦呢得到了韩信后也差点犯了那个项羽的错误。然而这个刘邦啊和这个项羽不同，他虽然没有什么军事才能，但也善于用人，而且信任所用之人。即使不确定韩信的才能，但刘邦信任萧何，也就相信他举荐的人，因此最终没有错过韩信。可以说正是刘邦对韩信的信任，使韩信留在了汉军，也因此刘邦打败了项羽。有意思的是啊，当韩信打败项羽的大将龙驹后，那么项羽害怕了，让人去劝说韩信反叛刘邦，以三分天下诱惑韩信，韩信最终没有答应项羽。所以说君主用人要用信任他，所以说这个君主用人呢，你用他就得信任他。那么君主对将领信任，将领也会信任君主，只要双方建立了信任，才能发挥出将领的才能，并保证军事行动的统一和和谐，从而取得胜利。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FM 102.1，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
1: 新手司机第一次违章，为了给救护车让路，吃罚单也不后悔。
2: 主动避让特种救援车辆造成违章，我们交警不但免于处罚，还要说声谢谢。
3: 您让出的是延续生命的通道，作为救护车司机，我们谢谢你。
4: 将心比心，相信您会做出正确选择。谢谢 FM 102.1山东体育休闲广播，请主动避让特种救援车辆。
5: 谢谢，
6: 谢谢，
7: 谢谢，
5: 谢谢你。

0: 北京时间下午1点。
1: 山河壮阔，青春中国，山东广电传媒集团立足齐鲁，融媒匠心，
2: 传承匠心，让齐鲁文脉在创新中生生不息，
1: 搭建桥梁，以科技赋能连接万千用户，
2: 点亮生活，布局电子商务运营、文娱休闲服务与园区开发运营，构筑触手可及的美好场景。
1: 精益求精，优化投资资产管理，为文化产业的蓬勃未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动力。山东广电传媒集团，成骨起心，致力未来，融媒致远，笃行天下。
3: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2.1，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
1: 中华文明从何而来？从煌煌万载的玉宇陶中看见曙光初生，从正古则今的简与独中读懂一脉相承，从礼乐和鸣的钟与磬中聆听玉振金声。回望历史深处，追寻文明高光。中华文明历史文化溯源节目《馆长来了》第二季，从8000多年前的贾湖出发，沿着时间的长河，溯源中华民族的原生文明。24组时代影响力文物悉数亮相，40家全国重点博物馆及文保机构联席坐镇，11家省级电视台联合制作，共同播出。
4: 大家好，我是李乐。
1: 品读神州大地的历史风物，奏响万古江河的华美乐章，让世界看见文物里的中华文明。
5: 探源中华文明，传承中国文化，这里是中华文明深度探索节目《馆长来了》，我是主持人新凯。今天就让我们一起走进东方华彩元明清时期。上今日头条搜索馆长来了，了解更多中华文明历史。欢迎陪我们一起探源中华文明的专家，他们是金莲玉。有请厦门大学哲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张希。那接下来呢，让我们有请专家老师带我们一起追寻中华文明轨迹。
6: 中国自秦汉开始就逐渐形成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至元明清时期已经经历了近2000年的发展历史。元朝的统一首次将中土农耕区与塞外大漠连为一体，初步奠定了华夷一统的新格局。在这一时期，瓷都景德镇千年窑火不息，元青花享誉海内外，明代郑和七下西洋，极大地促进了中国与东南亚、南亚和非洲各国的友好往来，中西方文化开始了直接的碰撞和交流，中国的领土版图在清朝得以奠定。在辽阔的古代中国疆域内，汉民族与周边民族得以政治联系、经济交流，逐渐孕育和形成了一个关系日益密不可分、亲缘和地缘的共同体，并最终发展成为中华民族大家庭。
5: 接下来，让我们用掌声有请带领我们开启本次溯源之旅的馆长们，有请江西省博物馆馆长管理，有请中国长城学会常务副会长董耀慧，有请梅兰芳纪念馆副馆长张俊平，
7: 穿越万年遇见江西，
4: 一起走进江西省博物馆，探寻物华天宝、人杰地灵的江油大地。
7: 巍巍长城，雄浑壮阔，长城跃进游牧文化与农耕文化的交汇，见证了中华民族与西方世界经由古丝绸之路的交融。一起守护长城，守护中华文明精神根脉，生生不息。
8: 康乾盛世，四大徽班入京，同光中兴，奠基京剧国粹。京剧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杰出代表。
9: 欢迎三位的到来，接下来呢就开启我们今天的溯源之旅。那首先呢要问一下来自江西省博物馆的管理馆长，今天您为我们带来的是哪一件文物呢？
4: 陶瓷呢是中华文明的重要名片，我今天带来的这件文物呢就是来自江西景德镇元代的一件青花釉里红瓷器。
10: 大家好，我是文化溯源人胡梦娜。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这里就是王勃笔下江南三大名楼之一的滕王阁。物华天宝、人杰地灵的江西还藏着许多的惊喜，今天呀就跟着我一起去探寻千年瓷都的魅力。刘老师你好。
11: 哎，你好你好你好。
10: 全国制瓷的地方有很多，为什么江西能够成为万年窑火、千年瓷都呢？
11: 景德镇是从唐代就开始烧造青釉瓷，到宋代是作为一个民间的窑厂造一种引青瓷，到了元代的中晚期，北方比较战乱，北方的一些优秀的工匠都聚集到了景德镇，在街上景德镇原有的人员互相切磋技艺，所以官方特地在景德镇设立了一个浮梁瓷局，那就是一个国家级的行政管理机构了，别的地方是没有的，为今后明清时代皇家御窑的建立打定了一个很好的这个基础。高岭土资源的优势，人才的优势，前面还有条河长河，水道运输很方便的地方，
10: 天时地利人和才造就了千年瓷都这样的繁荣发展。那么咱们是不是可以说青花瓷就是景德镇的天花板代表作了呢？
11: 青花瓷应该是千年瓷都重要的烧造品种，但是呢最难烧的应该是釉里红。
10: 这就是咱们今天要溯源的文物了，元青花釉里红楼阁式古仓，被称作世之孤品、国之瑰宝，也是江西省博物馆的镇馆之宝，
11: 也是我们国家在实际上的镇馆之宝，代表景德镇呐最高水平的一件。现存在世界上中高档的元青花大概是420件左右，釉里红30来件，基本上是10比1了。它是反映一个城乡结合的文化，整个做成一个谷仓造型。谷仓它是代表这个农耕文化，上面变成一个楼阁那是很少见的，至少是反映一个官府市井文化生活的。就林氏肯定是这个家族啊发了重金，肯定要找到元代在景德镇掌窑的顶级大师，包括他自己家族的一些文化理念可能都融合进去了。无论从这个烧造技术，从他各种各样的颜色釉的表现，以及他的所反映的中国传统的文化，那都是一件绝品。
5: 让我们用掌声有请江西广播电视台节目主持人孟娜，有请。
10: 我今天呢带来的不是问题，而是一份惊喜，但是呢我得先卖个关子，稍后为大家揭晓。
5: 好，让我们共同期待了。那接下来呢让我们进入中华文明馆长说，有请馆长开讲。
4: 青花釉里红楼阁式古仓是我国首批64件禁止出国出境展览文物中唯一的一件瓷器，它1974年出土于景德镇市郊。这件古仓的造型非常别致， 五殿重檐顶，华贵绚丽。整件谷仓分为上下两层，上层是戏台，下层为谷仓。正中大门用青花书写了一副对联，上联是河鼠丰而仓廪实，下联是子孙盛而福禄重，横批为南山宝象庄五谷之仓。谷仓两侧用釉里红书写文字，左侧书写的是灵室墓用，右侧呢是五谷仓所。谷仓的背面呢用青花书写了159个字的墓志。谷仓上的人物形象非常丰富，有吴勇水袖长舞，有乐勇抚琴吹箫，勾栏瓦四间生动地展现了元代市井生活。从工艺上看，它集青花、釉里红、青白、红釉四种高温釉于一身，制作难度大，极为罕见，所以我们称它为市之珍品，国之瑰宝，当之无愧。
9: 在刚刚馆长的分享的内容当中，我听到了一个名字叫灵氏。
4: 灵氏呢，他出生在景德镇，他的祖父呢是景德镇长香书院的山长，是朝廷命官。灵氏呢，他出生在这样的书香门第啊，从小就是乖巧聪慧，那长大了之后呢更是贤德端方，处事周全。到了适婚的年龄呢，他嫁给了景德镇官员扬州路少伯大使刘文史的儿子刘炳文。可以想象他当时的生活呢是非常的平顺和安逸的。在灵氏46岁的时候呢，他不幸去世，他的家人呢特意为他烧造了这件釉里红楼阁式谷仓为他陪葬。
10: 仓廪足而知礼仪，那么物质生活丰富之后呢，必然会衍生出文娱生活来。那么当时老百姓们有什么样有趣的娱乐生活呢？
12: 江浙呢是南宋啊士人阶层比较聚集的地方，那么到了元代，这部分人呢就成了前朝遗老，他们在政治生活中呢是被边缘化的，那么大量的精力和智力啊无处投放，那么就转而呢投身到一种隐居式的隐逸的啊这样的一种生活方式当中来。他们就从事于比如说治学呀、诗文呐、书画呀，甚至是佛道啊这样的宗教生活当中，也经常举办一些雅集啊，进行着这个志趣相投的这样的一个文化娱乐生活。更下层的老百姓呢，听听窦娥冤呐、西厢记啊这样的经典曲目啊，这也是他们的一个流行的娱乐方式。
6: 元代随着经济和社会的不断繁荣，然后带来的就是市民阶层的不断扩大，同时呢他们对这个日常生活还有文化呢也是不断的进行这个追求。然后目前呢我们是可以从一些像元代的墓葬里面有很多的砖雕壁画，上面有一些对当时生活的一些反应，比如说像这个比较常见的墓主人形象，还有这种狩猎啊、出行或者狩猎归来等等，也有相当多的内容呢也表现出一些这个民族的融合的内容。
9: 我们山东这两年有一些在考古方面的新发现，比如济南王张荣墓的出土，也是给我们研究猿人生活呢提供了一个非常重要的研究样本。
6: 张荣家族墓呢是我们目前发现的规模最大的一座元代的家族墓地，就位于咱们济南的历城区。然后他的这个墓主呢是张荣及其他的这个家人，一共是发现了大概32座的一个墓葬，也是我们目前所发现的这个元代的家族墓葬中规模等级最高的。墓园的附属建筑呢最多的，然后包括出土的这个文字资料也是最详备的一个墓园。就张荣这个人来说呢，他是一个这个汉人的世侯，然后因为他这个军功卓著啊，受到这个忽必烈的赏识。这个张荣的墓葬呢也是比较的这个复杂，拥有8个墓室，然后他的这个墓室的壁画里面也是有一些是少数民族的形象，所以也是让我们能够从现在然后来看这个元代这些民族生活、民族面貌的一个非常有趣的一个案例。
10: 瓷器啊，是我们国家一张重要的也很亮丽的名片。那么以景德镇为代表的瓷器在海外的影响力到底有多大呢？
4: 陶瓷呢，它作为中华文化、华夏文明的载体呢，受到了世界各国人民的赞许、追捧和这个珍视。那在西方呢，它也被誉为白色金子。17、18世纪的欧洲啊，上层贵族呢是以收藏和这个使用展示东方瓷器作为奢华生活的一个重要的标志。那其中就有一个非常著名的骑兵换瓷的故事。波兰的国王奥古斯都二世 他非常非常的珍爱东方的瓷器。那在1717年呢，他就与普鲁士的腓特烈威廉一世做了一笔交易，他用600名萨克森龙的骑兵换取了151件康熙时期的青花瓷。那我们由此可见呀，中国陶瓷在世界上的这个影响力。
12: 瓷器之美呢，实际上是不需要语言来交流的。当你站到博物馆的展台展柜前，端详着这个一件宋代的啊元代的瓷器，那么你会感觉到一种强烈的高贵和优雅，体会到一种安静之美。那么在广州的13行博物馆藏有很多的外销瓷，有一些图案呢是属于我们那种文化和文明的输出，但还有一部分青花瓷图案呢是属于莱丹定制的，折射的是海外这个客户对于中国故事中国文化的理解。我想这也是一个非常好的文化交流和互鉴的一个注脚。
9: 莫娜，刚才问题你们提的这盲盒总得有吧？
13: 哎，关子呢到现在来揭晓。那今天呢，盲盒是有一位特别的来宾为我们带来，他是正高级工艺美术师、景德镇市非物质文化遗产手工制瓷技代表性传承人马俊老师，有请。
14: 这件作品呢是青花釉里红，描绘了一个钟馗饮酒，寓意着了醉太平、天下太平的一个寓意。它既有青花的这种宁静，又有釉里红的热烈。釉色也很温润，所以说很漂亮。
13: 咱们景德镇的匠人们现在最多能在一件瓷器上面烧出多少种釉彩呢？
14: 入窑一色，出窑万彩，最起码我觉得应该烧造得出10000家的颜色吧。景德镇陶瓷的它有4大特点：白如玉、明如镜、薄如纸、深如沁。我们要先看造型，要看釉色，然后要看它的艺术的美，要这几种结合在一起，这才是一件好的瓷器。
9: 就青花釉里红这个技艺这么难，你为什么会想到要去挑战它，要去传承它呢？
14: 我觉得这就是我们景德镇每一代人的这个身上要肩负的一个责任吧。从业的路上，像我都有30多年，要耐得住寂寞。你画得好，你做得好，如果你那一把火烧得不好，那你前功尽弃了。因为景德镇这个千年窑火它从未断过，而且我们景德镇是我们国家的传承文化试验区，是对外交流的新平台。我们这一辈人更要去将景德镇千年瓷都这张亮丽的名片擦得更亮。
15: 宋元时期支撑海上丝绸之路的主要大宗商品，也由原来的丝绸变为瓷器。有些国家也开始以瓷器代称中国，瓷器是中国献给世界的瑰宝，它体现了大国工匠的气质与品格，更承载着中华民族的精神与风范。
9: 那么接下来呢，我们要问一下董老师，那您研究长城已经有30多年的时间了，这可是一个庞大的话题，我们该从哪儿聊起呢？
16: 我们在座的每个人实际上身上都有长城的符号，身份证的正面和背面两面全有长城，所以它就是这个民族、这个国家重要的一个标志。我呢，家乡呢就是秦皇岛山海关，长城唯一在今天在入海还有遗址遗存的这样的一个地方。
17: 长城万里跨龙头，纵目凭高更上楼。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就是渤海之滨的老龙头，这里也是明长城东部的入海处。今天跟我一起来溯源的是郭泽民郭老师。郭老师您好。
18: 你好，主持人好。
17: 入海石城老龙头，这是唯一的一段海上长城，成为了一个海面的制高点，涌入万顷波涛。
18: 这个石头啊，都是北部燕山的望海岩石头，耐久耐腐蚀，适应性强，一块石头啊就得3吨重的重量。
17: 这么重，
18: 春秋夏天是运不了的，只能有冬季。一个是从河道上往下运，一个是从山上泼完水结冰后，把石头放岩木上，开始往下就滑，很快就滑到。运到以后，石头的上面打上燕尾槽，两个石头合在一起后，就成为一个银锭槽。用这种方式把这个入海石城啊一层层一步步完成了。
17: 那下面呢，就让我们沿着老龙头一路向北，去感受山海关万里长城的雄浑壮阔。
19: 郭老师，我们一过来就看到了上面写着天下第一关这样的大匾额，那为什么咱们山海关被称为是天下第一关呢？
18: 明初时候啊，徐达受命依照东西的横向的燕山山脉修筑长城，这位置是北有山南有海，中间呢是一个平地，太适合修筑长城立于防御啊，所以呢徐达就从这儿建这个关城，就叫山海关。又设立一个山海卫，在明初时候卫所一般的建制是五个千户所，唯独山海关是十个千户所，一个整编制的，一个千户所就是1120人。从那儿呢可以看出了这山海关的军事重要性。再到楼里边再看看它的军事防御布局是怎么来的。这张布局图啊，是按照山海关的实际的地理坐标绘制的。南边这个是老龙头的入海之城，上面这个楼子就叫城海楼，大的这个是山海关的关城的主城，上面这个东南角了，统称叫角楼，望洋楼、镇东楼、五眼楼、迎恩楼。山海关呢，这些个城楼都是为了防御蒙古部落和女真部落，每一个城门呢外边都围有瓮城的。
19: 在很多影视剧里面都看过和瓮城有关的这种计谋，你像瓮中捉鳖是我们非常熟悉的啊。
18: 镇东楼，它的外侧还有一个城池叫东罗城，护卫主城的叫罗城。山海关从南到山一共是10公里的距离，建了这些个城池关口，所以它是一个非常严密的一个防御体。因此说呢，山海关这个军事防御布局是在全国也是仅有仅有的独一无二的这一处。这条大驿道是连通了东北和华北和中原的一条非常重要的交通通道，它是啊中国的历朝历代商贸通道、军事通道，还是一个民族大融合的一个主要通道。通过这个通道，在长城沿线民族的大融合最终完成了。
9: 让我们有请河北广播电视台节目主持人卓琳。
20: 大家好，蔡哥好。
9: 你好，卓琳。在秦代有孟姜女哭长城，我们山东也有齐长城。早期的这些长城，到后来我们所熟知的明代的明长城，他们是经过了怎样的一个延续发展的过程呢？
16: 长城的发展史呢，它春秋战国时期开始有长城，分成两部分，一部分呢是诸侯国之间相互争霸和兼并战争的长城，还有就是秦国、赵国和燕国，它在北边修筑的长城是防御游牧势力的。因为农耕地区和游牧地区它是完全两种不同的经济类型，有很强的冲突性。秦始皇统一全国之后，他把诸侯国之间相互修建的长城给废弃了，把农牧交错地带的长城呢，他不但保留下来了，他还增修了一部分呢，就把它连成了万里长城。此后的汉代的长城，以至于辽金到明代的长城，都是修建在农牧交错地带。那么构建长城呢，实际上是解决这种冲突性。你攻打长城将付出更大的成本，获取的利益呢要远远小于你付出的成本的时候，你就不去做这个事儿了，是吧？大家呢就能按照有序的生活方式来获取你的物资，交换嘛，贸易嘛，茶马互市，就是这样的一个过程。
9: 到底长城当中凝聚着怎样的中华民族之魂呢？接下来有请董老师为我们精彩开讲。
16: 明代长城呢，东起丹东雅鲁江边，西至甘肃的嘉峪关，总长度呢为8851.8千米，修建的壕堑有呢359.7千米，自然天险呢2232.5千米。是中国历史上修建规模最大、使用时间最长、建筑质量也最高的长城。长城这样的一个防御体系呢，以城墙为主，以关隘为支点，点线结合，纵深相贯，每道长城呢都长达千里甚至万里之上。长城之所以伟大，其代表了中华民族勤劳勇敢和追求和平的文化血脉，是中华文化的象征。长城内外广大地区呢，更是中国古代各民族碰撞与融合的舞台。长城呢，见证了不同民族之间的交融和繁荣，见证了稳固的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形成。
7: 长城在全世界已成中国的代名词，成为世界语境的中国符号。
1: 中华文明从何而来？从煌煌万载的玉宇陶中看见曙光初升，从正古则今的简与读中读懂一脉相承，从礼乐和鸣的钟与磬中聆听玉振金声。回望历史深处，追寻文明高光。中华文明历史文化溯源节目《馆长来了》第二季，从8000多年前的贾湖出发，沿着时间的长河，溯源中华民族的原生文明。24组时代影响力文物悉数亮相，40家全国重点博物馆及文保机构联席坐镇，11家省级电视台联合制作，共同播出。
0: 大家好，我是李乐。
1: 品读神州大地的历史风物，奏响万古江河的华美乐章，让世界看见文物里的中华文明。
9: 见过了万里长城的雄关漫道，那么接下来呢，我们要请教一下梅兰芳纪念馆的张馆长，您今天为我们带来的是怎样的文物呢？
21: 我今天带来的是京剧史上一个群英荟萃、不可复制的华美瞬间。
19: 大家好，我是文化溯源人李乐。今天呢，我们来到了梅兰芳纪念馆，这儿也是梅兰芳先生最后十年居住过的地方。他也曾经在这个院子里面练功、授课、会客。今天我们也邀请到了梅兰芳纪念馆馆员、梅兰芳先生的曾孙梅威老师，同我们来一同溯源。欢迎梅老师。
22: 主持人您好。
19: 您好。
22: 观众朋友们好，我是梅威。从梅先生居住到现在没有任何的变化，这里面当时就是梅先生的这个，就是他接待客人呢，一般像我父亲那一辈都不让进。
19: 其实像我们这一代人了解京剧、喜欢京剧都是从梅兰芳先生开始的，《霸王别姬》《穆桂英挂帅》，
22: 对，
19: 这些都是大家非常熟悉的。
22: 实际上京剧啊，在早年间是以生角为主的，
19: 嗯，
22: 而且都是唱老生，咱们知道老三顶甲，对吧？包括后来到谭鑫培，到了梅兰芳先生，观众的目光就从生角转变到了旦角，把中国京剧旦角的表演艺术提升到了一个国际化的层次。实际上梅先生他这些创作的灵感呢，来自于咱们源远流长而这个博大精深的中国传统文化。指前先指后，指左先指右，他这个身段全是这种
19: 画圆，
22: 对，画圆，这跟太极有关系。他为什么要掉眉毛，对吧？你看咱中国
19: 那里的人好像都是掉眉毛，
22: 对、啊、那侍女图飞天那都是掉着眉毛的，对吧？就显然这眼睛很有神，所以他当时就借鉴了这个。我相信如果梅先生活到现在啊，这个天女就真在天上飞了，他就威亚什么的就都用上了。他整个这一生演了400多个剧目，
19: 非常多
22: 非常多，
19: 嗯，
22: 所以他对传统戏包括对昆曲都是非常的熟悉，
19: 嗯，
22: 所以说他在编这些新的剧目的时候，他也会根据原来传统的内容进行创新，而不会出现一些就不符合京剧规律的这么一些内容。我们现在叫什么时代的弄潮儿啊，当时梅先生您想他这打高尔夫球，
19: 哎呦，梅先生还打高尔夫球呢，
22: 打网球，打壁球，弹钢琴，
19: 嗯，
22: 拉小提琴，然后弹古琴，拉胡琴，
19: 哇，
22: 他之所以能在国外国内都受到这么大的关注和影响，就是因为他很多时候他把中西方文化能够融合在一起，
19: 嗯。
22: 今天我们为大家带来的这件文物呢，是可以说是我们馆的镇馆之宝，铜光十三绝。
19: 现在在我 我身边呢就是梅兰芳纪念馆副研究员柯奇老师，欢迎柯奇老师。
0: 你好。
19: 这一幅画向我们展示了同治光绪时期的13位名伶，那这一幅画是怎样被梅兰芳纪念馆所收藏的呢？
0: 这幅画是在民国时期在市面上出现的这么一幅同光十三绝，辗转又为梅兰芳先生所收藏。他逝世以后，他的家人把历代所珍藏的30000多件的珍贵的文物文献，然后捐献给了国家，然后国家在梅兰芳先生的故居成立了梅兰芳纪念馆。
19: 我们看到这幅画里呢，其实有一个人跟梅兰芳先生关系非常的亲密，梅巧玲先生。
0: 梅兰芳先生的祖父梅巧玲是当

0: 时的四喜班的班主，也是内廷供奉。当时有天子轻呼胖小玲的称呼，就是慈禧太后就很喜欢她在雁门关里面扮演的这个萧太后的角色。
1: 这十三位演员在当时应该是这个京剧的可以说是开山鼻祖了吧？
0: 现在能追溯到的剧目技巧最基本的一些表演的方式都是从这批璀璨的群星开创的。
1: 在同治光绪年间的时候，京剧到底有多大的影响力呢？
0: 京剧在当时是整个中国自上而下的一个风潮。戏曲史上来说讲这一段是叫花雅争胜，这画上的十三位基本上都是进入内廷演戏的，也就是深受宫廷的掌权者所喜爱的，又以内廷供奉的名义然后来到民间继续为大家演出，进一步造成了那种在民间演出市场的轰动效应。今天看京剧的时候很容易把它理解为一种传统艺术，其实同治光绪年间这是一种流行艺术，而且是一种新兴的流行艺术。首先是有大家所熟悉的从三国戏，也有探亲家呀，比较民间的生活化的家长里短的戏，也有男女之间情爱的那种昆曲。我们现在能看到的一些就是我们已经留下来的一些经典剧目，其实在当时是由各种各样的创造的，就包括这幅同光十三绝一样，是经过历史的不断的沙汰之后呈现到我面前的十三位当时的名伶。
2: 接下来让我们用掌声有请山东广播电视台节目主持人李乐。
3: 大家好，我是李乐。我们都知道京剧呢分为四大行当，生旦净丑。那刚刚我们看到的同光十三绝中各个京剧先辈们都属于哪个行当呢？
4: 从左往右看，第一位他是老旦行当，他饰演的是行路殉子中的康氏，这是郝蓝田先生。
5: 厉害啊，
2: 这你都知道。
4: 旁边那位旦角他是梅巧玲先生，他饰演的是雁门关里的萧太后。中间那位是群英会里的周瑜，这是小生行当。
2: 你怎么这么懂京剧啊？
4: 因为我从小就喜欢京剧，然后我也学习了京剧。
3: 那能不能唱两句呢？
4: 可以。
6: 耳旁听

0: 哇，
1: 好棒、
2: 哦！厉害厉害厉害！
3: 声音婉转动听，
2: 是的，是的，
3: 嗓音很亮。
4: 我觉得咱们的京剧前辈们啊，看到这么多的年轻人喜欢京剧、爱好京剧，肯定会觉得特别的欣慰，因为我们的曲艺文化就是一代又一代的传承的。
2: 对，那京剧呢是被称作是国粹啊。京剧到底为什么如此有魅力？中华文明馆长说，有请张馆长为我们开讲。
3: 红光十三绝是晚清画师沈荣浦画制的工笔写生细画像，画纵约一米，长约3.4米。画中所展现的是在清代同治、光绪年间扬名的13位著名的京剧演员，他们也是京剧艺术形成时期最具代表性的奠基人。其中呢，有老生4人。程长庚饰演群英会中的鲁肃，卢胜奎饰演战北原中的诸葛亮，张胜奎饰演一捧雪中的莫成，杨月楼饰演四兰探母中的杨延辉，武生有一人，谭鑫培饰演恶虎村的黄天霸，小生一人，徐小香饰演群英会中的周瑜，旦角有4人，梅巧玲饰演雁门关中的萧太后，石小福饰演桑园会中的罗福，于子云饰演彩楼配中的王宝钗，朱莲芬饰演昆曲玉簪记中的陈妙长，老旦有一人，郝兰田饰演行路逊子中的康氏，丑角有2人，杨明玉饰演司志成中的闵天亮，刘感三饰演探亲家的乡下妈妈。京剧会百家之长，从四大徽班进京开始，不断融合南北戏曲的风格唱腔，变成了一项从统治阶层到平民百姓都十分喜爱的艺术形式。红光十三绝这幅画作生动地呈现了13位演员的舞台形象，形象地记录了京剧形成时期

0: 但是作为班主他从来不多拿一分班主的这个包银，而且呢时常的接济贫困的这个同行。如果是遇上国丧要停演，那么这一整个班社的这个演职人员的衣食的费用也是他以一己之力来承担。梅兰芳的祖父梅巧玲，他曾经接济过一个朋友3200银，后来这个朋友去世以后，他去吊唁，这个朋友的家人都以为梅巧玲先生是要来讨债，但是当时梅先生呢直接就焚烧掉了这个借条。梅兰芳先生呢也是承继了梅家谦虚谨慎乐善助人的淳朴家风，并且发扬光大。抗战时期梅兰芳先生蓄须明志，不与侵略者为伍，体现了非常高超的民族气节。
1: 那我们很多人了解京剧都是因为梅兰芳先生，那梅兰芳先生对于中国京剧艺术有什么样的贡献？
0: 老舍先生就曾经赞誉梅兰芳是旦行之革命大家，从京剧的表演的形式甚至表演的内容都全方位地进行了改革和创新。梅兰芳先生呢，他在舞台实践当中不断地去丰富打磨这个青衣表演当中的一些表情和身段，增加了京剧的可观赏性。戏曲艺术里有特别有名的兰花指，这个兰花指呢也是梅兰芳先生的一个标志性的一个招牌动作。1935年梅先生访苏的时候，苏联著名的剧作家梅耶荷德看完了梅先生表演的戏以后就特别感慨，觉得我们的手都是没用的，都是可以砍掉的。在他所创排的古装新戏当中创造了10多种的古色古香的梅舞，霸王别姬当中的剑舞，天女散花当中的绸缎舞均成为经典。当时的戏曲呢经常是不分行当，不讲究个性化特点，而梅兰芳先生呢根据剧目不同人物的类型和特点精心定制专门的服装，所以梅派的演出的服饰是非常有特色的。
2: 也难怪梅兰芳表演体系被列为世界三大表演体系之一，是实至名归的。
3: 有一个词叫唱对台戏，当时这个京剧行业的竞争是不是确实就很激烈呢？
4: 什么叫唱对台戏呢？就是指这个两位京剧演员在同一个区域内同时开场子，根据各自的这个票房的情况来判别受欢迎程度的高下。那比如说呢，梅兰芳先生和陈砚秋先生呢，他们就开过对台戏，虽然在行业事业上他们有这样的一个竞争的这个关系，但是私下呢陈先生对于梅先生是非常敬重的，见面都是要行弟子礼的。这种现象啊就是一种很好的争而不斗。京剧事业也好啊，我们中国的许多其他的事业也好，正是在这样的一种有涵养有节制的花雅之争中不断地走向民族的创新发展的。
5: 中国戏曲是一种有着悠久历史的古老艺术，由于它的凝结性与娱乐性相结合的性质，成为中华传统文化中最为普及影响最为深远的一支。作为国粹艺术，京剧是各民族文化交融荟萃的例证，也是世界艺术史上一抹绚丽的东方华彩。
2: 接下来呢，我们请大家跟随山东省京剧院的演员们一睹潼关十三绝的风采。

仁义礼智信为高，生于公衙为阿跳，不该贪图立言表，只为显尊。

0: 最后，让我们沿着时间的刻度回望今天的溯源之旅。东方华彩，我们见证了元明清时期的青花釉里红楼阁式人物谷仓、长城、潼关十三绝。本期节目，我们以时间为轴，借着文物的高光，串起千载文脉，一览物华风采，清楚地映照了五千年的中华文明是如何一路走来的，也再次向陪伴我们溯源的各位学者、专家以及21家博物馆馆长们致敬。是你们的工作，让千年来共鸣的情感、共同的认知、共融的血脉得以直观呈现。探源中华文明，传承中国文化。馆长来了，我们下一季再见。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2.1，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

0: 安静，都坐下吧。我来宣布一件事儿，最新一期的全球专注力排行榜已经出来了。第三名，蜜蜂，上榜理由是为了那点少的可怜的蜜，它能连续采三个小时。第二名是金枪鱼，因为它能在深海暗流里追一条该死的鱼追十个小时。第一名，依然是那头只要跑不死就往死里跑的猎豹，跑的小鸭子都冒火星了，竟然还能盯住那个倒霉蛋儿。没上榜的，加油了。
1: 人类能排第几？
0: 排第一，倒数的。
1: 谁说的？
2: 金鱼的专注力是9秒，比人类还多一秒。俄亥俄州立大学已经证实了这一点。人类整天抱着手机，从一睁眼开始，刷牙、走路、坐车、开会、吃饭、学习、聚会、上厕所都在刷手机，睡觉前更是刷得疯狂，导致他们的平均专注力还不到8秒。人类啊，最终还是被自己的发明驯化了。
1: 那人类没救了？
2: 如果能少刷刷手机，别被算法盯上，应该还有救。
0: 好了，人类的事就交给他们自己去解决吧。散会。
3: 山河壮阔，青春中国，山东广电传媒集团立足齐鲁，融媒向新，
4: 传承匠心，让齐鲁文脉在创新中生生不息，
3: 搭建桥梁，以科技赋能连接万千用户，
4: 点亮生活，布局电子商务运营，文娱休闲服务与园区开发运营，构筑触手可及的美好场景。
3: 精益求精，优化投资资产管理，为文化产业的蓬勃未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动力。山东广电传媒集团，成骨起心，致力未来，融媒致远，笃行天下。
5: 一卡在手，畅游齐鲁。
6: 交通银行山东文旅主题信用卡火热上线，新客一元购好客山东一码通，享120余家景区温泉乐园及免费观影。
5: 活动详询400-800-9888，马上到交行网点办理吧。
7: 出国签证不用愁，中信银行全球签狂欢节盛大开启，
8: 覆盖40多个热门国家，专人代办，省心高效，达标客户可享至高300元优惠。
7: 详询电话85180107。要出国找中信，
8: 首次签约建行手机银行即可抽取至高100元微信立减金，
7: 100%中奖，至低10元还可领1分购3元微信立减金资格。
8: 登录中国建设银行 APP 搜索新客即可参与。
9: 建行生活 APP 带你享受自驾游快乐，
10: 有车一族快乐出发，品尝各地美食，驻足欣赏路上的风景。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精品自驾游详询零五。

0: 在收听的是 FM 102.1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
1: 看，是我的妈妈。我刷牙的时候，她会说：“
2: 把水龙头关上，不许浪费水。”
1: 她给我绣了一个漂亮的茉莉花手绢。
2: 妈妈呀，还会用手绢叠小老鼠呢。你看，用这个就不浪费纸巾了。
1: 她每天都骑自行车送我去幼儿园。他一手拎着我，一手提着菜篮子。
2: 宝宝，晚上想吃什么菜呀？
1: 他说是黑夜给了我们黑色的眼睛。
2: 来，先关上灯。

0: 因爱守护，为爱节约。
1: 买服装去哪里？济南路口服装城，
2: 潮流女装、品质男装、精品童装、时尚穿搭一站购齐，万款新品随心选。
1: 路口服装城，陆小慧换新升级，现营业到晚九点，快来路口吃喝玩乐，体验全新感受。
3: 一卡在手，畅游吉鲁。
4: 交通银行山东文旅主题信用卡火热上线，新客一元购好客山东一码通，享120余家景区温泉乐园及免费观影。
3: 活动详询400-800-9888，马上到交行网点办理吧。
5: 青年兴则国家兴，青年强则国家强。
6: 新时代在召唤，新机遇在眼前。
5: 青春逢盛世，奋斗正当时。
6: 欢迎收听新时代新青年创业就业服务节目创迎青春。
5: 创迎青春，让青春创造无限可能。
7: 这里是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创迎青春，我是孔笑笑。创迎青春，助力你的青春梦想。收音机旁的听众朋友呢，可以通过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广播呢来收听我们的节目哈。同时呢，你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喜马拉雅、蜻蜓 FM 来找到我们收听我们的节目。那现在呢，我们也开通了视频直播，大家可以在我们的视频直播平台耍直播当中找到创迎青春的直播间。那进入到我们的直播间当中呢，可以来观看我们的视频直播，也可以在我们的视频直播间当中一起来跟我们留言进行互动。今天的做客创迎青春直播间的嘉宾，我们邀请到的是智慧数字技术有限公司的联合创始人 CEO 陈勇陈总来做客创迎青春的直播间哈。首先呢，请陈总给正在收听我们节目和正在观看我们节目的朋友们先来打一个招呼。
8: 好，谢谢。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大家下午好，我是智慧数字公司联合创始人 CEO 陈勇。
7: 先请陈总来介绍一下我们智慧数字技术有限公司，也让我们大家对我们公司先有一个初步的了解，好吧？
8: 好，好，谢谢。智慧数字呢，其实是一家互联网数字营销公司啊，主要专注于为客户解决在整个以互联网技术啊，在整个线上帮客户去解决品牌和营销的一个问题啊。主要是一家互联网数字营销公司。
7: 互联网数字营销公司哈，我看到其实我们公司是在2020年4月的时候，其实是做了一些转型的啊。当时是做了一个怎样的一个转型？为什么决定要转型呢？
8: 其实这个就要回到这个，还是因为疫情的影响吧。因为当时整个从传统的媒体，我们当时的这个公司发展来看呢，受制于一些疫情的影响。那当时我们就做了快速的调整啊，就开始向线上的转型啊。
7: 当时你们也是做传统媒体的是吧？
8: 对对对，
7: 就跟我们是半个同行是吧？
8: 对对对对，是的。
7: 然后决定要转型做这个数字媒体、新媒体这一块。
8: 是的。
7: 做了哪些决定呢？
8: 第一个呢，就是我们成立了全新的这个数字营销公司，也就是今天大家看到的这一家公司智慧数字啊。它是一家以数字啊来跟我们的这个公司来定义品牌名称的啊。第二个呢，就是我们跟线上的几大流量平台进行了快速的对接，然后我们拿到了他们的这个服务商的这种牌照啊。因为大家知道这种牌照其实申请也是蛮难的啊，当然也是因为原来其实有一些这样的这个合作的基础吧，就我们在对于媒体这一块其实有很多年的一些经验，所以当时其实在2020年底2021年我们就开始进行了这种线上的转型。
7: 那申请这种牌照的话其实是有一定的难度的是吗？
8: 是它
7: 需要有什么样的这个门槛和资质呢？
8: 第一个呢，它对你的整个团队啊是有非常高的要求啊，在人数啊、专业度啊。第二个呢，从你的客户的体量上，你的客户结构数量都会有明显的这种很高的一些要求。当然第三个呢，就从你整个公司的经营的运作能力啊，因为它是要确保你的服务能力是要足够具备，能服务各个行业的啊，无论是头部客户还是说一些其他的客户啊，所以它对你的综合服务能力啊的要求是非常高
7: 啊。也就是说，其实我们以前的这家公司也是具备了这样的一个比较好的一个能力的，所以说才能顺利的去做这样的一个转型，
8: 对对对，
7: 也是有一定的深厚的积累的。
8: 对对对，是的。
7: 那转型之后具体的业务都有哪一些呢？
8: 转型之后呢，其实我们就是现在大家。

0: 销售销量的最终的呈现啊，基本为客户形成了一个全链路一个闭环的啊，
1: 就是从品牌端，
0: 对，
1: 然后从销量端，
0: 对对，
1: 然后还有从它的这个销售的这个转化、
0: 啊、转化
1: 效果转化，其实我们都可以去为客户进行赋能哈、啊、
0: 对对 对
1: 就是具体的话去怎么去为它进行赋能呢，通过我们的这种比如说抖音快手啊，我们怎么样能去给它做这样的一个赋能呢？
0: 其实大家平常所看到的在所有这些线上呈现的广告，其实都是通过我们的一些技术团队来去实现。你比如说很多企业因为它是不具备这样的一些能力，那它可能会只告诉我一个它的需求，你比如说哎，我要通过抖音去投放我的品牌广告，但是怎么投放啊，去投放给谁看，那其实它都是不清楚的，
1: 就是它和我们传统端还是有很大的区别的。
0: 对对对、
1: 啊、就我们的传统端你可能给我们了、我们就可以给你去做投放，
0: 对对对对，
1: 但是可能在这个新媒体端它需要有一个精准的一个计算，
0: 是
1: 吗？
0: 是是
1: 是，
0: 因为它是效果为王嘛，就是线上最大的优势就是它能精准的去做到结合客户的需求啊，来去做精准的触达和最终的实现的效果转化，就是我们讲每一分钱都要花到刀刃上嘛啊，但是更多的企业其实都是传统企业偏多了，其实这些年都面临着向数字化去转型升级，但是呢其实说实话还是蛮难的啊，所以说我们也是要把客户的每一分钱都想办法帮他花到能给他创造更大的价值，所以我们其实有庞大的内容团队和我们的这个技术，就是我们的数据分析啊技术团队，我们在帮他们去做精准的这种模型的搭建和分析啊，完了之后最后才能呈现一个更好的效果啊，基本是对，所以在整个技术中台上要求是非常高的啊。
1: 就是其实首先要了解这个品牌，你需要给它传播什么样的内容，然后这些内容需要触达到什么样的人群，
0: 对 对, 对。
1: 那这些其实都是需要咱们去给它做一个精准的一个
0: 分
1: 析和精准的投放的，
0: 是
1: 吗？可能其实广告主只是说我想要达到这样的一个效果，
0: 对，
1: 那达到什么样的效果，可能就是具体的就是得由你们来操作了，是吗？
0: 对对 对, 对。
1: 其实我觉得也是蛮难的一件事情，是不是？
0: 对, 对, 对, 对，很考验这个团队的服务能力，因为你也知道线上的投放呢，它其实所有的预算其实客户是根据它的转化率来去调整，是增或者是减。那如果说你比如说这一周的投放没有达到预期效果，那可能下一周它的预算可能就会删减掉，或者就会把它压缩掉啊，这是很现实的一个问题啊，因为现在都在讲 ROI 嘛，啊，所以对于我们的整个团队专业能力的要求是非常之高啊。
1: 那这个专业能力包括哪一些？
0: 第一个就是你的数据分析能力，就是你的这些运营团队要有强大的这种对数据，因为我们知道线上的流量其实它也是一个宽泛的一个广义上的这个一个大的流量池，但是真的针对某一个品类的某一个品牌的某一个产品，它针对特定的人群和特定的区域包括特定的城市，那到底是要给哪些去触达到，这其实对这个团队的要求是非常高。那么第二个就是你的内容端，因为大家都知道我们经常会有一个词叫刷抖音，其实我们不会在上面停留很久，可能说在刷抖音的过程中可能某一个画面或者某一个这个视频
1: 可能两三秒钟你不感兴趣，我就已经划过去这个视频了，我就不看了、啊、
0: 对，所以这中间也考验我们的内容制作生产团队，因为我们
1: 每分每秒你都得吸引人，
0: 对对对对，就是你要有很有创意，就是能在两秒之内抓住消费者的眼球，他愿意点击进去，然后呢再去看啊，这个就是很难其实啊。对内容团队，我们的视频拍摄啊剪辑啊，我们的视觉团队啊，包括我们的策划团队啊，其实要求都是非常高的啊。
1: 我觉得这个真的是对团队的要求非常高啊！首先你要去策划这个品牌，你要去首先就是要相当于一个广告公司，要去分析这个品牌能够吸引什么样的人群，
0: 对对对，是的，
1: 你还得去有内容制作的团队，
0: 对对对，
1: 去制作吸引人的团队，吸引人的这个内容，
0: 是的，
1: 然后还要有强大的数据分析的能力，
0: 对 对, 对，
1: 去能够分析到触达什么样的人群，
0: 是的，是 的, 是的，
1: 这个我们公司有多少人的这个团队、啊？
0: 现在有接近200人了。
1: 接近200人，我看就是在我们现在好像在全国已经设立了很多的这个好多的城市都有我们的这个分公司啊。
0: 对对，其实这几年啊，我们有一个很自豪的这个点就在哪儿呢？就是当很多企业都在裁员的时候，我们其实是这几年大幅的在增员啊。第二个呢，当2023年其实疫情刚结束，大家都很多在观望的时候，也有很多企业，因为我每年有个习惯，我至少每年要拜访超过150家企业，全国各行业各地的一些头部企业的老板，我会跟他们进行去交流。其实从2023年疫情刚结束，很多企业家也在跟我交流，说我们今年到底 应该

0: 怎么发展，大家观望观望再看看吧。
1: 嗯，
0: 其实对于我来讲，其实当时我们就做出了一个重大的决定，就是我们一定要向全国扩张啊，因为广告你也知道，其实对于互联网数字营销公司来讲，其实你还是要更贴近市场，贴近客户啊，你要想通过一个城市覆盖一个全国，嗯，其实有时候还是蛮难的。所以当时我们就快速在全国6个地方建立了6家公司，其实在23年一年我们其实是完成了这样的一个战略扩张，其实也是蛮大压力的啊。
1: 我觉得从我们的转型到我们的这个扩张，其实我们公司的整个的发展的速度还是非常快的，从做了这个转型之后。
0: 对，其实算一算也就2年多点时间，不到3年的时间，我们其实是完成了相当于3年吧，其实用了3年时间，可能完成了很多企业10年可能都完成不了的这个事情啊。
1: 嗯，是的，就是发展的速度其实非常快哈。
0: 对对对。
1: 你认为这个为什么我们会发展的速度这么快呢？我们自己的优势是有哪些呢？
0: 当然第一个呢，也是基于对团队的这种团队给到我的信心吧。
1: 嗯，
0: 就是一家公司你要想这个快速发展，那首先就是人才。
1: 嗯
0: 啊，那么你的人才储备如果不够，特别是你的这种中高级的这种人才，
1: 嗯
0: 啊，就是你的中层和你的高层管理，
1: 嗯
0: 啊，如果储备不够，其实你面临的压力就非常大。
1: 嗯，
0: 第二个呢，也是基于我们其实这些年啊，每年大概服务有2-3千家企业吧，其实对于这些年服务客户，大家一个是客户的给到我们的一些肯定，到我们的一些口碑啊，也是给我们的一个最大的信心来源点。那么另外一个呢，就是基于这些年也是平台的一些发展的啊速度啊，也迫使我们，嗯，因为他们的体量都非常大，那如果说你规模不能快速的去扩张，可能很快也会被淘汰，所以这也是这样的一个。那再一个呢，其实我们一直也想啊，有一个梦想，就是我们一定要成为一家全国性的真真正正在数字化领域，可能我们做的不是很早，但是我们一定要想办法比很多企业可能跑得更快啊，最后我们要真真正正做成一家全国性的数字营销这样的一家集团化的公司，
1: 头部企业，
0: 这是有一个愿景，有一个梦想。
1: 那我们现在服务的客户哈，就大部分都是哪些类型的这个客户呢？
0: 服务的客户其实行业很多，因为我说了，我们其实这个行业啊，跟360行都有打交道。啊，你比如说我们服务比较多的像文旅行业景区啊，这两年其实从23年到24年，其实现在我们景区山东像一些头部的大的景区基本都是我们的团队在服务。
1: 嗯
0: 啊，对。那么第二个呢，
1: 景区的话其实是给他们销售门票。
0: 对，他一个是有做品牌宣传
1: 啊，品牌宣传，
0: 比如说一些挑战赛啊，类似于一些品宣
1: 啊，
0: 还有一些就是我们的这个达播啊，达人在播，包括我们的直播间卖，门票销售啊，
1: 嗯，
0: 包括一些啊其他等等的，
1: 就是这些都可以给他们去做，
0: 对对对，
1: 是吧？
0: 全方位的。
1: 嗯，
0: 第二个呢，就是我们的快消行业啊，
1: 嗯，
0: 其实我们这些年服务了很多，白酒行业的一些客户，因为这几年你也知道，白酒行业其实发展很好啊，其实这个我们也服务了将近有40多家，
1: 嗯
0: 啊，白酒行业的企业，而且都是一些腰部以上的这种企业，其实包括他们在品牌也是，其实从也开始转型，他们原来基本都是传统的传播，
1: 嗯，
0: 这两年开始也是往线上去做传播，
1: 嗯，
0: 包括线下的一些专卖店，一些这个体验中心店，那缺流量，其实我们也帮他们在做线下的一些流量的这种导入，去做引流，
1: 嗯，
0: 啊，其实也会，所以白酒快消行业服务了很多的企业，
1: 嗯，
0: 再一个呢，就是我们的商服啊，商服呢其实就是我们的商业企业服务，就是比如说像律师行业啊，包括像这个教育行业啊，啊，学历提升等等啊等等，其实这些行业是蛮多的
1: 啊，也都是可以做的，
0: 对，还有一些呢就是我们的招商加盟行业
1: 啊，
0: 你比如说一些连锁要进行扩张啊，你比如说像济南做的比较好的像这个一块一卖啊，包括像这个原来的还有一些其他的连锁哈，他们需要去招合伙人，城市合伙人，招加盟商，
1: 嗯，
0: 那么他通过线上的速度肯定是更快的，
1: 嗯
0: 啊，因为特别是一些跨界行业想过来的一些这个加盟商，可能你传统的人员可能很难找到啊，
1: 嗯，
0: 所以这个行业其实我们服务的也蛮多，
1: 嗯，
0: 啊，当然还有一些比如说金融保险行业啊，这些年其实受疫情影响吧，大家原来其实保险行业都是以传统的形式在做，这两年呢也还好，其实仰仗于疫情，其实他们转变了这种营销形式，都开了很多自己的直播间，
1: 嗯
0: 啊等等，其实保险行业像银行行业我们服务了很多头部行业 啊，中国头部的几大银行，包括山东的一些头部银行，我们都是有合作服务的啊。
1: 嗯，就是其实很多的行业，我们都是可以去给他们服务的哈。
0: 对对 对, 对。
1: 那么做过的比较成功的案例有没有呢？有哪一些呢？
0: 哎呦，案例就多了。你看哈，就是我讲一个景区的案例吧。
1: 嗯、
0: 景区应该说，嗯，你比如山东比较大的，像泥山。
1: 嗯
0: 啊，泥山胜境，
1: 泥山胜境
0: 其实是从它开业、哦、一直到现在，我们其实一直在做服务，
1: 一直都在做哈、
0: 哎。包括台儿庄，台儿庄其实去年所有它的整个景区的门票销售，啊，基本在抖音上都在我们这儿啊，所以做的还是蛮成功的。去年也跟他们实现了很好的营收，啊，泥山呢，像现在全年的整个抖音，包括现在快手等等的服务，其实都基本都是在我们这里啊，所以也看着他们的每年的收入都在增加。就是我就觉得这就算成功了吧，就是能把包括还有像方特啊这些比较大的企业啊，包括像酒的话，像比较典型的就是国台，对，国台我们这几年也一直是在服务它整个线上数字营销啊，包括再加上它的一些嗯全媒体的传播啊，其实基本都在我们这儿。那国台其实从原来的品牌传播到为全国它的所有嗯上万家的这种店实体店去做引流，再到他为京东天猫他的专卖店去做引流，
1: 嗯
0: 啊，包括他现在这个要再一次启动招商加盟招代理商啊，原因为他原来都是靠业务人员去招商，那么现在可能更多的就要通过线上了，
1: 嗯
0: 啊，去招一些跨界过来的一些投资商，其实所以我们现在服务的都非常好啊，
1: 就是其实我们也服务了很多大的品牌，有很多成功的案例哈。但是现在就是有很多人说这个比如说抖音啊快手啊这种新媒体的平台当中，有人说其实已经过了它的红利期了，
0: 嗯
1: 啊，就是投入产出比已经不是那么高了，其实具体的情况是怎样的呢？
0: 其实这个问题啊，应该回到2020年，我当时有想法，我们要去转型做线上的时候，其实很多原有这个行业的和其他行业的很多企业家都给我交流过，说你现在进入互联网这个行业是不是太晚了？
1: 说已经晚了，
0: 因为是下半场了。对，我说其实不晚，因为下半场可能有下半场的红利。因为它更加规范啊，因为上半场可能相对很多流量啊，包括它的很多一些玩法了，可能不是很规范。
1: 嗯，
0: 其实这样不一定能对很多企业好啊，当然可能个别企业可能会有一些红利啊。
1: 嗯，
0: 但是对于我们来讲，嗯，就回到您刚刚讲的这个问题，我觉得我走了很多企业，真的，我每年基本上有超过260天的时间是在出差
1: 啊。
0: 啊，我会走遍全中国各个地方，甚至我会到县城去，啊，对。但是呢，这个给我的其实带来的，嗯，思维的思想上的一些触动，包括嗯，我觉得中国市场真的在互联网这个数字营销这个领域，其实市场无限广阔，
1: 其实是有非常大的空间的、
0: 哎。原来可能很多人陷入一个误区，
1: 嗯、
0: 因为大家要么待在一线城市，
1: 嗯，
0: 要么呢就是在省会城市，
1: 嗯，
0: 但真正没到我们中国的县域。
1: 嗯，
0: 或者一些相对偏僻的地级市，其实你发现有太多传统企业，他们根本连听都没有听过。我给你举个例子哈，就昨天我现场开的一个电话会
1: 啊，
0: 在杭州的一家做全屋定制的一家企业，
1: 杭州啊，
0: 哎，杭州按理说大家都知道，它是一个
1: 啊
0: 电商直播这个对吧？
1: 对，
0: 在中国都是对吧？
1: 头部
0: 数一的哈。
1: 对，
0: 但是这个企业的老总呢，带着他团队给我们开会，他居然都不懂什么叫 ROI， 他居然都没有接触过数字营销，所以你想象一下，就是在杭州还有
1: 这样的一个电商的一个发言地都不知道啊。
0: 对，所以您刚刚讲的这个问题，其实我觉得其实市场很大，就是看我们怎么去定位啊。我觉得空间也很大，
1: 空间也非常大。是的，那再就是您看，其实现在有很多的这个平台哈、啊，这个抖音啊、快手啊，包括现在小红书也在发力啊。其实它各个平台是不是有各平台不同的这种打法和玩法？
0: 是的，这个的确，就是流量大的平台有流量大的玩法啊。像小红书，它是做垂类，
1: 嗯
0: 啊，也就是我们其实，在企业竞争上来讲，我们叫差异化竞争嘛，
1: 嗯，
0: 就是每一个企业其实找到自己的差异化。那一个你从产品实现差异化，
1: 嗯，
0: 那可能第二个你从市场实现差异化，
1: 嗯，
0: 那第三个可能从你的整个营销定位上，可能我去在战术上实现差异化，这可能都是每一个企业的不同。
1: 嗯、
0: 你比如抖音，它要的就是大流量，
1: 嗯，
0: 啊，因为我流量足够大，
1: 嗯，
0: 啊，我是行业第一，
1: 嗯，
0: 对吧？那小红书说我就是要做行业最专注、最专这
1: 垂类、
0: 最垂的那个品类，那其实两家 大家其实重叠的用户有吗？有，
1: 嗯，
0: 啊，但是呢，生意大家各走各的，还做的都挺好。小红书的客单价做得很好，
1: 嗯，
0: 对，现在有很多的企业在做品牌的一些投放上，其实在小红书上预算也都很大，啊，都很好。但是呢，我可能要去做直播呀，我可能要去投信息流表单的一些，这个我就需要更大的这种流量池里面去筛选更多精准的，那可能相对抖音它的优势就会更大一些。啊，就是每一个平台有每一个平台的特色，
1: 就是其实我们是可以为企业做这种全方位的全平台的这种定制的，是吗？就是可以给他出这种方案的。
0: 是智慧数字的定位就是叫数字全媒体整合营销传播服务平台，我打造的其实是一个平台，所以我把线上这些平台的牌照全拿了，其实就是针对不同的客户，不同类别的客户，不同体量的客户，来为他们量身定制去打造适合他们需求的解决方案。
1: 就你也会建议他们，
0: 那当然
1: 可以去做哪个平台。
0: 对对对，对，我们一定就是作为广告公司啊，其实就是你的专业其实要求很高，就是你一定会要去跟客户去建议。你比如客户说我就200万的预算，那好，那我要怎么投？那客户一定不知道怎么投，如果他知道，那我就不找你了，很简单的道理，对吧？那我们就一定要给他去做方案，我要告诉你，你的品牌发展到这个阶段啊，你的产品目前是这样的定位，那同行的竞争对手都是在怎么做的，完了之后呢，目前的媒体的所有的平台目前是怎么样的一个竞争态势，然后你应该怎么做，而后分几个步骤去做，第一个阶段怎么做，第二个阶段怎么做，我们经常叫的是战役嘛，就是第一个战役，第一战役我们要花多少预算，第二战役我们花多少预算，就是在什么时间点做什么事儿啊，然后是全年拉通还是节点去打爆点啊，对，是围绕产品还是围绕品牌，对，是在竞品的主力战场去打还是在竞品的次主力战场去打，这个其实对我们这个要求专业还是蛮高的。
1: 我觉得真的是一家这个特别特别专业的公司才能去做的这些事情哈。
0: 我呢其实原来不是做广告的这个专业出身。
1: 您是做什么出身的？
0: 我呢其实在12年之前我是在甲方。
1: 哦，
0: 那时候我是管广告管营销。
1: 哦，管营销的。
0: 对，我是半路出家进入了广告行业，误打误撞。
1: 然后进入到我们的这个广告行业去给这个甲方服务去了。
0: 对对 对, 对, 对，原来是被别人服务，现在是服务。但是我觉得挺好。很多人说甲乙方的这个关系好像就是这个甲方一定高高在上，乙方一定是怎么样，其实我不这样理解。我在做甲方的时候我也没有高高在上，因为那时候我管全国的广告，其实山东电视台那时候也是我的投放平台。我08年就在山东，我08年就在咱们这儿投电视，投电视广告，对对对。所以后来我其实觉得就是还是一个价值创造，就是你跟任何客户合作你能给他创造价值，
1: 其实你还是想给更多的客户更多的品牌去提供给他们你所有的这个价值啊，
0: 是的，
1: 去能够去助力他的品牌去更好的发展。
0: 是的，这个很重要，就是创造价值，价值交换，最后客户会价值而买单，就是所有公司一定要记住，包括员工也
1: 是。我就想您每年这么多时候260多天都在出差哈，您去到这个企业里边，您去到客户的公司里边，您都去看什么呢？
0: 第一个我会跟企业的老总对吧，老板去聊，就聊他整个行业的目前的一些发展情况，我要做好这种记录，因为我要了解他们整个行业发展的一个情况，以便于我们未来对整个行业做出一些判断。因为你也知道我们这个行业其实就是跟有钱的企业和有钱人打交道嘛，很现实的啊，就是我要知道这个行业明年或者后年，或者今年它的发展到底什么样，那我们值不值得在这个领域去做深度的这种投入啊，对，做培育啊，这是一个。第二个呢，我会去跟他们的营销老总去交流，就是你目前在市场遇到什么样的问题，第三个呢，我会跟他的品牌的老总去交流，就是你目前品牌投放遇到什么样的问题，为什么我说我要跟营销总先交流呢？其实现在的整个甲方的广告决策逻辑已经发生变化了，就是都是以围绕营销最终的 KPI 达成而去支持布局广告。原来的广告其实品牌是品牌，营销是营销，对，营销化的市场营销费用，广告化的是品牌的专项费用。这几年因为经济形势各方面的这个企业的一些变化啊，基本都是围绕营销。那第二第三再一个呢，就是我经常会说，就是广告人啊一定要懂营销。你只有懂营销你才知道，就是我经常跟他们讲一句话，就是所有一切的传播都是要围绕客户生意增长的原点， 就是你所有的传播，你所有最终无论是品还是效果的传播，你最终都是为了去解决客户生意增长。
1: 是的。
0: 那客户生意增不增长谁最清楚？一定是营销老总最清楚，很多企业的老板都不一定清楚。哎，所以我要去跟营销老总聊，聊完之后我要去跟品牌老总聊，聊完之后我就要去听一听，那你现在的整个品牌传播的打法，到底对还是不对？
1: 嗯，
0: 然后我会告诉你竞争对手都在做哪些。
1: 嗯，
0: 啊，因为甲方是最愿意听到他的行业竞争对手都在做。
1: 是因为您见的太多了嘛？啊，
0: 因为我这边有一些数据嘛，
1: 是，
0: 就是哪个企业投什么，我因为每去一个公司我要做功课呀。啊，这个行业它大体目前竞争是怎么样的？
1: 是，可能很多时候就是当局者迷，旁观者清哈。你可以通过你的立场去看到整个行业的一个变化。
0: 对，其实在我跟你中间说一个小插曲，其实在2023年的年初，其实我去了这个咱们聊城下面一个冠县，
1: 嗯，
0: 啊，有一家企业让我很震惊啊，下面一个县城，你知道他做什么的？我当时其实不知道的。中国这个交通护栏啊，就隔离带，这个安全带
1: 啊、
0: 哦，其实最大的生产基地是在聊城冠县
1: 哦，
0: 就是包括
1: 就是我们现在公就是我们现在的这个马路上看到的这个防护栏哈，
0: 对对对、
1: 哦，
0: 当时去跟他聊的时候，很传统一家企业，你想那种企业嘛，
1: 嗯，
0: 就是做钣金做切割嘛哈、哦嗯，完之后呢，跟他一聊完，其实我发现哦，市场很大。后来他们也开始通过去转线上，我当时还怀疑，我说你这个转线上到底行不行？哎，
1: 就是这样的制造业企业，他也需要转线上。
0: 他说我的产品其实现在要卖给谁啊？
1: 嗯、
0: 要卖给中国广大的农村的市场。
1: 哦，
0: 因为农村的公路、村村通这两年市场很大、
1: 哦，
0: 但是村里，你像中国有这么多几十万个村呢、啊，谁能知道我？那我必须通过线上。所以你会发现其实这个
1: 是其实各行各业哈包括各个层级的这个企业公司其实现在都是面临着一个数字化转型，
0: 对
1: 也要通过我们数字化去给他们做一个宣传哈。今天呢由于时间的关系，非常感谢陈总做客我们畅赢京城的直播间哈，也希望我们数字智慧数字技术有限公司能够为更多的客户去给他们做一个数字化的赋能和转型。
0: 谢谢
1: 再次感谢陈总，也感
0: 谢
1: 正在收听和观看我们节目的小伙伴们。

0: 京时间下午3点。
1: 山河壮阔，青春中国，山东广电传媒集团立足齐鲁，融媒匠心，
2: 传承匠心，让齐鲁文脉在创新中生生不息，
1: 搭建桥梁，以科技赋能连接万千用户，
2: 点亮生活，布局电子商务运营，文娱休闲服务与园区开发运营，构筑触手可及的美好场景。
1: 精益求精，优化投资资产管理，为文化产业的蓬勃未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动力。山东广电传媒集团成骨起心，致力未来，融媒致远，笃行天下。

正在收听的是 FM 一零二点一，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

0: 时间下午四点。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2.1，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
2: 晚高峰是我们最熟悉不过的场景，因为晚高峰
3: 就意味着
4: 下班了。
2: 走在回家的路上，总有一种莫名的喜悦
3: 按捺不住。
2: 看似落日余晖铺满地，听似八颗牙齿镶金边，下个路口就在咫尺。
3: 不慌不忙，不紧不慢，
5: 洗车保养各类福利不定期抽奖，太平洋产险山东分公司，宠你没商量。
6: Nice。
5: 买服装去哪里？济南路口服装城，
7: 潮流女装、品质男装、精品童装、时尚穿搭一站购齐，万款新品随心选。
5: 路口服装城，陆小慧换新升级，现营业到晚九点，快来路口吃喝玩乐，体验全新感受。
1: 山河壮阔，青春中国，山东广电传媒集团立足齐鲁，融媒向新，
8: 传承匠心，让齐鲁文脉在创新中生生不息。
1: 搭建桥梁，以科技赋能连接万千用户，
8: 点亮生活，布局电子商务运营、文娱休闲服务与园区开发运营，构筑触手可及的美好场景。
1: 精益求精，优化投资资产管理，为文化产业的蓬勃未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动力。山东广电传媒集团，成骨起心，治理未来，融媒致远，笃行天下。
5: 一卡在手，畅游齐鲁。
9: 交通银行山东文旅主题信用卡火热上线，新客一元购好客山东一码通，享120余家景区温泉乐园及免费观影。
5: 活动详询400-800-9888，马上到交行网点办理吧。
10: 他是一名体育爱好者。
11: 我上高中那会儿，100米能跑11秒多。
10: 他还是一名球迷。
11: 我最喜欢的球队就是鲁能泰山队。
10: 可他从来没有在现场观看过鲁能泰山队的比赛，因为……
11: 大家好，我是济南交警李洪镇。
10: 只要有比赛，他一定会在体育场周边站岗执勤。
11: 这么多年了，我一直都是在体育场外面感受球场内的气氛。其实呢，也挺有意思的。我一听到球场里边沸腾的声音，我就知道我们泰山队肯定进球了。我在外面跟着高兴。
10: 严整的警容，标准的站姿，规范的指挥，坚持十几年从不改变。这是一种意志的磨练，更是一种追求。
11: 就是做一名老百姓永远喜爱的警察。
10: 爱岗敬业，恪尽职守。

FM 102.1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辛巴。野保事业如同我的生命，在非洲与狮子为伍，保护野生动物的自然栖息地。肯尼亚的马赛马拉是野生动物的王国，在这里，我的使命就是让人与自然、人与野生动物和谐相处。每年马赛马拉都会上演世界上伟大的自然奇观，那就是举世闻名的东非野生动物大迁徙。保护野生动物栖息地，就是保护人类的未来，是国际社会共同的责任。请大家不要购买象牙、犀牛角等任何野生动物制品。FM 102.1，邀你一起为守护地球生态家园保驾护航。

0: 峰，是我们最熟悉不过的场景，因为晚高峰
1: 就意味着
2: 下班了。
0: 走在回家的路上，总有一种莫名的喜悦
1: 按捺不住。
0: 看似落日余晖铺满地，听似八颗牙齿镶金边，下个路口就在咫尺，
1: 不慌不忙，不紧不慢。
3: 洗车、保养各类福利不定期抽奖，太平洋产险山东分公司，宠你没商量。
4: Nice。
3: 出国签证不用愁，中信银行全球签狂欢节盛大开启，
5: 覆盖40多个热门国家，专人代办，省心高效，达标客户可享至高300元优惠。
3: 详询电话85180107。要出国找中信，
5: 首次签约建行手机银行即可抽取至高100元微信立减金，
3: 100%中奖，至低10元还可领1分购3元微信立减金资格。
5: 登录中国建设银行 APP 搜索新客即可参与。
3: 建行生活 APP 带您享受自驾游快乐，
0: 有车一族快乐出发，品尝各地美食，驻足欣赏路上的风景。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精品自驾游详询0531-8585-1287。
6: 我爸妈给我打电话一定会问我下班了吗，想吃点什么呀，我给你做呀。
7: 平时呢也比较担心父母他们的身体情况，因为毕竟年龄大了，但是因为工作太忙了回不去，就经常在朋友圈发一些状态告诉他们我还挺好的。
8: 给孩子打电话怕他不方便接，现在用微信就方便多了，看到微信孩子就会给我们回复。
9: 都说儿孙满堂是福，平时总也见不着，现在视频通话倒是挺方便，哎，也是看得见摸不着啊。
10: 爸开门啊，是我回来了。
11: 老太太我回来了。
7: 老爸老妈我回来了。
12: 爷爷爷爷我来了。
13: 乖孙女来让爷爷抱抱。
14: 来来来，到奶奶这儿来，奶奶没有胡子。
0: 山东体育休闲广播提醒您，
15: 关爱老人从常回家开始。

0: 使用燃气要注意，先点火来后开气，人走火灭别大意，安全操作要牢记，防火防爆防漏气，撕拉乱接是大忌，燃气配件勤更换，安全隐患早防范，煎炒烹炸莫离去，空气流通窗不闭，燃气安全非儿戏，防患未然要谨记。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一零二点一，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

0: 是北京时间下午五点。
1: 晚高峰是我们最熟悉不过的场景，因为晚高峰
2: 就意味着
3: 下班了。
1: 走在回家的路上，总有一种莫名的喜悦，
2: 按捺不住。
1: 看，似落日余晖铺满地；听，似八颗牙齿镶金边。下个路口就在咫尺，
2: 不慌不忙，不紧不慢。
4: 洗车、保养各类福利不定期抽奖，太平洋产险山东分公司，宠你没商量。
5: Nice。
4: 买服装去哪里？济南路口服装城，
6: 潮流女装、品质男装、精品童装、时尚穿搭一站购齐，万款新品随心选。
4: 路口服装城，陆小慧换新升级，现营业到晚九点，快来路口吃喝玩乐，体验全新感受。
7: 山河壮阔，青春中国，山东广电传媒集团立足齐鲁，融媒向新，
8: 传承匠心，让齐鲁文脉在创新中生生不息。
7: 搭建桥梁，以科技赋能连接万千用户，
8: 点亮生活，布局电子商务运营、文娱休闲服务与园区开发运营，构筑触手可及的美好场景。
7: 精益求精，优化投资资产管理，为文化产业的蓬勃未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动力。山东广电传媒集团，成骨起心，智力未来，融媒致远，笃行天下。体育一零二一，
9: 各位下午好，欢迎收听体育一零二一。我们来关注一下世界杯的消息。北京时间今天在E组第三轮的比赛当中，厄瓜多尔队2-1逆转德国队，以小组第三名的身份神奇出现。同组另一场比赛，科特迪瓦队2-0击败了库拉索队，队史首次小组出现。F 组比赛，日本队1-1战平了瑞典队，两队携手出现。同组另一场，荷兰队3-1战胜突尼斯队，淘汰赛将会迎战摩洛哥队。D组比赛当中，土耳其队3-2绝杀美国队，获得首胜。同组另一场比赛，澳大利亚队0-0闷平巴拉圭队，获得小组第二出线。在北京时间的明天呢，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将会进入到第16个比赛日 ，GHI 三个小组将会展开最后一轮的争夺。已经确定出现的法国队和挪威队将会展开小组头名之争。马宁在本场比赛当中将会来担任第四官员。西班牙队与乌拉圭队将会展开前冠军球队之间的较量。而三支亚足联球队，伊朗队、沙特队和伊拉克队，收官轮之前虽然都有晋级的希望，但是谁能奇迹冲线，值得关注。昨天呢，中国足协发布了官方公告，宣布中国足协及其会员协会举办的各级各类11人制足球赛事自2026年7月1日起执行新规。此前本届世界杯上已经应用的相关规则，如捂嘴球员领红、5秒之内掷出界外球、发出球门球或角球等，这些新规将会应用在包括中超等3级职业联赛、足协杯在内的所有其主办的正式赛事。
4: 气象1021。
9: 周末即将到来，各位是不是有出行计划的安排呢？预计未来3天，全省大部地区以晴间多云天气为主，气温逐步升高。明天和后天，中西部地区最高温可达35到38度。而受到高空槽影响呢，后天下午到29号，中北部地区有雷雨或者阵雨，局部有暴雨或者冰雹，雷雨地区雷雨时阵风8到10级。明天白天到夜间，全省天气晴到少云，南风3到4级，夜间的最低气温，济南、淄博和鲁西北地区26度左右，临沂、日照和半岛内陆地区20度左右。
10: 他完成了我年轻时候的梦想，成为他自己。
11: 我就觉得他很勇敢。
10: 他总是在提醒我，记得爱生活。
11: 他爱旅行，去过很多美丽的地方。
10: 是世界上的另一个我，
12: 它是我下班路上的氛围感，
13: 它是我疲惫生活里的一颗糖，
14: 它有个五大三粗的灵魂，
15: 它是狮子座，
16: 它爱臭美，
17: 它是爱哭鬼，
18: 它老是忙着减肥，
19: 它是我最好的朋友。
10: 这就是我的朋友们。
20: 你好，我是小康。
21: 小康和他的朋友们，
22: 小康和他的朋友们，
21: 送给心里装着山和大海的人。

只要猫还在安静地睡觉，这世界就不会太糟。周一到周五下午的17点到18点是小康陪伴你的，小康和他的朋友们，欢迎来到我的世界。此刻你正在收听到的是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

收听的方式非常简单，你可以打开广播来听，也推荐使用手机偷听，在蜻蜓 FM 或者喜马拉雅同步搜索我们的频道，或者对着天猫精灵小爱同学喊出我们的名字。如果你想听往期回听，可以在蜻蜓或者喜马拉雅同步搜索我们的节目名称小康和他的朋友们，就能听到往期的所有回放。去你的这世界，今天我们互动的话题是你当时因为害羞而不敢去做的一件事。盒子说，2023年羞于拒绝不合理的工作安排，让我很痛苦，一定要学会 say no。 温柔说，之前因为害羞买了相机不敢记录人文，但是现在我敢拿起相机询问路人是否可以帮他拍一张照片。对于我来说，发现每个人不一样的美才是摄影的意义。哈库纳马塔塔提到了表白，猫小小说，因为不好意思表白，所以错过了他，再也没有遇到过那么喜欢的人。很多年后偶尔听到朋友告诉我，他当时也在偷偷喜欢我，于是那些过往就成了遗憾。今天我们互动的话题是你当时因为害羞而不敢去做的一件事。欢迎您在微信的右上角点击添加，选择公众号，搜索八个字山东体育休闲广播，参与每天话题讨论。我一转眼一瞬间看不懂听不见，那断得了危险好像是的你。吴以森说，小康，今天这个话题对于我这种脸皮厚的人来说没有资格参与。你呢？当时因为害羞而不敢去做的一件事。耳边是来自动力火车的老歌《天真的双眼》。

0: 耳边是来自于蔡健雅的歌《可以爱你真好》。重要今天我们互动你当时因为害羞而不敢去做的一件事儿。五点钟说，跟媳妇还没结婚那会儿去丈母娘做客，正好碰到家里烙煎饼，当时因为害羞我只吃了四个，没好意思去拿第五个煎饼，就说自己吃饱了，实际上我只吃了半饱。我当时觉得脸皮厚吃个够，脸皮薄吃不着，这话说的特别对。
1: 也许难以相信
0: 生活每天都像拆盲盒一样，会给你很多出其不意的惊喜。当你砥砺前行的时候，背后有无数双手在轻轻拖着，而你并不知道这世界在偷偷

我记得我刚工作那一年，2008年，有一天突然直播间啪停电了。有人问我，小康，你们直播间要停电可怎么办呀？我们的这个直播台啊，这些音乐的输出呢，都是有保障电路的，不会有任何问题。但直播间的电路会呀，啪没电了，当时整个直播间全黑了。我正在说着话，这个直播台操作的按钮是亮着淡淡的光的，然后我把我的稿子是怼在这个灯上，一点一点的挪动，把当天的新闻播完了。我当时觉得，哎呀，真不错呀，顺利完成工作使命了。

赫说，特别喜欢小康今天开场分享的这句话，让人有画面感，只要猫还在安静地睡觉，这世界就不会太糟。这段话来自于我下午读书时看到的一篇文章，大概讲的就是在某年的一个冬天，像现在一样冷，一个叫黎哥的作家遇到了一只流浪猫，就是头上有三花的那种，特别普通，他就给他起了个名字叫阿咪，就像所有那些躲在小区里的流浪猫一样。阿咪呢，也在人类和其他野猫的地盘里艰难地求生存。有些流浪猫它的攻击性很强，而阿咪不是，它是一个很有教养的猫，而且不太话痨，不爱叫，仿佛生来就是该当人类的好朋友的。然后这本书这篇文章就讲了黎哥与阿咪的故事。他写到，阿咪没有房子，没有存款，没有月薪，没有父母兄弟，甚至没有衣物家具，他所有的财产就只有他自己身上的那一身皮毛，他的四肢和尾巴，还有那一条命，然后他就这样走生存。我当时觉得特别能共情啊，真的是这样的。城市里的流浪猫也像是镜子一样存在的生命，它能照出一个人内心的善与恶，它们最懂得察觉人的情绪了。

豆豆说，公司正在搞年会，邀请我们上台做游戏，我因为害羞没好意思上去，看到同事们只是参加了游戏，没有拿到特别大的奖项，也能领到大大的红包，我特别羡慕。你知道吗，勇敢的人先享受这个世界。

0: 情是否
1: 今天在我的微信里跟我们的一位听友聊天，曲奇饼干，我们就聊到过这个问题。我说其实每个人他想，就是你看到的状态，你看到的他只是他想让你看到的他。曾经我特别羡慕我身边的一对情侣，我说哎呦那个男生对那女生真好，而我的另一位朋友说其实事实不是你知道的这个样子，所以他就告诉我太天真了，就是那只是人家想给你呈现出来的样子。哦，我那一刻觉得还挺恍然大悟的。所以经常会有听友说啊，小康我特别羡慕你的生活，我说我们其实不必羡慕任何人的生活，你所看到的只是对方想要让你看到的一面罢了，而我们应该把自己的一手牌认真打好。

你当时因为害羞而不敢去做的一件事儿，小孙说当然是表白了。说来话长，那还是在读书的时候，我懵懵懂懂的喜欢一个女孩，我可喜欢她了，不敢表白，不敢直面看她的脸，不敢看她的眼睛，看她也是偷偷的看，到毕业也没能说出来，我是不是很菜？ 我上学的时候，男生们夸一个女孩好看，就会说她长得可像梁咏琪了。来，有请那个长得很像梁咏琪的人。<笑>

我上初三初四的时候，我们班有一个男生想追另一个女生，其实我特别喜欢那个男孩，他让我帮他追女生，我就同意了，因为我觉得要是不答应嘛，显得很小气。他说，你不觉得咱们班陈栋长得很像梁咏琪吗？我当时特别想给他一锤，我想像什么梁咏琪，他比梁咏琪好看多了，他真的很好看，我作为一个女生都觉得长得好漂亮啊。

0: 晚高峰是我们最熟悉不过的场景，因为晚高峰
1: 就意味着
2: 下班了。
0: 走在回家的路上，总有一种莫名的喜悦，
1: 按捺不住。
0: 看，似落日余晖铺满地；听，似八颗牙齿镶金边。下个路口就在咫尺，
1: 不慌不忙，不紧不慢。
3: 洗车、保养各类福利不定期抽奖，太平洋产险山东分公司，宠你没商量。
4: Nice。
5: 他每天清晨奔跑13.14公里，他每周都会送给自己一束鲜花，他一根鱼竿，一壶茶，一个马扎做一天。他呢，下班路上听节目的时间，找回那个快乐的自己。他节目结束后会心一笑，会在车里

0: 就是我的朋友们，一群爱着生活的人，也被生活很好的爱着。我是小康，欢迎来到我的世界。
1: 小康和他的朋友们。

此刻你正在收听到的是在下班路的一小时陪伴你的小康和他的朋友们，我是小康。你当时因为害羞而不敢去做的一件事，你还记得吗？可以告诉我，也可以问问自己，如今的你是不是变得更加勇敢了？大牛哥说，第一次外出打工时， 有两个女孩邀请我一起出去玩，当时我太害羞没敢去。有个女孩不还有两个女孩。

而是有勇气表白的话，也不至于一辈子有遗憾吧。曾经的有达以上恋人未满的感情。清朗一说，我高三那年也有一个张万森的，只给我一个人画画，明目张胆的偏爱着他。给我的画还有给我写的信小纸条什么的有一大叠呢。他的成绩还很好，天天给我讲题。最后因为我太过害羞，不想把事情闹大，因为我们暧昧的关系，当时班上好多人都在刻我们的 CP， 老师也单独谈了好几次话，然后我就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对他冷暴力。这期间他一直给我写信，我没有理过他，最后我们的故事就毕业了。你们知道张万森是谁吗？最近有一部电影上线，叫《一闪一闪亮星星》，张万森就是其中那个男孩的名字，也是一段青春期的爱情吧。有人约我去电影院看，我还没去看呢。王呱呱说，现在的我何止是勇敢啊，曾经我不敢承认自己喜欢帅哥，师哥还是帅哥啊，帅哥，现在我不光敢承认，还敢逗他几句。以前你见了帅哥就害怕，现在帅哥见了你害怕。

小赵说，小康和他的朋友们演唱会，因为害羞，我当时没好意思上台献花，就错过了和康单独合影的机会，下次我一定还站在台下呐喊鼓掌。这不像你啊，你彪呼呼的。你看每个人都有很多面的，

刚刚这首歌是来自于五月天的《离开地球表面》。踏实留印说，最终总结为两个字，叫遗憾。那些因为害羞而不敢去做的事情，人生的遗憾有很多，现在已经不想如果当初了。我相信对于当时的认知，我的选择是最优的选择。我们不能拿后来的高度去评判当初的自己，这不公平。昨天就有一个人在互动里写道，说后悔是在欺负那个弱小无依的自己。原话是这样的吧，我当时觉得好感动啊。

找到原来的出处了，是小唐说的，人生有苦有乐有遗憾，却不要有后悔，因为后悔就是在欺负当年那个弱小无依的自己。

向往的生活，想给她过生日的女儿点一首歌，好吧？那我随便放一首送给她好不好？郁可唯的《长相思》吧。

Mr. Jam 说，害羞是适度的自卑和适度的自知相结合的产物，害羞不是缺点，而是一种自我保护。有时候不害羞也有点不害臊了。

Fast is slow， 快就是慢。这是他的名字，他在平台留言，他说：“我可以害羞地问一下，听友群怎么进吗？”还有一个朋友叫 Wait， 等一等，他却没有等我。我刚刚留言写群怎么进，他就取消我们平台的关注了。如果你正在听，那我一起说给你听吧。如果大家想要添加我们的微信互动讨论群呢，可以添加我们的群主小亮，15207227841，15207227841。

你可喜欢来自郁可唯的《长相思》，就觉得年龄越大呢，泪窝越浅，经常会被一些短视频啊，或者看到的文字段落感动到泪眼汪汪。今天下午我听了笑笑采访的一个嘉宾的故事，这个人呢，他是做丰坛酒的，就是这坛子酒封存了。丰坛酒一般是不会很快喝的，可能要封它个10年20年。才听懂，他就讲有一个70多岁的爷爷，最近封了两坛酒给他的孙女儿。本来我没觉得这个故事有什么，这个酒是用来干嘛的呢？是在20年以后，等到他孙女儿结婚的时候，这个封坛酒才可以开启的。而他在封这两坛酒的时候写了一封信，这封信没有任何人知道，除了这个封酒人和帮他操作的主理人之外。20年后，当这个女孩结婚的时候，开启这坛酒的时候，她才会收到这封信。这是一封来自20年前爷爷的信。爷爷说他已经75岁了，20年后，他80%应该可能已经不在了。

希望那个女孩在结婚的那一天可以知道爷爷不在了，可是爷爷对她的爱还在。让我落泪的是信里的内容，他写了很多，请一定要珍惜你自己以后的人生啊，爷爷如此爱你。从小时候，耳边是来自于赵雷的歌《欠父亲的话》。

为什么会难过呢？是因为有一次我妈妈给我梳理她给我买的保险，各种各样的，有的呢是保到我60岁以后才能领的东西。她说这几个啊是你60岁以后他们才开始奏效的保险。在这过程中我非常的烦躁，然后我妈妈就说，等你60岁的时候我应该就不在了，到时候呢就希望你不要乱花钱了，妈妈觉得你一直大手大脚的，希望你60岁以后自己也有钱花，手里也宽裕。我当时就特别难过。

怎么说呢，最终愿我们都能如愿吧。倔强小孩也要有春天呐。

对不起，没有让你们听几句这个歌，改天再给你们放一遍吧。郝云的歌这个听过很多次了，回到那一天。这个歌我第一次听是在济南的一家酒馆，叫跳伞塔酒馆，还挺不错的。如果你想来济南找一家静静的酒馆听歌喝点酒，可以选择跳伞塔酒馆。<笑>

首歌描述的是80年代的生活。80年代的生活是一种简单而扎实的生活，那时的人们购买布料自己做衣服。那时我们家还有一个缝纫机，我妈说我爸刚跟他结婚的时候特别好，还给我远在农村的舅舅们做衣服穿呢。那时候的街道上行人比车多，房子还没有成为人们谈论生活的主题。那时的人们都相信生活会一直这么好的呀，只会越来越好。每个人的心里都会装着一个80年代吧，人们会像回忆自己的青春一样反复的细嚼慢咽的回想它。那是一个与焦虑和内耗这些词儿一点都没有关系的时代。身处当下的我们如果活累了，不妨回头看看，可以有一种那样的生活，不讨论房子车子孩子。而那种生活的特质往往藏于最基础的人间烟火里。你可以逛逛菜市场，然后用最简单的方式烹饪一道无比盛大的美食。

平台上有位朋友给我这样写道：小康，我已经到家了，我不回去，等你的节目结束我再下车。明天我休班了，可我没有很开心，甚至有点难过。我回老家了，明天是我妈妈的忌日，她已经离开我20年了。

一个儿子在身边，我爸和我妈也终于抱上了孙子，这一切好像就在一瞬间。

离别的亲人只是先去另一个世界，帮我们在那儿安顿好一个家，我们还会再相见的。许愿说的话，我们都爱你。这里是小康陪伴你一个小时的下班路，对不起，可能让你哭泣了。

0: 是北京时间傍晚六点。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山东体育休闲广播，济南 FM 一零二点一，青岛 FM 九七点零，淄博 FM 一零零点六，烟台 FM 一零六点四，潍坊 FM 一零二点零，济宁 FM 九零点零，日照 FM 一零七点八，聊城 FM 八七点六，临沂 FM 一零二点三，菏泽 FM 九九点五。激情、时尚、运动、健康，山东体育休闲广播。
2: 晚高峰是我们最熟悉不过的场景，因为晚高峰
3: 就意味着
4: 下班了。
2: 走在回家的路上，总有一种莫名的喜悦
3: 按捺不住。
2: 看似落日余晖铺满地，听似八颗牙齿镶金边，下个路口就在咫尺，
3: 不慌不忙，不紧不慢，
5: 洗车保养各类福利不定期抽奖，太平洋产险山东分公司，宠你没商量。
6: Nice。
7: 山河壮阔，青春中国，山东广电传媒集团立足齐鲁，融媒向新，
8: 传承匠心，让齐鲁文脉在创新中生生不息，
7: 搭建桥梁，以科技赋能连接万千用户，
8: 点亮生活，布局电子商务运营，文娱休闲服务与园区开发运营，构筑触手可及的美好场景。
7: 精益求精，优化投资资产管理，为文化产业的蓬勃未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动力。山东广电传媒集团，成骨起心，智力未来，融媒致远，笃行天下。
9: 一卡在手，畅游齐鲁。
10: 交通银行山东文旅主题信用卡火热上线，新客一元购好客山东一码通，享120余家景区温泉乐园及免费观影。
9: 活动详询400-800-9888，马上到交行网点办理吧。
11: 出国签证不用愁，中信银行全球签狂欢节盛大开启，
12: 覆盖40多个热门国家，专人代办，省心高效，达标客户可享至高300元优惠。
11: 详询电话85180107。要出国找中信，
12: 首次签约建行手机银行即可抽取至高100元微信立减金，
11: 百分百中奖，至低10元还可领一分购3元微信立减金资格。
12: 登录中国建设银行 APP 搜索新客即可参与。
13: 建行生活 APP 带你享受自驾游快乐，
14: 有车一族快乐出发，品尝各地美食，驻足欣赏路上的风景。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精品自驾游详询。

0: 说你听惯了警铃声。
1: 人民们，我们香港地位。
0: 我能感受到你与死神擦肩而过的恐惧。你说你习惯了在人间炼狱中穿梭。我能体会到你失去战友时的撕心裂肺。你说你愿意为任何人赴汤蹈火，其实你也平凡如我。你守护我是你的使命，我守护你是我的责任，我们彼此守护，消防安全从我做起。
2: 体育一零二一，
3: 各位下班快乐，欢迎收听体育一零二一。首先我们来关注一下世界杯方面的消息。在今天进行的一组第三轮的比赛当中，厄瓜多尔队2-1逆转德国队，以小组第三名的身份神奇出现。同组另一场比赛，科特迪瓦队2-0击败了库拉索队，队史首次小组出现。在 F 组的比赛当中，日本队1-1战平瑞典队，两队携手出现。同组另外一场比赛，荷兰队3-1战胜突尼斯队，淘汰赛将会对战摩洛哥队。 D 组比赛，土耳其队3-2绝杀美国队，获得首场胜利。澳大利亚队0-0闷平了巴拉圭队，获得小组第二出线。明天呢，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将会进入到第16个比赛日，已经确定出现的法国队和挪威队将会展开小组的头名之争。马宁将会在本场比赛当中担任第四官员。西班牙队和乌拉圭队将会展开前冠军球队之间的较量。而三支亚足联球队伊朗队、沙特队和伊拉克队收官轮之前，虽然都有晋级希望，但是谁能奇迹冲线，值得关注。昨天，中国足协发布了官方的公告，宣布中国足协及其会员协会举办的各级各类11支足球赛事呢，自2026年7月1号起来执行新的规则。此前本届世界杯上已经应用的相关规则，比如捂嘴球员领红、5秒之内掷出界外球、发出球门球或角球等等，这些新规呢将会应用在包括中超等3级职业联赛、足协杯在内所有其主办的正式国内赛事当中。以上是由潘娇为您播报的体育1021，稍后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
4: 气象1021，
3: 预计未来3天全省大部地区是以晴间多云天气为主，气温呢逐步升高。明天到后天，中西部地区最高温可达35到38度。后天下午到29号，中北部地区有雷雨或阵雨，局部暴雨或冰雹，雷雨地区雷雨时阵风8到10级。明天白天到夜间，全省天气晴到少云，南风3到4级。夜间最低气温，济南、淄博和鲁西北地区26度左右，临沂、日照和半岛内陆地区20度左右，其他地区22度左右。最高温呢，菏泽、济宁、鲁中和鲁西北地区35到38度，临沂和南部沿海地区在30度左右。
5: 电影是我们这个时代最伟大的艺术，一个好的电影作品，或令人沉思，或振人发聩，可以流芳百世，传承千年。但电影又不纯粹是艺术，斯皮尔伯格称之为梦工厂，它的背面是极其复杂的工商业运作体系。大家好，我是董文心，我来自百丽工影城，我们相约102.1，董小姐说电影，一起来聊聊电影梦背后的故事。
3: Hello， 各位下班快乐。那么欢迎各位在每周五下午的时候呢，都能够锁定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来关注我们的董小姐说电影。我是主持人潘娇。这个周末呢似乎有点不同，我知道很多的 小孩子们应该是完成了考试，这个周末啊，应该是可以提前进入到暑假吧。而我们的董小姐最近也是有点忙的啊，她呢在今天节目当中将会给我们带来一些新的消息，具体有哪些，接下来连通一下她的电话。你好，董小姐。
6: 大家你好，
3: 嗯，欢迎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这个是不是今天在节目开始有点不一样的消息跟我们来分享一下呢？
6: 其实是昨天因为去参加了那个央六的电影的夏天嘛，就是暑期档电影的推介会，
3: 嗯，
6: 所以说也了解了一些片子，因为之前其实有些片子我们是没怎么关注的，然后但是通过这个推介会上呢，那有些片子让我觉得还我突然发现啊，这个片子好像需要关注一下，然后可能就是所以说这个推介会我觉得还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3: 嗯，
6: 尤其是对于电影院经理来讲。
3: 嗯，这个活动的名字也特别的别致，电影的夏天啊，就是也是意思意味着暑期档马上就要来了，而这个夏天当中呢会充满着各种类型，还有像您说的可能之前我们大家没有关注的一些电影都会上映，期待着能够跟各位影迷在电影院当中去碰撞出不一样的火花吧。
6: 是的是的，比如说有一部片子那个之前我是没有注意的，就是6月29号有一部叫《我们的名字》。
3: 嗯，
6: 这部电影呢是耿乐、王和和李佳豪演的。其实，在之前我是没怎么关注他的，但是，我这个从这个，因为这次推介会上他们是那个见到了耿乐，还有导演嘛，还有王和另一个女主演，就演耿乐女儿的这王和，这个叫张欣妍。然后他里面其实这个电影在推广之前是真正的就是到了这个现场来了一位那个女警察，然后我们觉得很奇怪，就是真正的警察是在讲什么，然后原来是就是这个警察就是他上来就讲这个电影中就是他曾经的一个故事，就真正电影中的故事就是他和他爸爸的故事。
3: 嗯，
6: 哦，我才知道哦，原来是这样子的一个这样的一个故事，所以说我就觉得真人改编了嘛，然后就会让人觉得啊是一个就是会非常关注。另外呢就是这里面还有那个秦昊啊，当时我看到了，我也是秦昊离我很近嘛，然后我就在看秦昊，然后我说这不是秦昊吗？秦昊有什么片子要给大家来推荐呢？因为之前也是没有听到任何的消息，你知道吧？然后就看到了，因为秦昊在之前这几年其实演电影演的比较少，包括他自己上台去交流的时候，他说我已经好久没有演电影了，因为秦昊实际上就是在我们影迷当中嘛，就是大家比较熟悉他，因为就是在之前，因为他和就是那个娄烨他们合作做和拍了很多的作品嘛，然后包括还有其他的一些作品，但是这几年他确实是一直在，辛勤恳恳的在做那个电视剧，在耕耘电视剧啊，然后演了，尤其是演了很多的这个怎么能说负面，就是反派吧，应该算是。
3: 嗯，
6: 但是这一次呢，然后他上台之后，他给大家说，我这次是拍了一个就是正派，这个，然后正面人物，所以说因为是之前都拍了太多的这个反派角色嘛，所以这次说需要，就而且也很久没有拍电影了，而且他说这个电影《劝生》，他主演的电影叫《劝生者》嘛，他说《劝生者》其实也是一个真人的故事，真实的故事改编的，是个现实主义题材啊，然后所以说特别打动他，他就也就演了这样的一个作品。那另外还有就是特立独行这片子，当然之前也是非常关注，因为白敬亭主演的一个喜剧片嘛，
3: 嗯，
6: 而且还有魏翔，然后这个电影当时是在推介的时候，导演邢文琼和这个魏翔他们俩上台了，上台之后，然后因为那个邢文雄和这个和这个魏翔他俩是第三次合作了。
3: 嗯，
6: 啊，他之前像那个也拍了好几部，一起合作了好几部片子，然后呢所以说他说这次他开玩笑，就我们这都是就是合作了都已经没什么感觉了，然后呢这个时候我又来了白敬亭，他白敬亭第一次演喜剧，然后而且白敬亭演了一个 非常有意思的一个角色。然后我觉得他这里面特别夸张的一种，我当时看预告片儿，我觉得就白敬亭就好像有点像那种西方的，就是我们经常看到的一些英雄，然后穿着那种紧身的衣服，然后披着那个大披肩、大披风，就这样的一个啊，这样的一个人，就是他是一种，我觉得应该带着某种夸张的意味的这样的人。他回了故乡之后，然后他遇到了一些事情啊，然后，所以我觉得这个电影就是还没有上映期，我就是非常非常关注他了，因为我觉得他很奇特，
3: 嗯，
6: 所以说我也很期待，就是，然后当时他魏翔也说，就是。那个白敬亭也是第一次演喜剧嘛，然后中间两个人然后合作也发生了很多很好玩的事儿，所以说我就很期待，因为白敬亭说句实话一直觉得小长得很帅气的一个小很那样的人，他演喜剧会是什么样子，我其实我还想象不到。然后再就是这个电影里面这个里面其实还有一些动画片嘛，动画片无论是国内国外的还是国内的，其实我觉得都是。都是那个大家比较关注的一些这些作品，比如说像《三国》第一部《争夺洛阳》啊，还有这个《海洋奇缘》《启航》啊，然后包括还有我们山东的，咱们山东这边的创作的像《八仙》啊，这个我觉得也是大家都比较关注。对，还有《红孩》《火焰山之王》啊，包括还有国外的一些大片，《蜘蛛侠》《崭新之日》啊等等。这里面的话，其实。我觉得我当然这里面也有就是没有到场的一些片子，比如说我觉得很可惜就是文王小姐，因为他们是当天在北京也做在外地吧，应该是做了一些见面会，所以他们没有到场，一点很可惜。然后其他的就是我特别关注的一部片子，也是我也很喜欢，我很喜欢的一个女演员啊，我觉得她长得非常非常的漂亮，就是张若楠啊，她演的一部，因为我觉得很少有演就怎么说呢，就是纯粹的讲姐妹情、闺蜜情的这样电影，而且这部电影是个喜剧，是张若楠和金晶他们俩一起合作的一部片子，啊，然后他讲的就是一个两个女孩子的这样的最好的友情这样的故事，所以这个我觉得真的是因为现在的说句实话，这个市场就是女性市场嘛。然后这样的作品实际上是我觉得也非常的招女孩子喜欢啊，然后这个电影是当时是他俩虽然没有带到现场，但是呢然后两个人是专门拍了这个视频啊，给大家来交流。再就是我特别特别关注的几部片子吧，那就是由第一个就是《四渡》，因为《四渡》是前天我专门到了北京去看的首映礼，因为我一个朋友他到了北京已经去了十几年了，然后他说就是你来看吧，然后这个是他的第一部就是被那个。在大荧幕出现他名字的当地担任编辑的作品，
3: 嗯，
6: 所以我就去专门看了看，而且的这部片子也是这个推介会里面这个重磅戏嘛，然后那个主创们在前天是基本上所有组创做了见面会，然后呢就昨天也是就是在这个夏天啊也是第一部亮相的这样的一个作品啊，然后其实我们很战争题材的作品已经非常少了，而且呢就是这部电影也是我们长征中国革命史上的一个非常伟大的奇迹啊，然后那个这一次把它搬上了荧幕，然后也非常的期待观众看完之后的这种这个评价。还有呢就是这里面的就是群星闪耀时，群星闪耀时是八月一号要上映的，还有呢就是八月七号的年会不能停二，对，然后这个是这两天的我非常的期待，因为这个群星闪耀时其实是一个科幻类型的作品嘛，
3: 嗯，
6: 然后我们之前看了很多的科幻片。就是基本上就是要不然软化，要不然就是流浪地球系列，但是就是其他的就这样的一个比较硬的这样的科幻是比较少的。那这部电影呢其实是我觉得是相对比较硬派的一个作品啊，然后是讲了2035年在求救，然后2070年速回复啊，然后这个就是2035年的 这个人收到了一条来自1970年的神秘信号，然后呢，他们在遇到了一个险情的时候，就是如何隔着65年的科技鸿沟来拯救未来的这样的一个故事。而且呢，里面的演员像黄渤呀，吴磊啊，高叶啊，孙杨啊，这些我觉得都是这两年是特别火的演员。啊，然后好像这个我觉得也是那个陈思诚吧，陈思他们公司拍的嘛，我觉得应该是陈思诚他们公司的一个挺野心之作了。而且我们真的是很少这个怎么说呢，出现大制作的这样作品了。
3: 嗯，
6: 啊，不好意思，我记错了，这个片子是大麦娱乐的一个作品。然后，大麦娱乐今年我觉得还是可以的，因为大家知道最近大热的阿里的那个阿给阿妈的情书就是他们的作品。那这部作品的话也是，希望吧，就是这个阿里再续这个辉煌。还有就是年会不能停二，这个我觉得年会不能停二他的宣传做得特别的好。
3: 嗯，
6: 就在现场的时候，他大屏幕上就出了很多那种就是每个人物的各种的那种表情包，呵呵，然后那个可以在我们的朋友群里面然后专门发这些表情包，非常好玩。那在现场的话，其实导演董润年和他的编剧应罗嘉就是上台，因为这两人是多次合作的，两个人就是之前年会不能停也是他们一起合作的，包括有些电视剧他们也是合作。那也是讲到了就是年会不能停二和一的区别。一呢是讲的就是一个分公司的人到了总公司啊，他经历了各种的官场现形记。那这个二呢是讲了就是大一个总公司的人到了这个下个分公司，然后呢这个遇到马杰啊，白客啊，遇到了这个一个热血笨蛋，导演他们说热血笨蛋叫刘奔着张瑞云演的这样的一个这个人物啊，然后呢两个人就是新老的这种打工人，然后一起然后如何打通升职加薪的底层逻辑。然后我觉得之前的那个年会不能停呢，更多的可能大公司的那样的啊，有各种的这种公司的这样的一些大公司的那些怎么说呢，那些办公的用词啊，专用用词。那这次呢是讲了底层的员工啊，牛马底层牛马。然后我觉得其实我感觉到啊，可能这个作品除了就是能够在对就是说1、2线的这种观众之外，其实可能也想打通那个就是下面的3、4线的这样的一个观众啊。然后所以说这个，但是这次作品的话，我觉得还挺这个他是有了这个新人吧，张瑞云，然后还有高叶，那包括当时原来的白客啊、大鹏啊、张达飞啊，他们依然还在啊，包括还有孙艺洲、田雨啊，这次还有王耀庆啊等等这些人物还在，所以说我觉得我还挺期待，就是这个他们会是一个什么样的新的故事。
3: 这个挺有意思，因为我有的时候会刷到一些物料，黄渤、高叶、吴磊他们在搞怪，我还在想，哎，这是一个什么剧啊？哦，没有想到，就是刚才您介绍过的这个《群星闪耀时》，而且像《年会不能停》一上映的时候，其实会引起很多打工人的共鸣。那这样子，那就会我觉得让大家更加期待了，因为暑期档可以说是每一年当中比较，哎呀，至关重要的一个黄金的档期，很多的片子会在暑期档的时候得到很好的一种释放。我们相信那句老话，就是用于市场还有观众的反应去检验一部好电影是不是真的能够在我们面前立得住，那就看到时候真正上映的时候大家给他的评分和反馈吧。哎，我们这样的话请导播一会儿再来连通一下董小姐的这个影片，董小姐的这个电影哈，看一下咱们的今天的这个节目在介绍的时候会不会再给我们介绍一下，接下来的在本周我们大家将会看到的一些新片。

0: 在董小姐讲述过她参加的电影的夏天2026暑期档片单发布活动之后，我们来请她给我们大家介绍一下，在本周，今天是周五了嘛，明天迎来周六周天，也是有一些小朋友是处于暑假的这个快乐时光当中了。本周我们将会在济南百丽宫影城看到哪些电影呢？也给我们大家做一下介绍吧。
1: 好的，其实这周末的话还是会有《玩具总动员》来上映的，然后另外还有一部好莱坞的一个大片叫《超级少女》，这个青少年的这样的一个作品。那另外呢，其实我觉得青少年观众可能也比较喜欢看点刺激的，
0: 刺激的。
1: 然后对，这一周有个后事啊，或者我今天下午刚看了，
0: 怎么样？
1: 然后
0: 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我很想听到你对他的评价。
1: 我觉得这部片子是他身上是留了一个小尾巴的，留了一个尾巴，然后其实他有一些很多的东西我没法跟您是就是说清太清楚，就是我感觉到他应该是一个就听充满了对人生的那样的一个思考的一个东西，他通过后世里面的就是每一个层的，然后你看到的东西，然后包括就是人的内心的那种异化，实际上我觉得是在讲就是人内心的就是我们遇到就是我们自己就是内心的一种某种的渴望，然后呢还有可能我们曾经遗忘的一些东西，但是就是我还没琢磨透，因为我觉得这部电影的话还得二刷，你知道吧？当然就是他那个，但是很神秘，就是讲了一个，就是你突然进了一个很莫名其妙的一个空间，这空间里面有，就是你可以看到，就是家具有各种什么那种家具啊等等一些东西，但是在这样的空间里也有很多的这种。这种死亡和杀戮，一直到最后的时候，因为这种恐怖片，我觉得没办法给你剧透，你知道吧？剧透了就没意思了。然后到最后的时候，其实女主是走进了，是被人拯救的，但是，我们以为她被拯救了，但到最后呢，有一个镜头，你会发现啊，完全不是这样，就是还挺后怕的。就是她实际上就是一个人，她进入了一个空间，那这个她是真正的进入空间呢，还是她的意识啊进入空间，或者她只是她的内心的某种的想象呢？然后或者是只是她记忆中的一个就是怎么说呢？她记忆中的一些。他的一种回放呢，然后或者是怎么样子，或者是他就是这个，我觉得还是要大家去看的。然后反正我觉得还挺悬，因为在之前我一直觉得好莱坞的很多的动画都是光是杀嘛，杀戮啊什么的，当然这里面依然是有那种很让人很恶心的杀戮啊等等，但是呢我觉得这部电影可能他更往前走了一点，就是他也不是靠了那种就是比如说就是鬼啊神啊这些东西，他其实讲了某种的对某种科技的恐惧，然后呢这种空气可能对人的那样的一个控制，然后还有很多，我就觉得我还得再二刷，我得再琢磨这些东西。就是这种人，很多人就是现在那里面很多可能就是我在现实中我是做不到的事情，我在这里面我想寻找一个就是逃避的一个地方啊，但是呢这种逃避最后可能也会没有大家想没有想到那是一个完全的避风港，还是充满了危机，很恐怖，然后等等，而且在人在这里面还是会有一种精神的异化，我觉得这个不是很简单的一个，只是简单的一个杀人的这样的一个故事。
0: 所以他被誉为这个就是恐怖片在今年的一个黑马。
1: 对对对，就是看完之后他会让你思考啊，不是说那最后了就所有的东西都已经天就是什么都是大让你明明白白了，不是这样子，不像我们很多恐怖片他一定要给你解释就是为什么会出现这样子，他不是，但他也不是那种特别就是魔幻的那种东西，它是我觉得是对某种科技的就是这样的一种恐惧感，然后这里面其实有很多的闪回的那种记忆的，让人觉得这个就是还是有很多的谜底还是没有揭开。
0: 需要大家就像您说的可能去二刷一下，对不对？去思考一下。
1: 我觉得就是需要二刷的。 好，这是后世哈，嗯，这应该是在今天6月26号向后世还有您刚刚给我们介绍过的这个四渡同一天上映啊。嗯，对对，四渡也是我之前刚看了嘛，就是前天看了以后，我觉得四渡是讲了，其实就是刚才说的讲了我们的四渡四水的这样的一个故事，但是之前是我记得是几十年前是拍过这样的一个故事的，那这一次呢，又是重新来讲这样的一个故事，因为这确实是。 就是整个的就是怎么说呢，就长征形成当中的一个转折点吧，而且当就是在里面我们也看到，就是毛主席当时是他是没有这个，他没有，他因为各种原因的话，就是他失去了他中央的那种地位的，但是在遵义的会议啊，在遵义这里面，然后他又重新回到了这个核心领导的层，而且呢他们开始就是把那当年的就是这种原来的那种错误的路线然后纠正过来，而在这样的就是当时在各种的围追堵截之下，然后毛泽东也是发挥出了他天才的这种精神，真的是精神战略啊，然后在这里面就是和就是面对这国民党的正规军还有这地方上的军阀的各种的围堵，最后就是四渡四水，然后最后是经常脱壳这样的一个故事。然后这个电影我觉得它和之前的那个作品相比之下，它有一点，我觉得它处理的非常好，就是原来那个四渡四水的时候，它其实对普通的战士讲的比较少，那这部电影呢，其实它一开始就是在讲战士的牺 是这个战士的他们在这种就是这种那个长征途中的这种牺牲，因为那个确实长征它本来就是非常的残酷，就是我们不能说是因为长征很伟大，然后所以说我们就忽视掉就是在当中他们的牺牲，那确实是就是几十万人到最后其实就剩下很少的人了。那我觉得在这里面其实他就讲述了就是在这种围追堵截当中的那种残酷性，然后他们就是面对敌人的虽然很勇敢，但是呢确实是就是很多的就是你硬碰硬的话确实牺牲非常大，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下，那我觉得就是毛泽东的出现其实是就是让整个的战局发生了这个转机，而且呢也保留了这种我们的革命的火种。另外呢就是其实也是通过就是战士的普通战士的这样的一种讲述，也讲述了我们的战士的伟大。因为我们觉得长征它实际上是它的伟大不在于说是几个人的伟大，不关于不在于他战术的伟大，不在于他军事的伟大，还在于这种人的意志。这个人的意志不仅是几个人，是所有的人，就是这样的一群人。然后当年十八开，我们知道大渡河，那念大渡河的时候，他觉得我是过不去了。但是我们的红军战士面对这样的一种天险的，他们能够就是这个渡过大渡河，那靠的是什么？那为什么就是说那以前的军人是做不到，但是我们的军人能做到，那肯定那就是因为确实是就是你能看得出就是这种人格，然后人格的人性的这样的伟大的程度到了什么样的地步。那我觉得这里面其实他虽然还没有到了这种长征后半程，但是他在前半程他已经展出了我们的战士，就是我们每一兵一卒的每一个人的他们这样的钢铁这种战士的这样的一种形象。另外呢就是我觉得他也是在影像上也是非常的好，然后就是毕竟是几十年之后了嘛，在摄影上确实是很考究，而且把贵州的那种山水，因为他在贵州发生故事嘛，贵州昆明啊等等，贵州云南啊这样的一个发生的故事，所以我觉得这里面的贵州的山水拍的也是非常漂亮，层峦叠嶂啊，加上毛主席的那个诗词啊，然后我觉得真的是非常有意境。还有呢就是这个战术这方面，因为也通过我们的就当下的这种特效的啊这种视效，然后把这个他们通过图像的方式把我们军就如何来这个摆脱敌人的围追堵截，然后讲得非常的清楚。我觉得因为说句实话，我作为一个女性，然后对军事不是太了解的，我包括我记得我昨天的时候遇到几个影评人，然后影评人都问我啊，冬姐，他说他没看，但是说那个我就想问你一下，说阿坝泗水的整个的这种就是这个 战术讲明白了没有？我说，哦，然后我说讲得非常明白。我说像我这个一个女性对这个军事完全不了解，不是太了解的这样的。虽然我也知道是泗水，但它到底怎么泗水的，我是完全不知道的。但是作为我的话，我看得我非常清楚，然后那我觉得既然我都能看清楚了，我说那你们就那其他的观众完全是不在话下的。他这一方面，另外还有一个就是，毛泽东和蒋介石他们斗智斗勇，然后这个我觉得那个一些对立的，就这种场景做得非常的好，特别是有一段就是那种蒙太奇是，两个人在沙盘对决对战那一段啊，那一段特效处理得非常的好，然后就是把那个，而且把整个的这种，这种氛围就紧张的这样的一种氛围，然后营造的也非常的好。它整个影像摄影，我觉得剪辑这一块真的处理的有很多地方都处理的非常有匠心。
0: 所以呢，四度其实在今天上映，我觉得在这个周末的时候，我可以已经放假的，或者说是我觉得任何的一个年龄层的人群都可以到影院去感受一下啊。
1: 对对对，而且我是觉得就是，确实是还拍的挺好看的。尤其是文戏这一块我觉得拍得特别的好，然后有几个地方还特别打动我，让我看的还挺，就是虽然已经知道了，就是有时候我觉得是这样子的，就是这种电影呢，它实际上你因为你已经完全知道这个历史了，你知道这个结局了，但就是说你在这样的一个所有的人都带着一种上帝视角的这个情况下去看这个电影，你如何就抓住他的眼球，然后这个是非常非常重要的，所以我觉得起码就是在这一方面的话，这个编剧啊编导这块处理的是非常好的，就是确实是抓住了你的眼球，抓住让他拍的整体都非常的紧张，同时呢他在人物塑造上面我觉得也是不错的啊，尤其比如说像小红军啊和老战士他们之间的那种就是他们的一些牵挂，然后还斗嘴，然后还有呢就是战士的牺牲的一些牺牲，另外还有就是那个我们的就是周恩来毛泽东他们家他们两个人的惺惺相惜，然后还有就是蒋介石的刚愎自用，另外呢就是国民党内部的就是他们的这种不和啊等等各种的，我觉得都是都拍的就是各方面都拍的非常有意思啊，包括那个一些反面的角色，就是比如军阀呀，那个王守烈吧，我觉得是那个角色，他就是戏份虽然不多，但是呢也是拍的非常的生动。
0: 那除了这两部之外，其实像还有一个部门的诞生啊，包括爸爸呀这样的一些影片也都会在这周上映。
1: 对，爸爸这个片子其实我还明天准备要和导演那个翁子光在微博上做一个直播交流，因为这个电影是上周吧还是上周他是点映了，我去专门去看了这个片子，因为我一直没有看，我就准备就是一定要在大荧幕上看这个电影，我特别的喜欢。是什么？就是因为在之前就是因为翁子光其实是非常厉害的一个导演，他之前拍的《踏雪寻梅》，然后我们就是他是一个特别善于拍这种就是这种恶性的事件里面去挖掘人性的这样的一个故事。那个当然《踏雪寻梅》是讲人就是怎么就变成那么恶的，人为什么要就是是什么样子的那样的，但是这部电影的话我觉得他是讲了就是一个人当他面对他的就是家庭的这个巨大的变故的时候，因为他的儿子把他的妻子和女儿给杀掉了，但他儿子是一个，因为是一个患有精神病，所以说他这样的一个就是一个男人，他是作为他的丈夫也作为父亲，然后他要就是面临这样的一个就是这种家庭的悲剧的惨剧啊，然后但他又没有办法去完全恨他的孩子，因为他对他孩子就是我觉得爱恨交织嘛，但是他又知道他孩子是精神病，因为你精神病你没有办法就是他还要需要照顾，所以我觉得就是这样。

0: 拍得非常的克制，而且非常的冷静。那包括刘青云也是，这个片子也是拿到了去年吧，还是今年香港金像奖的3项大奖，就一个是最佳男主，就刘青云，然后最佳女主就是演那个妻子的，最佳女配啊，演妻子的，还有一个最佳新人就是演那个杀人的儿子的那个小孩，然后就是，所以就他这电影里面呢，就是这个表演非常的厉害，啊，然后哪怕是新人都是非常非常的厉害，就是我们觉得这部电影就是它给我的感觉是什么？表面上看着只是阴云密布啊，但是，好像是没风没浪没风的，但是呢，内心实际上已经是惊涛骇浪了，就是，因为在这样的。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一个男人他如何来支撑自己走下去？那我觉得这里边你就看到，他是去在回顾，他通过他回顾他和他妻子的就是相爱，然后到时候然后建立家庭，以及他的就是他和他的子女他们之间的那种关系，然后呢用那种温情慢慢的把自己的那个就完全被破裂的心给一点点的给捂起来。然后包括他与他儿子非常非常复杂的那样的一个情感，但他依然是在通过就是和他对他儿子那种一点一滴的，然后重新建立起他对他儿子的那样的一种爱啊，所以我觉得包括他的儿子这一块，这个塑造这方面也是没有说把他就是那个讲的，就是他即便是个精神病人，然后也是那种很歇斯底里，没有，依然也是用了一个非常平和的这样一个过程，讲他如何来，也是他其实也是有一个修复的过程，啊，然后等等，就是我觉得整部的电影，它其实都是用了一种很平和的、很冷静的这样的一个气质，然后来讲述了这样的一个非常极致情感的这种作品。所以这当时我就觉得，我说翁子光这个人真的是很天才的一个人，非常天才，然后他特别会在一个。故就是一个现实这个题材里面去抓那个，我们经常说，比如说我们写新闻稿不就要讲新闻点、新闻眼吗？就是他特别会抓那个新闻点，就是让你就是一就是你看他这个故事，就非常的就是感兴趣，就是就是我们就会看完这电影，看的故事，你就会想，如果是我来该怎么办？是吧？然后就是，如果你家遇到这样的事情，你会怎么办？那当然，你可能在看的时候，你能不能去理解他的所作所为，然后包括他对待孩子的最后的态度啊等等。但是我觉得，不管你理不理解，但是就是说，我们看完这电影之后，其实每个人都会有一个考量的。他其实有真的涉及了很多的这种家庭伦理各方面的一些这个议题，
1: 所以，其实这周上映的电影呢，还是有很多让人在看了之后会去值得思考的一些地方。大家呢，我觉得在这周末不要错过哈，很多的好片、新片，其实暑期档已经打响了这场战役。受益得益的就应该是我们爱电影的人了。
0: 而且我觉得，就是我们老是大家很多人都说现在电影市场不好啊什么之类的，但是我觉得对于影迷来讲哈，其实这个市场是就是目前来讲呢是非常非常好的。我前那天有一个遇到一个人可好玩，他说，就是我旁边昨天坐了一个影评人，他说啊，现在看电影特别舒服，为啥？他说人很少，就没有什么那种人啊乱七八糟人去打扰你，然后你就会特别的，就是安静的去看了一个作品，而且说。现在的电影就是电影院里面真的好电影非常多，比如后世这种作品，它能够引进，其实大家都觉得非常的惊喜。然后包括就是后面还有一些就是比如说《奥德赛》啊，也是在暑期档也要上映嘛，包括那个像那个莎士比亚，据说哈也要引进，就这些都是就是说我们谁也没有想不到的，你知道吧？就是想不到他会引进，然后这种经典作品的。放映包括就是国外的一些就当下就特别红火的一些好优秀作品的这种引进，然后实际上我是觉得啊，那个，真的就是说在这个市场上可能很，就看着很淡，但是呢，作为就是你真的是非常非常喜欢电影看电影的话，你觉得会非常非常的爽。
1: 好的，非常感谢董小姐在今天给我们的所做的详细介绍，我们也期待着朋友们可以在周末的时候呢，在假期的时候在百丽宫影城度过快。

0: 快乐的观影时光，谢谢。
1: 好的，再见。
0: 好的，再见。
1: 拜拜。
0: 嗯，拜拜。暑期档的大幕呢，其实已经拉开了，而暑期档作为全年至关重要的一个黄金的档期，扑面而来的可以是为你进行推荐的各种类型的电影。在两个多小时的时间当中，其实去拓展一下我们对于生命的思考，对于人生的这种宽度的无限延展，也是度过周末的一个特别有意义，同时让自己放松休闲的一个好方式。
2: 工作了，因为间歇期完了以后，每个球队的对于下半赛季的比赛的目标，整个球队的调整，包括罚分都会快慢慢的走到一个平行点了。所以这个平行点来了以后，可能每个球队对于比赛的态度、比赛的压力都会增大。如果我们在这一方面人员啊出现问题的话，可能对于我们下半赛季的整个赛程会有困难。
3: 嗯，赵旭觉得下窗补强的可能性有多少？
4: 这个外援，说实话，我感觉就是目前看一个月之内应该换不掉啊，因为咱们这个工资帽也好，还是说这个就是寻找新外援的这个节奏，最后能成的可能性只能说是30%吧啊。那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应该做的很明确，就是内部发掘。内部发掘分为两点，第一点就是直接让有一些球员能够获得比赛机会，比如说买吾郎和这个尹佳熙，包括刚才说的彭一翔，这几个球员等于他们长时间在这个替补席上，一直也在看这个中超的比赛，然后一直也在跟队训练，是该逐渐给他们更多的比赛时间了啊，10分钟、15分钟、半小时啊，甚至说半场，然后到首发这么一个节奏。还有一部分球员就是这个刚才提到这几名球员以外的 U21，除了这个陈泽世、伊木兰和彭笑，还有史松辰，他们获得了足够的机会。其他的替补席上的 U21 球员，包括这个跟着大名单训练的，我觉得他们应该更多的去把这个中乙的这个泰山 B 队的比赛去踢一踢。
3: 嗯，
4: 然后在这个泰山 B 队的比赛里面，通过实战来逐渐的这个找到这个和维持增强比赛的状态，然后随时就是能够征召他们回来，马上相应的去补合适的位置。等于说这个中乙的比赛，虽然说可能这个跟这个中甲升级可能咱们现在机会不是太大，但是对于练兵或者说作为咱们说的储备来讲，咱们是得让这些年轻球员
3: 踢上球。
4: 哎，包括说替补席上有一些现在长时间在替补席里面但是一直没有机会出场的球员，是不是适当的也可以给他们这个在 B 队踢踢比赛的这种机会啊，然后试他们的表现，看看他们在回到这个中超赛场在替补席的时候有没有出场的可能性。
3: 嗯，那在姚正看来，你刚才也提到了一个，说希望能有更多的队员走出去租借，也是给他们更多的机会。那在这个下窗期，有可能有踢不上的球，的这些球员去离队租借吗？
5: 我觉得一定是这样的，就是其实下窗是一个双向的，就是我们既要引进来，然后也要让这些年轻人走出去。这一个非常典型的一个例子就是咱们的济南的球员张英凯，是吧？之前外租去了重庆铜梁龙，后来又转会到了这支球队，他现在已经成为了重庆铜梁龙的绝对主力。那么他在这个泰山队跟重庆铜梁龙的那场比赛结束之后，其实我也跟他简单有一个交流，就他也说到，说其实对他自己来说，一个经验就是最重要的就是打上比赛。我觉得其实对咱们泰山队的这些年轻人也是一样的，就是只有通过这种比赛的历练，才能够更好的去在训练中去提升自己的短板。另外我想还说的一点就是，其实我认为就是不到下窗关窗的那一刻，一切情况都有可能发生，就是而且只要能够有更好的去替代马德鲁加的人选，那么我相信咱们泰山队的管理层也一定会果断出手。但我个人是非常认可马德鲁加这名球员的比赛投入程度，以及他对咱们这个集体的归属感，对吧？他是咱们神农泰山巴西体育 基地的这个青训球员，他现在有两名队友正在踢着美加墨世界杯，一个是巴拉圭的毛里西奥，一个是巴西的这个埃德松，是吧？但是他是也算是咱们的自家孩子，他对这支球队非常有非常大的归属感。但是还是我们老生常谈的一个问题，就是他是一名功能性球员，就是他的功能是比较单一的。我觉得他在中场所能够提供的这个比赛影响力，可能并不是能够特别好的匹配我们泰山队的这个追求。我认为就是如果说我们能够找到一个价位也合适，然后而他有更多的中场的影响力，更多可能性，因为很多时候可能就是一个比赛中有决定性的瞬间，就是在中场你要传出那种关键的传球就能够策动一个进球，这样的情况下如果能找到这么一个合适的人选，我觉得还是要有可能去替换马德鲁加的，这是我个人的一个看法。
3: 嗯，就是不到最后一刻不要轻易的放弃，即使是还有半个赛季，但是这半个赛季对于球队来说的各方面的价值也很大，因为高老师说毕竟还是要着眼未来的更重要的下一个赛季，我们需要做一些准备。那从足协杯的比赛来看呢，我们能够看到韩鹏已经在边后卫的位置上找到了满乌狼这个合适的人选。那就满乌狼来说，或者其他的一些年轻球员，他们下半个赛季在中超联赛出场的可能性有多少？
2: 其实我觉着随着他们的这种出色表现，你会慢慢的去在场上会出现的。为什么？首先你要做好一些准备，不管教练员什么时候用你上去，你能体现出把教练员所带的一些东西在场上表现出来，你就会慢慢的打动主教练，主教练呢肯定会在适当的时候或者说适当的时机帮你换上场去做些比赛的。其实你像陈泽世啊、伊木兰都是走过这个阶段的，不管你打甲 B 也好，打中乙也好，中甲也好，包括你完成泰山队 B 队的比赛也好，你那比赛当中你要用一种表现来反馈给主教练，主教练才会给你。那伊木兰、陈泽世、麦乌朗做了很多的一些给其他年轻队员做了一个榜样，那你这个榜样出来了，那你的年轻运动员你要给自己一个更多的信心。首先你要自己马上要去适应这种中超的节奏，因为整个 B 队的比赛的节奏和中超的比赛节奏还是有区别的，不管你在外边如何表现，但是我觉得首先你自己如果做不好准备的话，教练员真的是不敢用你的，说只有你自己具备了这些东西了，那我才敢用你。
3: 嗯，那我们今天的主题呢是期中考试旧题难解。其实除了原本的结构性的缺陷之外，上半程结束之后，球队的一个课题就是伤病问题开始爆发了。那克雷桑、阿尔瓦罗、高准翼、李元一都存在不同程度的伤病。那七月份的赛程又是很密集，那这波伤病潮对于泰山队后续的战绩影响有多大？
4: 嗯，这个也取决于他们的这个恢复速度，因为咱们现在也不是非常准确的知道到底这个各个伤员是什么时候能回归，但是就是以目前情况来看，肯定会对咱们这个排兵布阵造成一定影响。但是从这个足协杯的这个比赛来看的话，其实球队这个韩鹏指导还是已经在为这个联赛做准备，包括说这个像说这个麦乌狼的上场，其实就是这个准备的其中一个小细节吧。而且包括这个泽卡表现这么好，其实也是因为这个可以说是因为克雷桑不在，因为克雷桑在的比赛里面还是会回到以克雷桑为核心的这个打法。那么这个足协杯里面其实就是在尝试说泽卡和瓦科承担更多的这个进攻任务，然后他们呢也实际上做得不错。
3: 在这个有效的电池高效的期间，我们度过这段伤病潮，
4: 对对对对对，
3: 是吧？那姚正，这个星期六我们中超联赛重启战幕，那我们要客战辽宁铁人，怎么看待这个对手？
5: 对太阳队来说，这一定是一场非常非常艰苦的比赛。尽管说辽宁铁人这个球队在足协杯第四轮的比赛中爆冷出局啊，没能晋级下一轮，但是他在中超上半程是以三连胜收官的。可以看到，就是此前长期执教成都荣腾的这个韩国教练徐正元来到这支球队之后，他不仅丰富了球队的技战术打法，更重要的是他重塑了这支圣巴马球队的信心。非常典型的一个案例就是他们的中甲金靴姆本扎，是吧？本赛季中超初期阶段的时候可以说是状态低迷，但是他在辽宁铁人豪取三连胜期间是打入了6个进球，场均梅开二度，所以说是状态正佳。而我们泰山队在防线上 我们刚才也提到，可能也存在着一些伤病的影响，没有办法以最强的防线去应对。所以说这场比赛来说的话，我们球队还是要做好足够的困难准备，而且又是连续的客场作战，其实对我们的身体和心理来说都是一个非常严峻的考验。但是尽管啊，说到这个困难重重，我依然相信咱们球队有非常大的机会能以一场胜利来开启我们的中超联赛的下半场。
3: 嗯，即使是面对徐正源吗？其实说到他，我们就想起他在成都荣城的三度战胜泰山队。
2: 其实我觉得这场球啊，还有一个最大的难度，他这个足协杯失败以后，对于整个球队其实影响挺大的，而且他又是个主场，这个主场又给我们，我们又是客场，所以他肯定憋了个劲要去打回来这场比赛。其实如果拿泰山队，也是像他们像姚正老师讲的，下个赛季起个好的开头，所以我觉得泰山队面临这个比赛压力也非常大。不管怎么样吧，其实我们在纸面实力上，你确实队员的能力上，球队的整体实力上，我们还是占有优势的。我觉得克雷桑也会顺利的出现在主力阵容当中的。如果我们真的是会出现这样这阵容的话，我觉得我们在这个比赛当过程当中，只要我们在细节上做好一些工作的话，我觉得我们拿这场比赛是没有问题的。也希望泰山队给我们整个下半赛季起一个好头，在这种有困难的比赛情况下去完成这场比赛吧。
4: 我觉得这个因为徐正源刚回到这个中国执教大概一个月左右吧，他其实这个在那个三连胜之后，还带着这个球队在这个十来天的间歇期里面，去了这个韩国仁川和这个大连，进行了两期这种体能专项的集训。所以说这个因为他韩国教练要求的就是这种纯的跑动，他们这个跟这个辽宁铁人在上半赛季跟咱们打的时候最大的区别就在于，他们从当时的这种相对更讲究传控配合啊，讲究控球率的这么一个球队，变成了一个极端务实，然后这个猛抓防反不要控球率的球队。而且他们这次一定要注意，他们这个两个边后卫，这两个边后卫都是中前场球员转过来的，他们两个向前出球速度非常快，而且他把那个原来的这个后腰费利佩拽到了中后卫的位置上，把原来这个瑞典的中后卫直接给拿掉了，哎，相当于他这个后防一下就提速了，因为原来是一个大壮，现在变成了一个这个又壮，然后但是呢有一脚向前出球的这么一个球员，
3: 更简洁高效。
4: 对，他等于整个后防线全都是直接往前打的。然后咱们这个身后一定得注意，而且这个就是徐正源确实在这个上个赛季给咱们泰山吃了很多的苦头，他这个韩式教练的这种就是他某一点抓到极致是让人挺难受的啊，所以这个一定要面临他这种体能储备和他这种就是快速的防反，对这个要抱以足够的重视，就是一定不要把它当成上半赛季咱们战胜过的那支辽宁铁人，他现在已经是一个脱胎换骨的新面貌，包括这个姆本扎，包括其他的外援，包括这个像这个日本的那个球员和这个李提香，他们在中场也都是一万两千米的一场比赛的啊，在中超里面跑动也是前十的，所以说就是咱们一定还是其实这场比赛特别像哪一场，特别像跟那个重庆铜梁龙的那场比赛之前，也是一个体能爆好的一个球队，然后这个得球快速往身后打，那场比赛咱们觉得特别艰难情况下，咱们其实3-1战胜了对手，那么那场比赛就是也给我一个信心，我觉得就是如果能够这个不急不躁，别一上来就说这个把咱们的体能还快速的耗尽，能够跟他进行到相持阶段，那咱们的赢面是大于他们的。
3: 2026赛季的中超联赛下半程即将启幕，山东球迷期待着泰山队以一个全新的面貌投入到联赛的征程当中。那上半个赛季球队主动求变，无论是人员还是打法，变动幅度都很大，学费交了不少。那至于学到了多少东西，间歇期对于这些内容又消化了多少，都要拿到赛场上去检验。 那过往所积累的种种问题是否已经找到了解决的办法，一切即将揭晓答案。

0: 北京时间晚上7点。
1: 晚高峰是我们最熟悉不过的场景，因为晚高峰
2: 就意味着
3: 下班了。
1: 走在回家的路上，总有一种莫名的喜悦，
2: 按捺不住。
1: 看，似落日余晖铺满地；听，似八颗牙齿镶金边。下个路口就在咫尺，
2: 不慌不忙，不紧不慢。
4: 洗车、保养各类福利不定期抽奖，太平洋产险山东分公司，宠你没商量。
5: Nice。
4: 买服装去哪里？济南路口服装城，
6: 潮流女装、品质男装、精品童装、时尚穿搭一站购齐，万款新品随心选。
4: 路口服装城，陆小慧换新升级，现营业到晚9点，快来路口吃喝玩乐，体验全新感受。
7: 山河壮阔，青春中国，山东广电传媒集团立足齐鲁，融媒向新，
8: 传承匠心，让齐鲁文脉在创新中生生不息。
7: 搭建桥梁，以科技赋能连接万千用户，
8: 点亮生活，布局电子商务运营、文娱休闲服务与园区开发运营，构筑触手可及的美好场景。
7: 精益求精，优化投资资产管理，为文化产业的蓬勃未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动力。山东广电传媒集团，成骨起心，治理未来，融媒致远，笃行天下。
4: 一卡在手，畅游齐鲁。
9: 交通银行山东文旅主题信用卡火热上线，新客一元购好客山东一码通，享120余家景区温泉乐园及免费观影。
4: 活动详询400-800-9888，马上到交行网点办理吧。
1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2.1 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
11: 行走大河上下，共享盛世中华。
12: 就像天上蓝，东入海的黄河一样，我们的征程注定是星辰大海。
11: 黄河文化大会，奔腾之旅，扬帆起航。
13: 黄河孕育的文明，在河之洲、水之湄、山之阳、海之滨，泛起层层涟漪，响起阵阵回声。
14: 今晚我们在这个舞台上感受黄河的魅力，聆听黄河文化的独特声响，继续沿着奔流的黄河共赴文化的盛宴。
13: 这里是黄河文化大会，首先让我们用热烈的掌声欢迎立博老师、杨宇老师、程穗莹老师，欢迎三位。行走大河上下，共享盛世中华。本节目由国家广播电视总局水利部黄河水利委员会指导，山东广播电视台牵头沿黄9省区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山东广电传媒集团联合出品。接下来马上开始我们本期第一轮的百舸争流。
15: 第一环节百舸争流，99位黄河文化达人根据口令回答3道题目，正确率最高且速度最快的2位选手晋级下一环节。
14: 请听第一题：东瀛黄河三角洲地区，这里奇观频现，除了黄蓝交汇，还有鲜艳的红地毯。请问，形成红地毯的植物是什么？请问，被誉为沂蒙红嫂第一人的是谁？饺子深受中国人民的喜爱，是中国北方民间的主食和地方小吃。饺子是由下面哪位黄河流域的名人发明的呢？
13: 谁是全部答对且手速最快的2位？请看大屏幕。杨国良、谢刚康，我们掌声有请杨国良、谢刚康来到舞台上，有请。
16: 我叫杨国良，来自于河南开封，现在呢从事话剧演员和编剧工作。 演的第一部话剧就和黄河有关，这部话剧叫做《红旗渠》，讲述的就是临县人民修建红旗渠的故事。
3: 红旗渠修通了，咱临县有水了。
16: 我当时年纪比较小嘛，角色也很小，是一名通讯兵，印象非常深刻，尤其是第一次排练，小跑着上台，开心地说：“通了，红旗渠修通了。”然后导演就咔，感觉不对，你给我下去。我就下场，又上台，导演始终说我演得不像。
17: 我当时就想，红旗渠是临县人民的母亲河，而黄河是中华民族的母亲河。
16: 于是我就决定呢，回到黄河边再去看一看我的母亲河，看着那个波涛的河水，我发现黄河从来不是所谓的风景线，它从来都是一条生命的丝绦。其实我觉得，无论是演戏还是生活，人都需要内心的一股劲儿，无论你走多远，内心那股劲儿永远来自于家乡。对于我来说，就是关于开封，关于黄河的一切。我这次来黄河文化大会，也算是跟随我内心那股劲儿的总有，也是一个孩子回应母亲的呼唤。
13: 我叫谢刚刚，来自内蒙古包头，是一名户外教育从业者，现在在内蒙古的包头，我们做黄河漂流学校。谢谢大家。
18: 你有漂过黄河的最长的线路大概是多长？
13: 那大家已知的黄河河道平原整个阴山横段呢是550公里左右，我们在河道平原漂流，目前经常去漂流的线路呢就是300多公里，但是从2018年到现在也累计漂了接近4000公里吧。我觉得去黄河漂流这件事情一定要好好的去继续把它进行下去，另外的话带着孩子们去漂流的时候能够给他们讲更多的故事，能够让他们走更多的地域去看到更多的不一样的黄河，借由黄河漂流这样的项目去了解更多的黄河文化，去了解黄河背后那些潜藏着的中华人文精神和黄河精神。
18: 所以二位准备好了吗？
19: 准备好了，准备好了，
18: 准备好了，有请。
15: 第二环节，泾渭分明，两位选手抢答5道题目，抢到答题权，答对记一分，答错对方记一分，率先获得3分的选手晋级下一环节。
18: 两位在正式开始之前有什么对战宣言？
19: 我这个人没有什么胜负欲，但是我非常有荣誉感，我不希望这个比赛太无聊，我不希望赢得太轻松。
18: 刚刚面对这样的挑衅，你要怎么回应？
13: 流水不争先，真的是滔滔不绝。但是我在黄河上漂过，我今天要带着我在黄河上漂流的那种状态来跟你一较高下。
18: 来，文心，请出题。
14: 请听第一题，请根据以下3条线索说出一个黄河流域水利工程的名字。线索一：黄河宁夏九渠之首。哦哟！国良手速很快，请作答。
19: 宁夏，对于宁夏来说，有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水利枢纽。好像之前宁夏非常的缺水，但是自从建立了这个之后，整个宁夏的生机都得到了恢复。
18: 你看谢刚刚干什么？
19: 就是给你，就是普及一下。
13: 明白。
14: 请作答。
19: 那我的答案是青铜峡水利枢纽。
18: 他的答案会是正确的吗？文心。
14: 线索二，结束了宁夏灌区2000年无坝引水的历史。线索三，由秦汉渠、唐赖渠、东高干渠组成了该输水工程的3大灌溉渠道。所以这道题的正确答案是青铜峡水利工程枢纽。恭喜国良回答正确。
18: 那么一道题目过后，让我们恭喜国良1-0。现在什么样的心情啊？
19: 我现在有一点点的激动，但我知道后面会很艰难啊。只是对于你艰难，对于我来说非常轻松。
18: 国良这个状态真特别的好。接下来二位请继续听题。
14: 这道题是一道文物题，请看大屏幕。
20: 各位观众大家好，我是西安博物院的原副院长孔正一。本期文物探员聚焦陕西省西安市， 西安作为十三朝古都，其文物珍宝数不胜数。今天我向大家推荐的是我馆的镇馆之宝——唐代三彩胡人腾空马。1966年，唐三彩胡人腾空马在西安市莲湖区西安制药厂的一座唐墓中出土，全长52厘米，通高38厘米，主要有胡人骑马俑和腾空飞奔之马两部分组成。这件三彩胡人腾空马造型精美，釉色鲜亮细腻，人物表情恬淡安详，是唐三彩中不可多得的艺术精品。请听题，唐三彩主要由哪三种颜色组成的呢？ A 黄白绿， B 红褐黑， C 蓝白黄。请抢答。
18: 刚刚请作答。
0: 我的选择是 A 黄绿白，因为小时候看到一个图画上，印象当中是没有紫色和蓝色的，所以我就快速地做了一个排除。
14: 这道题的正确答案是 A 黄绿白，恭喜刚刚回答正确。
21: 这个唐三彩其实还是很有一点迷惑性的，因为我们看到这个唐三彩的上面其实蓝色是非常抢眼的。其实我们也知道，在唐朝以前，这个陶瓷二彩居多，到后来才是慢慢的有这种五颜六色的这个颜料。虽然说陶瓷是中国文化的一个形象大使之一，但是我觉得恰恰也是陶瓷的这样一个工艺的发展，非常鲜明地再现了丝绸之路上我们这个文化的中西方的碰撞与交融，不仅是要送出去，也还要请进来。这个蓝色就是请进来的一个明证，因为这个蓝色它的颜料其实来自于苏玛尼青这样一种钴料，而我们从西方引进这种苏玛尼青的钴料来进一步的完善丰富我们的陶瓷工艺，那就是陆上和海上丝绸之路中西方文化不断的在碰撞和融合的一个非常鲜明的证据。
18: 两道题目过后，国良刚刚1-1，两人回到了同一起跑线。下一道题目就是我们的赛点之争，文心请出题。
14: 这道题是一道美食题，先来看大屏幕。
22: 东京真是富贵迷人眼呐，你们知道在《梦华录》当中提到的东京城是指哪里吗？就是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河南开封。豫菜发源于开封，提到豫菜不得不提一道传统名菜，糖醋软溜鲤鱼背面。其实呢，在2007年，又一新的糖醋软溜鲤鱼背面这项技术也被评为河南省第一批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那今天我们要探访的就是这项非遗的传承人刘德利老师。刘老师你好。
20: 你好。
22: 这次是慕名而来，听说您是糖醋软溜鲤鱼背面这道菜的非遗传承人是吗？
20: 对。
22: 可以跟我们简单介绍一下这道菜吗？
20: 糖醋软溜黄花鲤鱼背面是河南人四大名菜之首。
22: 那今天能不能借此机会观赏一下咱们制作的过程？
20: 第一步要盘面，

0: 这个鱼就是我们黄河流域的鱼，
1: 对，开封这一段的是最好了，比较肥，肉质好，没有鱼腥味。
0: 好了，那这样一道糖醋软流鲤鱼背面就做好了。接下来我的问题就要来了，这道河南开封的传统名菜的食材，除了黄河鲤鱼之外，上面还盖了一个被子，那这个被子具体指的是什么呢 ？A. 细长面 ，B. 金丝面 ，C. 龙须面，请抢答。
2: 就是刚刚，
3: 国良没有抢到。 但是刚刚抢到了，没有拿话筒，好像自己不是很确定。确实
4: ，我靠我的直觉选一个吧。C 龙须面。这道题的正确答案是
5: C 龙须面，恭喜刚刚回答正确。
3: 哦，我亲爱的国良，此时此刻你内心是什么样的感觉？
4: 我现在有点难过，就这题给你答的话，你一定答得对，我肯定选 C
3: 啊！让我们恭喜刚刚2-1。来，二位请继续听题。文心，
5: 周公教儿子智鲁写下了《介伯情书》，它是我国最早的成文家训，生动展示了周公的家风。那下列关于家训的名言警句。 哪一句出自《介伯情书》？ A. 夫君子之行，静以修身，俭以养德。 B. 不学诗，无以言；不学礼，无以立。C. 君子立如牛，不与牛争利；走如马，不与马争走；志于事，不与事争志。请抢答。
6: 哇，杨国良。 他这个志在必得的表情。好，国良抢到了这一题。我选
4: C。我选 C。这道题的正确答案是
5: C。恭喜国良回答正确。这道题目国良答对，场上比分2-2。
3: 国良现在什么感觉？我现在呢，心里稍稍轻松了一些，也想把刚刚周公那句话献给我们的谢老师：“志如是，但不与世争，你格局得打开了。”刚刚最后一题，你要用什么策略？
4: 且战且看。
3: 好，那就让我们看一看两位到底谁能够在最后一题当中抢到并且答对，获得胜利。来。
4: 文心，请出题。请听题，请根据以下三条线索说出一座黄河流域历史文化名城的名称。线索一：三秦所越五路金侯。因为这句话其实就专指了一个城市，这是非常的精准，就是我们的。
3: 延安。线索二，贺敬之曾为该城题诗，双手搂定宝塔山。线索三，中国革命的指导中心和总后方，所以正确答案就是延安。恭喜国良获得我们本轮泾渭分明的胜利，总比分3-2。
7: 谢谢刚刚，也希望刚刚能够在我们的选手席继续好好表现。刚刚，加油！然后其实我来了黄河文化大会呢，成绩我觉得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就是来能够去打开自己的视野，能够去听到更多的故事。那所以呢，我在享受这个比赛。
3: 马上开始我们下一轮的白格争流，
5: 请听第一题。

0: 我国建制最早有西据高原、东临绝界、南接秦岭、北侧黄河之称的雄关要塞是以下哪个关口？他是东汉时期山东籍著名水利专家，后人评价其治河功绩有千年无患之说，请问这位水利专家是谁？树木三分描述的是下列哪位书法家？
1: 到底会是哪两位来到舞台上？请看大屏幕。姜志亮、高迪，让我们掌声恭喜姜志亮、高迪来到舞台上，有请二位。

0: 秋水时至，百川灌河。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黄河口应急人姜志亮。抢险队伍已经抵达了指定的防汛位置。作为一名应急人，我能讲出所有黄河一级支流的水量、汛期、水库库容。每天坚守在工作岗位上，遮风霜雨雪，护万家灯火。去年十一月份，我参加了齐鲁文化大会。
1: 黄河落天走东海，万里雪入胸怀间。
2: 地道无边天作界，
1: 山登绝顶我为峰。
2: 山登绝顶你为峰。
3: 看了姜志亮的表现，每到最后一关步步登高，没有一道地理题你知道。
4: 恭喜姜志亮，点亮日照，点亮青岛，点亮威海。
5: 掌声！恭喜姜志亮成为第六期齐鲁文化大会的擂主！恭喜！
0: 黄河既像长者，也像故人，陪伴在我的生活中。平时自己疲倦厌烦时，也常常携一二书籍，在河边享受这份文化气息的浸润。生于斯，长于斯，黄河三角洲这片土地。既是我的故乡，也是我的远方。作为黄河儿女，宣传黄河文化，让更多人爱上黄河，呵护黄河，也是我义不容辞的责任。黄河文化大会应急人姜志亮来了。
5: 姜志亮是我们齐鲁文化大会的老朋友啊，是我们黄河文化大会的新朋友。对于我们这个舞台的感情，对于节目的感情，我相信也给你的生活带来了一些变化。这一年当中你有什么样的变化？
0: 我觉得就是通过我们这个齐鲁文化也好，通过黄河文化也好，我更深刻地感受到作为一个在黄河边长大的人，在骨子里那种深深的黄河情节。然后当我后来给节目组写一句话的时候，我就感觉自己思绪万千，我该写哪一句呢？后来我选择了一句：黄河不仅是连接我们中华民族的纽带，更是滋养我们每一个中华儿女的脐带。所以说我们在黄河文化大会更应该感受好这种黄河文化的深沉厚重和炽烈。
5: 是的，非常棒，说得非常好。希望我们今天的姜志亮能在舞台上有一个好的表现。接下来我们聊聊你的本期的对手高迪老师。我们看您今天拿了一个本子。
6: 对，
7: 给大家展示一下。
5: 哦，邮票
6: 邮戳。我是2020年5月，我一个人骑自行车从北京出发到黄河入海口，沿黄河逆流而上，大概120天，最终抵达了黄河源头。到每一个区我盖的邮戳。
5: 你看，这是你的家乡姜志亮，山东东营，山东历津，济南，然后就河南兰考。
7: 自西向东就是黄河沿线。
5: 哦，黄河沿线的
6: 那边是入海口。
5: 入海口。
6: 对，
7: 这边是青海。
6: 对，到这边到青海玛多。
5: 哇，这是一个很有纪念意义的一本邮戳呀。
6: 对，当时我在出发之前也在考虑，我不知道我会遇到什么样的挫折和困难。每走到一个地方，他会盖上一个邮戳，然后每当这个邮戳翻过一页，我就会向前，向着我的目标再
5: 更进一步。啊，
6: 对，是这样的。
7: 很有心。
5: 这一路应该也不容易吧？
6: 在路上也遇到一些困难，在河南郑州啊，当时我在黄河边露营，那天急忙赶路，没有看天气预报，然后突然就刮起了大风，下起了大雨。
8: 说好的没有雨，刚刚骑了10公里，怎么？

0: 感觉那天我的梦想就要到此结束了，然后大风要可能把我的帐篷和我就要吹走了。
1: 但我听说高迪来到这之后交到了许许多多的朋友，是不是？
0: 对啊，叫黄河文化大会，最强联盟。
1: 都是谁？
0: 那边
1: 王伟老师、窦敏和老师，还有谁？
2: 谢刚刚
1: 啊，谢刚刚、
2: 李宇飞。
3: 这是海陆空集权了是吗？
4: 海陆空最强联盟。
1: 那你们四个给你们的最强联盟的其中之一加一个油吧。
4: 我飞越黄河，祝你成功，高迪。
5: 我带着无人机遍拍黄河，祝你今天旗开得胜。
1: 好。
6: 我是划着桨板和皮划艇漂游黄河，那我在这里祝高迪老师浪遏飞舟。
5: 高迪兄，我们俩从黄河入海口一直走到越谷终点起源头，我在路上清楚地记得一句话，在路上一草一木都是我的苍生，现在我把这句话送给你，都是我俩的苍生，加油高迪。
7: 我是骑着自行车游遍黄河，我们是
8: 黄河文化大会海陆空最强联盟。
1: 气势是非常的足，希望二位能给我们送上一场精彩的对决。马上进入到我们本轮的泾渭分明。二位都是跟黄河有着非常深的渊源，所以此时此刻有什么对战宣言？质量你先来。
9: 君祝黄河头，我祝黄河尾，让我们共享这场盛会吧。
1: 好，高迪老师，
0: 我不是一个人在战斗，希望我们能够获得更好的成绩，加油。
1: 二位请准备好，有请出题官文心。
10: 请听题。黄河孕育了古老伟大的中华文明，黄河流域出土了大量的古文化遗址，请问已发现的世界上最早的观象台位于以下哪一考古遗址？ A 半坡遗址， B 陶寺遗址， C 大汶口遗址，请抢答。
1: 江志亮，
11: 半坡遗址呢应该是在陕西西安，它出土的大概是一些地窖啊，像塑啊之类的一些东西。然后陶寺遗址应该是一个古城，我看有记载说应该是皇帝他们当时那个部落的一个都城，应该是有像宫殿啊，像观象台啊这些东西。我觉得应该是 B， 我比较确定一些。
1: 我们就来听听这道题目的正确答案。文心，
10: 这道题的正确答案是 B 陶寺遗址，恭喜江志亮回答正确。
12: 质量回答呢，答案很正确，那中间有一个这个细节，就是尤其这个陶寺遗址，它应该不是皇帝时期部落联盟的，这个它应该是到尧舜时期的。陶寺遗址是原始社会最后就部落联盟时期最后的一个大规模的，现在应该是黄河中游发现的史前最大墓葬。那么最关键的就是我们知道它有最完善最早的测日影观测系统，还有一个就是已发现的考古的最早的观象台，它比那个我们熟悉的英国的那个巨石阵，对吧，观象台至少要早500年。所以中国人我们说仰望星空，我们讲天人合一，考古证明中国人对星空的这种向往，那是自文明之初以来的，对吧。所以你看到我们今天我们的这个航天事业的发展，嫦娥奔月，羲和探日，祝融探火，天宫逐梦，因为我们今天的所有的努力正在和我们祖先进行这种回应，我们的星空事业在人类文明史上也是极具独特性的。所以我们看黄河长江奔流入海，航天事业方兴未艾，所以我们的征程注定是星辰与大海。
1: 感谢李波老师。那这道题目江志亮回答正确，场上比分1-0。
13: 行走大河上下，
2: 共享盛世中华。
12: 就像天上蓝，东入海的黄河一样，我们的征程注定是星辰大海。
2: 黄河文化大会，奔腾之旅，扬帆起航。
1: 赵老师，您给我们简单讲讲吧。我刚刚简单看了一下这幅画哈，我给几位老师和镜头也展示一下。我发现这个上面跟我们所平时看到的四大美女，她除了王昭君以外，其他三个都不一样。
13: 对，
1: 这个是王昭君，这个是绿珠，
13: 绿珠，对对，
1: 赵飞燕，
13: 赵飞燕，
1: 班姬，
13: 对。因为这幅画呢，是目前为止我们中国木板年画发现迄今实物存留下来最早的，是在宋金时期。而且这幅年画上面呢，体现了我们最关键的就是我们平阳纪家雕印。因为就是说是我们这个临汾这个地方啊，它的古称叫平阳府啊，之所以呢就说是证明了这幅画出自于我们这个黄河流域地区的这个平阳府。
1: 上面写着隋朝窈窕成倾国之芳容。
13: 哎，对对对，古人对这个美呀、啊，它不像现在来说的就说是看着好看，它实际上这上面的四位人物呢，大部分都是以经济还有政治还有我们的史学仪表的这个形态来为美的、
1: 感谢赵老师带着您的木板年画来到这儿，谢谢您，谢谢，辛苦了，
13: 谢谢谢谢
1: 谢谢谢 谢, 谢, 谢, 谢, 谢, 谢来请大家休息，谢谢您。
14: 年画呢，其实最早可以追溯到汉代，那个时期呢，人们已经在过年的时候在门楣上有一些简单的这种装饰，可以追溯到桃符。特别是后来到了明清时期，我们国家的木板年画呢已经到了一个繁荣的昌盛的时期。我们山东有潍坊的年画，
1: 潍坊的杨家埠木板年画，
14: 苏州的桃花坞，
1: 对，
14: 天津的杨柳青，开封的朱仙镇，还有你像刚才赵老师说的山西的平阳，这也是黄河文化留给我们的珍贵的成果。刚才赵老师展示的那个年画四美图，它如果说只是汉代的那几个人物，那就证明这个四美图可能是在隋朝之前的一个概念。所以我们今天知道的四大美女是谁呢？是
1: 西施、貂蝉、王昭君、杨玉环。
14: 王昭君、杨玉环，等于说是每一个时代它的美女的概念是不一样的。同时呢，我也在想到，我说这个为什么有四大美女没有四大美男呢？
1: 潘安什么的，这不都已经是声名在外了？还有那个兰陵王，不也是美男吗？
14: 好像也有是吧？还有宋玉是吧？
1: 对，
14: 还有这个，还有一个人叫魏介。我发现四大美男只有一个宋玉是长江流域的，其他三大美男都出自黄河流域。都出自黄河。
1: 黄河流域自古出美男，
3: 四大美女也都出自黄河流域。
14: 对呀、啊，所以我们现场四大美女，我们长江流域的杨雨老师，我们黄河流域的文心，我觉得二曼是我们小美女吧？
1: 对，二曼可以称之为大美女。
14: 还有那个给我们展示那个美女冠军的姜思琛啊，
15: 陈老师，你这个排行榜要得罪多少？
14: 不一定，这个
3: 史上最不靠谱的排行榜出自陈老师。
14: 所以我想呢，其实我们在谈起来这个话题的时候呢，人们的爱美之心人皆有之啊。我们希望黄河不仅有人文之美，还有自然之美，然后哺育的我们黄河两岸的儿女享受幸福的生活。谢谢。
1: 好的，感谢陈老师。这道题目呢，高迪抢到并答对，目前场上比分高迪1-2，姜志亮。下一道题目，有可能终结本轮比赛，有可能两位回到同一起跑线。来，文心，请出题。
10: 接下来是一道外景题，请看大屏幕。
16: 不到大雁塔就不算到过西安。大雁塔位于西安市南的大慈恩寺内，又名慈恩寺塔，是现存最早、规模最庞大的唐朝四方楼阁式砖塔，距今已有1300多年的历史。大雁塔气势恢宏，高耸入云，塔内文物题刻遍布，登上塔顶，西安城尽收眼底。这里也曾是唐朝兴中进士的题名之地，因此也留下了雁塔题名的佳话。 那么我的问题来了，下列关于大雁塔的说法哪一项是正确的呢？ A 白居易是第一位雁塔题名的唐朝进士， B 大雁塔是斜的， C 大雁塔最初建成为七层。请抢答，
3: 请抢答。
1: 姜志亮
11: ，B 我是很确定的 ，B 是大雁塔是斜的。A 选项，白居易确实写过一句诗：“此恩塔下题名处，十七人中最少年。”这个当时也是一个非常风雅的事情，就是唐朝中进士之后要在大雁塔上题刻上名字。大雁塔最初我记得不是七层，它最初是用来，应该是储存唐玄奘从天竺取回来的经书，后来重建改成了七层，所以说我觉得 B 是正确的，而且 A、C 两项错得比较明显。
1: 好的，文馨，请公布正确答案。
3: 这道题的正确答案是 B， 大雁塔是斜的。恭喜姜志亮回答正确。
1: 这道题目姜志亮抢到并答对，目前场上比分3-1。恭喜姜志亮获得本轮泾渭分明的胜利，恭喜！请姜志亮去到备战间，稍后再见，有请。马上开始我们下一轮的白鸽争流。
3: 我国的四大发明之一造纸术出现于黄河流域，中国最早的纸也出土于黄河流域。那么请问，出土的地点是下列哪个地点？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的《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规划纲要》中，如何部署构建黄河流域的生态保护空间布局？请问，黄河流域被誉为天下第一险的山脉是指的哪座山？
1: 我们看一看这一轮当中到底哪两位能够脱颖而出来到舞台上，请看大屏幕。李龙霄、王东立，让我们掌声欢迎李龙霄、王东立来到舞台上，有请二位。
17: 我们俩私下的关系还是非常好的。
18: 说赢了吧，我心情不太舍得，我要是输了呢，我也不甘心。
17: 这次上台呢，我觉得我还是有这个再次登上舞台的这个实力的。
19: 大家好，我叫李龙霄，来自一朝发祥地两代帝王城的辽宁沈阳，我是一名医学院校的教师，同时呢我还有一个梦想，我想要走遍全国所有的省份。
1: 咱们全国30几个省份
19: 都走遍了已经。
1: 哦，已经都走遍了。
19: 是的是的是的，全国应该有300多个地级市，我大概走遍了200多，
1: 没少走。
19: 是是。
1: 东立老师也自我介绍打一招呼吧。
20: 大家好，我叫王东立，我来自内蒙古与山盟、与水盟、与兴安盟的兴安盟乌兰浩特市。
1: 欢迎我们的老朋友王东立啊，这第三次来到舞台上了。
20: 来到黄河文化大会之后啊，在知识上是有进步的，在舞台上的表现我也希望有更大的进步。
1: 步步登高，稳如泰山，马上进入到我们的泾渭分明。二位有什么话要对自己或者是你的对手说？
19: 每次东立大哥铩羽而归的时候，我也感觉很遗憾，我希望今天我再遗憾一次吧。
20: 再一再二没有再三再四嘛，所以说我觉得不会有第三次。
1: 有请我们的出题官文馨。
3: 乌梁素海，蒙古语意为生长红柳的地方，也是全球荒漠半荒漠地区极为少见的大型草原湖泊。请问乌梁素海是怎么形成的？ A 地下泉的滋养， B 黄河的改道， C 大黑河的浇灌。请抢答。哇、龙霄请作答。
19: 我选 B 选项。
1: 如果你回答正确，你把王东立家乡的题目答对，那如果你回答错误的话，王东立得一分。
3: 这道题的正确答案是B 黄河的改道。恭喜龙霄回答正确。
1: 乌梁素海其实对于当地的100多万人口来说，它可以说是一口救命水吧，因为有100多万人口生活在那里。
4: 我们现场的一个人应该去过。糯米和老师，你有飞越过乌梁素海吗？

0: 300多种鸟，每年上几百万只。
1: 谢谢您，谢谢。这道题目李龙霄抢到并答对，目前场上比分1-0。
2: 下列关于黄河的诗句哪一句不是李白写的？请抢答。
1: 王东立，
3: 那我选 C 吧。
2: 恭喜王东立回答正确，
1: 场上比分1-1。
2: 这是一道线索题，说出一位黄河流域著名的古代部落联盟首领的名字。线索一，他带领的部落是黄河文明起源的根基。
4: 答案应该就是黄帝。
2: 这道题的正确答案是黄帝。
1: 场上比分2-1。哦，李龙霄，
4: 我确定是 A。
2: 这道题的正确答案是 A， 七下八上。
5: 民警王东立霸气回归，四题过后依然没能扭转败局，以1-3的比分不敌对手，铩羽而归。医学老师李龙霄，黄河口应急人姜志亮，话剧演员杨国良同台较量，谁将赢得唯一一个晋级名额？一起进入本期的鱼跃龙门。
2: 24节气准确地反映了自然节律变化，在人们日常生活中发挥了极为重要的作用，是中华民族悠久历史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点评嘉宾说24节气有关诗句，选手抢答对应节气，抢到并答对者记1分，率先抢答5分者获胜。首先有请立波老师出题。
6: 春度春归无谢春，请抢答。
1: 龙霄，
4: 立春。
6: 正确，
1: 恭喜龙霄获得1分。杨云老师，
7: 彤云高下影，夜鸟往来声，请抢答。
1: 国良，芒种。
7: 正确。
1: 陈老师，
8: 月黑雁飞高，单于夜遁逃，请抢答。
1: 史亮，
9: 江青祭竹，大雪满弓刀，大雪。
8: 回答正确。
6: 好雨知时节，当春乃发生，请抢答。
1: 史亮，
9: 雨水。
6: 正确。
7: 竹喧先觉雨，山岸已闻雷，请抢答。
1: 姜志亮，
10: 也真是拼尽全力，因为我对他每一个我抢的题答案都是非常确定的，该抢的题没有抢到。
9: 小鼠，
7: 正确。
1: 姜志亮目前3-1。龙霄非常的沮丧，都会抢不到，所以二位继续加油。来，程老师，
8: 蓝衰花失白，荷破叶幽星，请抢答。
3: 连续3题我连门都没摸到，我也不知道他俩为什么反应能力那么快，手速那么稳。
1: 质量，质量，
3: 他就和我的心一样，就凉了，
11: 就是努力的去抢呗。一方面是实力的问题，更重要的一方面可能是运气的问题。
9: 韩露，
8: 回答正确。
1: 姜志亮目前已经来到了赛点，所以下面这一道题目非常的关键，我们请立波老师出题。
6: 借问酒家何处有，牧童遥指杏花村，请抢答。
4: 清明，
6: 正确。
7: 立波老师太坏了，请听题。人情正苦暑，物态已经秋，请抢答。
1: 姜志亮，
9: 大厨，
7: 正确。
1: 我们恭喜姜志亮获得本轮鱼跃龙门的胜利，把掌声送给今天表现非常出彩的李龙霄、杨国良，恭喜，谢谢。有请二位回到选手席，有请。

0: 我确实也感到有一些遗憾，但是毕竟规则摆在那儿，需要经过每一关才会进入到最后一关。
1: 在我这次 battle 当中，已经展现了所有我想要展现，我觉得这是我想要达到的目标。
2: 让我们把上期擂主胡海萌请回舞台，步步登高，稳如泰山，马上进入本期的终极环节——黄河入海。
3: 第四环节，黄河入海。两位选手在黄河流经的九省区地图上选择省区轮流答题，回答正确两道题目即可点亮该省区，答错则对方点亮，并且答题权转交，率先点亮五个省区的选手获胜，成为本期擂主。
2: 由我们的攻擂方姜之亮率先选择你要点亮的省区地图。
4: 山东吧。
2: 老家。
4: 老家。
2: 山东，请听题。
5: 山东省第一所官办的高等学校名称是什么？
4: 山东大学堂。
5: 回答正确。请听第二题。中国的海拔起点、永久性水准原点位于青岛哪座山？
4: 青岛观象山。
5: 回答正确。
2: 恭喜姜之亮点亮山东省地图。
4: 下一个来河南吧。
5: 好的，姜之亮，请听第一题。盛产于禹州的，被誉为五大名词之首的，是指哪种古代名词？
4: 禹州。
2: 倒计时，五、四、三。
4: 钧窑。
5: 我问的题目是指哪种古代名词，而不是名窑，所以这道题的正确答案是钧瓷。
2: 让我们恭喜吴海萌点亮河南省地图。姜之亮，请回归原位。按我们上期的擂主的实力不容小觑，所以接下来吴海萌请选择你要点亮的省区地图。
6: 我还是选择我最想去的内蒙古。
2: 内蒙古自治区。吴海萌请听题。请问内蒙古的哪个草原是世界著名的四大草原之一，被誉为中国北方游牧民族的摇篮？
6: 呼伦贝尔大草原。
2: 恭喜你回答正确。请听第二题。清代山西人开办的对蒙贸易的最大商号叫什么？
6: 大盛魁。
2: 回答正确，点亮内蒙古自治区地图。
6: 接下来我想选择四川。
2: 请去到四川省地图。请问造就了云山竹海天上人间世界上集中面积最大的天然竹林景区是哪里？
6: 蜀南竹海。
2: 恭喜你回答正确。第二题，2022年10月，我国新增四处世界灌溉工程遗产，请问地处四川的是哪个工程？倒计时，五、四、
6: 都江堰。
2: 三。恭喜姜之亮点亮四川地图，正确答案是通济堰。目前场上比分2-2。姜之亮，选择你下一个要点亮的省区地图。
4: 山西吧。
2: 山西省。姜之亮，请听题。
5: 代表作为《三体》的山西阳泉籍著名科幻作家是谁？
4: 刘慈欣。
5: 回答正确。山西哪处古代民居被誉为中国北方第一文化巨族之宅？
4: 乔家大院。
2: 答题权转换吴海萌，点亮山西省地图。
7: 我没有听清楚那个题目，听到文化那两个字，所以我就答成了乔家大院。很简单的题都答错了嘛。
2: 正确答案是
6: 皇城相府。
2: 场上比分非常非常的焦灼，下一个要选择的地图，
6: 我选择宁夏旁边的甘肃。
2: 甘肃省。吴海萌请听题。位于青藏高原，将 3D 打印技术概念运用到大型的工程建设中的是哪个水电站？
6: 黄河阳曲水电站。
2: 回答正确。请继续听题。位于甘肃省，享有华山之险、 黄山之秀、峨眉之俊、九寨之美美誉的山是哪座山？
5: 胭脂山。
2: 确定，胭脂山。
6: 确定。
2: 好，这道题目的正确答案就是桂青山，所以姜之亮点亮甘肃省地图。目前场上的比分3-3，二位都在自己所选择的省区地图里面有马失前蹄的状态，现在还剩下3个省区的地图，所以姜之亮，你要选择的省区地图是
4: 陕西。
2: 陕西，姜之亮，请听题。
5: 长雀抚三秦，烽烟望五津，描绘的是哪个城市？
4: 咸阳。
5: 你确定吗？
2: 五。
4: 我确定。
2: 四。好，姜之亮回答正确吗？
5: 这道题的正确答案是西安。西安。
2: 恭喜
5: 回答错误。
2: 吴海萌点亮陕西省地图。
8: 其实已经想好了离场感言，但是我没有想到姜之亮老师今天的失误也很多，这让我很意外。
2: 姜之亮答错这一道题目之后，形势非常的危险，因为吴海萌只要再答对2道题目，他就可以获得本轮的胜利。所以吴海萌，你要选择点亮的省区地图是？
6: 我选择宁夏。
2: 此时此刻，难道刘树不应该给一点掌声吗？
9: 我感觉我一开始应该是一语长颤了。我是说预祝姜老师志在必得，点亮九省，所以姜老师可以预先想一下离场感言什么的。
2: 哎呦，这是开始给姜之亮泄气了。但不管怎么样，我们看一看在宁夏马失前蹄3次的刘树战胜他的吴海萌能否改变这样一个魔咒。吴海萌，请听题。宁夏加大环保力度，实施3山修复工程，请问这里的3山指的是哪3座山？
6: 贺兰山、六盘山、罗山。
2: 恭喜吴海萌回答正确。如果这题答对，就会终结本轮的比赛；如果答错，姜之亮还有机会。请吴海萌继续听题。他曾是明清时期的边防要塞，如今转变为各大电影前来取景的著名影视基地，请问这个影视基地的名字叫什么？
6: 镇北堡影视基地。
2: 姜之亮为他鼓起了掌。如果让你答的话，
4: 我也答这个答案。我记得《大话西游》就是在这儿拍的。
2: 所以步步登高，稳如泰山。让我们恭喜吴海萌首擂成功。恭喜吴海萌。刘树有什么要对两位选手说？
9: 我想对在场的两位选手和所有选手说，谁都会有成有败，有的人可能会被失败击垮，也有的人呢会在失败之后再不断地爬上来。难道向巅峰攀登的过程不是比站在巅峰更让人热血沸腾吗？
10: 刘树说得很好，攀登的过程确实比站在顶峰更重要，但不一定非要热血沸腾型，像刘树的。我们可能没有预料到的一个小小的失误，有时候会觉得好沮丧，就差这么一点点。往往人生是跨过这种小沮丧的时候，往往比大挫折更有重大意义，因为你有这种心态的时候，就可以不仅屡险如夷，也可以把整个人生道路都走成坦。祝福两位。
2: 谢谢立博老师，感谢各位，也恭喜海萌首擂成功。黄河文化大会下期同一时间不见不散。再见。
6: 再见。
3: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2.1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

0: 是北京时间晚上八点。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山东体育休闲广播，济南 FM 一零二点一，青岛 FM 九七点零，淄博 FM 一零零点六，烟台 FM 一零六点四，潍坊 FM 一零二点零，济宁 FM 九零点零，日照 FM 一零七点八，聊城 FM 八七点六，临沂 FM 一零二点三，菏泽 FM 九九点五。激情、时尚、运动、健康，山东体育休闲广播。
2: 买服装去哪里？济南路口服装城，
3: 潮流女装、品质男装、精品童装、时尚穿搭一站购齐，万款新品随心选。
2: 路口服装城，陆小慧换新升级，现营业到晚九点，快来路口吃喝玩乐，体验全新感受。
4: 山河壮阔，青春中国，山东广电传媒集团立足齐鲁，融媒向新，
5: 传承匠心，让齐鲁文脉在创新中生生不息，
4: 搭建桥梁，以科技赋能连接万千用户，
5: 点亮生活，布局电子商务运营、文娱休闲服务与园区开发运营，构筑触手可及的美好场景。
4: 精益求精，优化投资资产管理，为文化产业的蓬勃未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动力。山东广电传媒集团，成骨起心，治理未来，融媒致远，笃行天下。
2: 一卡在手，畅游齐鲁。
6: 交通银行山东文旅主题信用卡火热上线，新客一元购好客山东一码通，享120余家景区温泉乐园及免费观影。
2: 活动详询4008009888，马上到交行网点办理吧。
7: 出国签证不用愁，中信银行全球签狂欢节盛大开启，
8: 覆盖40多个热门国家，专人代办，省心高效，达标客户可享至高300元优惠。
7: 详询电话85180107。要出国找中信，
8: 首次签约建行手机银行即可抽取至高100元微信立减金，
7: 100%中奖，至低10元还可领1分购3元微信立减金资格。
8: 登录中国建设银行 APP 搜索新客即可参与。
9: 建行生活 APP 带您享受自驾游快乐，
10: 有车一族快乐出发，品尝各地美食，驻足欣赏路上的风景。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精品自驾游详询0531-8585-1287。
11: 每个城市都有这样一条路，它只有黑白两色，却让生活更多彩。它拖起忙碌的脚，却总能井井有条。它走起来很短，却让生命更长。它连接着马路的两边，就像连接着幸福彼岸。它的名字叫做斑马线。
1: 山东体育休闲广播提醒您，
11: 做文明路人，享幸福一生。
1: 体育场上龙争虎斗，体育场外未必就风平浪静。赛场上的是是非非，赛场外的真真假假，体坛夜话，夜话也疯狂，
12: 也疯狂。
1: 这里的话题热

这里是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依然是体坛夜话，我是主持阿旭。每天晚上的20点到21点，一起在体坛夜话里聊一聊当下最热辣的体坛话题，说一说那些最有意思的体坛故事。北京时间6月26号，2026美加墨世界杯的小组赛事继续进行，在一组第三轮的比赛中，厄瓜多尔2-1逆转德国，以小组第三名的身份神奇出现。同组另外一场比赛中，科特迪瓦2-0击败库拉索，队史首次小组出线。 F 组第三轮比赛中，日本1-1战平瑞典，两队携手出线。同组的另外一场比赛，荷兰3-1战胜突尼斯，淘汰赛将战摩洛哥。 D 组比赛中，土耳其3-2绝杀美国，获得首胜。同组的另外一场比赛，澳大利亚0-0闷平巴拉圭，获得小组第二出线。厄瓜多尔2-1逆转德国，神奇出现。上半场比赛开场仅仅2分钟，德国队通过左路的一次界外球进攻就收获了闪电进球，维尔茨的横传助攻，萨内插上低射破门，德国队取得梦幻开局。不过谁能想到，这竟是德国队全场的唯一进球。7分钟后，厄瓜多尔便扳平了比分，前场反抢成功后，比特送出助攻，安古洛禁区外远射建功，诺伊尔扑救不及。下半场比赛第78分钟，厄瓜多尔角球进攻，凯文·罗德里格斯前点头球后蹭，普拉塔门前强点反超比分。最终全场比赛结束，厄瓜多尔2-1逆转德国队，获得小组第三名。由于厄瓜多尔积4分，净胜球为0，已经锁定一个成绩最好的小组第三名。因此厄瓜多尔时隔20年再次闯进世界杯的淘汰赛。科特迪瓦2-0战胜库拉索队，队史首次晋级。上半场比赛开场仅仅7分钟，库拉索后场失误被断球，迪奥曼德禁区内倒三角传中，尼古拉佩佩跟进轻松的推射破门，科特迪瓦1-0领先对手。随后陈达义曾用远射威胁到科特迪瓦的球门，可惜没有打进。下半场比赛，桑加雷前场送出了直塞球，尼古拉佩佩禁区内低射远角上演梅开二度，他也成为了世界杯有史以来第二位单场攻入2球的科特迪瓦球员。最终全场比赛结束，科特迪瓦2-0力克库拉索，获得小组第二名，成功出线。值得一提的是，这是科特迪瓦4次参加世界杯以来首次晋级到淘汰赛阶段，只不过由于扩军的因素，晋级后依然是32强。突尼斯1-3负于荷兰，上半场比赛开场仅3分钟，邓弗里斯的边路传中就制造了斯西里的乌龙球，4分钟后布罗比接范戴克的头球摆渡，禁区内推射破门扩大比分，荷兰队开场7分钟便几乎锁定了胜局。下半场比赛，马斯图里角球进攻扳回一城，范赫克同样利用角球进攻再次扩大比分领先。最终全场比赛结束，荷兰队3-1轻松击败突尼斯。荷兰队已经连续19场世界杯小组赛保持不败，这是赛事历史最长的小组赛不败纪录。同时荷兰队近4次参加世界杯均小组头名出线。日本1-1战平瑞典，携手出线。上半场比赛场面沉闷，仅中村敬斗一次威胁到了对手球门，下半场前田大然打破僵局，埃兰加轰出世界波。最终全场比赛结束，日本1-1战平瑞典，两队分获小组2-3名，携手出线。值得一提的是，这是日本队连续3届世界杯小组出线，他们在淘汰赛的首个对手就是实力强大的5星巴西。土耳其3-2绝杀美国，赢得了最后的荣誉之战。2连败的土耳其末轮迎战美国，是一场不折不扣的荣誉之战。上半场比赛，塔拉斯蒂开场3分钟就帮助美国队取得领先，随后居莱尔接伊尔马茨的助攻扳平比分，斩获世界杯的处子球。第31分钟，可克奇的门前包抄帮助土耳其反超了比分。下半场比赛，美国队前场界外球进攻，波哈尔禁区外轰出贴地斩破门，而中场前卡安埃汉门前
铲射打入了最后的绝杀球。最终全场比赛结束，土耳其3-2击败美国队，获得了世界杯的首胜。巴拉圭0-0战平澳大利亚。上半场比赛，杰克逊欧文开场禁区内抽射造血，随后比赛康纳梅特卡夫在拼抢中被踢开了眉骨，血染在场。下半场比赛，乔丹博斯险些破门，毛里西奥中场前有绝杀机会但没能把握住，最终两队0-0战平，澳大利亚获得小组第二名，直接出线。巴拉圭则是积三分，以负两个净胜球排在小组第三名，出线待定。澳大利�亚队队史共7次参加世界杯正赛，算上本次参赛共3次小组出线，他们将在32强赛对阵 G 组的第二名球队。

世界杯 A 组最后一轮，韩国队与南非队的比赛里，韩国队踢了世界杯历史上最窝囊的一场球。从比赛第一分钟开始，韩国球员希望慢吞吞地将比赛拖入到自我催眠般的慢节奏里，盼望着比赛能以0-0的平局收场。就是这个精打细算的结果，因为此前战胜了捷克，胜负关系占优，所以只要拿到4分，韩国队将铁定获得 A 组第二。这也是韩国足球在世界杯上少有的最后一轮可算分的时间，赢不了南非无所谓，拿到平局就成。韩国队平局的把握来自于南非队的进攻乏力，此前南非队只打入一粒点球，这一把好算盘，最后换来一个难堪到极点的0-1。至于赛后有韩国记者故意挖苦洪明甫，球员们食物中毒后现在身体好些了没有？这是韩国足球少见的丧失血性之时，0-1失利后命运待定，但失去血性的球队通常运气也不会好。打平即出现，足球史上最频繁的笑柄。在与南非的比赛前，韩国主帅洪明甫精算了分数，因为他拿到的是韩国足球在近3届世界杯上最好的牌。3分在手，另外一场比赛里，捷克对手是墨西哥，即使捷克赢球，只要韩国战平南非，韩国队因为胜负关系力压捷克，不用什么算力来计算，也知晓韩国队铁定出现的最低分数是4分，需要的是一场0-0，而这分数将稳获小组第二。在精心计算的分数面前，一切都可以扔掉，一切都是为平局而服务。在战术上，韩国队从头到尾尽量地放缓进攻的速度，利用横传和倒脚降低比赛的节奏。这一切看起来是一种无可厚非的选择，但真的是这样吗？很显然并不是。韩国队在2018年世界杯上开局2连败，小组出局，最后一战面对德国，韩国队在最后时刻连入2球，以2-0击败了卫冕冠军。那一战中，韩国队将血性发挥到了极致，从头到尾的逼抢，后场的大脚，前场的孙兴敏在最后时刻单刀将球打入空门，昂着头与德国队一起回家。什么叫做血性？这就叫血性，哪怕被淘汰也绝不放弃在球场上的每一分钟。这不是一代韩国足球人积累下来的韩国足球性格，而是此前几十年间韩国足球在世界杯上屡战屡败却始终不放弃才能攒下的血性的标签。2022年世界杯前2战一平一负，最后一战对阵葡萄牙，又是最后时刻绝杀葡萄牙，葡萄牙先入一球，然后韩国扳平，伤停补时孙兴敏中场分球给黄喜灿，后者打入绝杀。那场比赛看得人荡气回肠，陷入绝境的韩国队生生的以4粒进球数将同积4分的乌拉圭挤到了小组第3的位置，打入了16强。4年前凭借着进球数更多的优势出现，但韩国队根本没有算分。事实上，在与葡萄牙一役中，韩国队如果没有补时的进球是要被淘汰的。韩国足球从来都是不缺乏血性，有血性的球队是不会算分的，打平就能出现被证明是一条可怕的魔咒。凡是以为打平就能出现的球队，往往在比赛中一定输得毫无颜面，即使有那么一两支打平出现的球队，最后也一定走不远。打平就出现在足球史上留下了很多的笑柄。2014年世界杯，意大利在最后一战迎战乌拉圭，因为手里有胜英格兰的3分，只要打平就能出线，结果输了一个0-1，意大利以1胜2负的成绩被淘汰，输给乌拉圭的比赛竟成为了意大利在世界杯上的最后亮相。2022年世界杯还是韩国所在小组，加纳在2轮战罢后1胜1负及3分，却手握5粒进球，只要打平就能出线，结果戏剧性的以0-2负于乌拉圭，将最后时刻赢球的韩国送进了16强。
如果你想打平就出线，就想想看意大利足球付出了什么样的代价。比赛结束后的新闻发布会上，有韩国记者问洪明甫，请问教练，我们的球员是不是食物中毒了？现在他们的身体好些了吗？韩国球员疲软的表现让韩国球迷和媒体记者看不下去了，用春秋笔法般的提问、讽刺、挖苦。因为此役的韩国球员表现得不像一个正常的球员，他们在球场上慢吞吞地跑动，偶尔出现一次在攻防转换中向前传球快攻的机会，他们总会用横传或回传来放慢节奏，这个战术肯定是洪明甫事先安排的。这也给了南非队反击的机会，第18分钟南非队右路阿波利斯抽射皮球被韩国后卫挡了一下，折射出了底线。进攻中南非队获得了3-2的机会，韩国前卫线和后防线完全脱节。第29分钟穆巴塔几乎相同位置的射门被挡出，马克霍帕补射被金城奎扑住，韩国队在一点点的放慢节奏，然后一点点的被南非球员围攻大门。南非球员略显粗糙的射门技术又让韩国球员心里莫名其妙的感到安全，看看这样的射门南非都打不进，换我们早进了。在缓慢的节奏中，南非队找回了进攻的信心。第38分钟南非队后场左路得球后反击，皮球经过两次传递，马赛克在禁区的前右侧远射高出。第18分钟到第38分钟韩国队禁区前沿左侧被南非队连射三次没有任何反应。从骨子里说，韩国队从教练到球员都已经自大到无法用语言来形容的地步。上半场韩国队的进攻一塌糊涂，远射不着边际。第55分钟墨西哥的马特奥查维斯进球了，听到了看台上墨西哥球迷的欢呼，韩国球员觉得更放心了。比赛的进程将进入到赛前韩国队的模拟预测中，他们将拿到一分，以小组第二的身份直接出线。这个美梦最终在8分钟之后被南非队踢醒了。莫雷米在左路快速的突破，他在禁区的左路传中，中间的队友漏过右路插伤的马赛科，左脚外脚被停球偏大，距离身体将近1米，这个有些失败的停球却晃开了身前防守的韩国球员。马赛科的射门穿过了身前的韩国球员的裆部后打近角入网，1-0。这粒进球前南非反击的人数从2人变成了4人，而防守的韩国球员只从4人变成了5人。韩国队在慢吞吞的自我催眠，依然做着打平就能小组第二身份出现的美梦，甚至直到一球落后这个美梦还没有醒。下半场补时第5分钟韩国队后场得球，竟没有直接选择大脚开向对方半场，而是漫不经心的回传中路。这场比赛给人最大的感觉就是被韩国队轻视到极点的南非球员咬着牙在拼，争夺每一块空间。尽管射术不精，南非球员一次次的尝试射门，最终完成了进球。南非队在比赛里更像是传统的韩国队，而失去血性后，韩国足球什么都不是。落后一球时，韩国队依然在慢吞吞的踢，替补上场的曹圭成不停地奔跑着，但他跑动不了其他球员的情绪。落后时韩国队还在算球，他们算了他们有3粒失球，比苏格兰的4粒失球少，最后时刻千万不能再丢球，所以依然畏手畏脚不愿意进攻。这种浑浑噩噩的比赛踢得韩国球迷无比绝望，韩国足球从来不依靠算分，如果依靠算分这支球队的根基早就没了。1994年世界杯在达拉斯的棉花碗体育场，韩国队对德国队的上半场，德国队攻入了3球。中场休息时，所有人都认为最终的结果会是一个5-0。但下半场，韩国队绝地反击。第53分钟，黄善洪斜插入禁区左侧抽射得分。第63分钟，洪明甫距球门40米开外一脚远射破网。比赛结束前，所有人都相信，再给韩国队5分钟，德国队就崩溃了。那场比赛将以3-3结束。作为韩国队的主教练，
侯明甫是亲历32年前那场比赛的，为什么32年后他的血性尽失了呢？韩国球迷在怀念4年前的葡萄牙教练保罗本托，球迷们认为本托比后来的克林斯曼和侯明甫更配得上韩国队。语气平淡，如同说着别人的比赛。不论韩国足球在本届世界杯上能走多远，这都不是一届成功的世界杯。最惨痛的失利是，韩国足球失去了自己的血性。

0: 正在收听的是 FM 一零二点一，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
1: 他是一名体育爱好者。
2: 我上高中那会儿，100米能跑11秒多。
1: 他还是一名球迷。
2: 我最喜欢的球队就是鲁能泰山队。
1: 可他从来没有在现场观看过鲁能泰山队的比赛，因为。
2: 大家好，我是济南交警李洪镇。
1: 只要有比赛，他一定会在体育场周边站岗执勤。
2: 这么多年了，我一直都是在体育场外面感受球场内的气氛。其实呢，也挺有意思的。我一听到球场里边沸腾的声音，我就知道我们泰山队肯定进球了。我在外面跟着高兴。
1: 严整的警容，标准的站姿，规范的指挥，坚持十几年从不改变，这是一种意志的磨练，更是一种追求，
2: 就是做一名老百姓永远喜爱的警察。
1: 爱岗敬业，恪尽职守。
3: 体育场上龙争虎斗，体育场外未必就风平浪静。赛场上的是是非非，赛场外的真真假假，体坛夜话，
4: 夜话
3: 也疯狂，
4: 也疯狂，
3: 这里的话题热辣辣。

这里依然是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依然是体坛夜话，我是主持人阿旭。北京时间6月27号，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进入到第16个比赛日 ，GHI 三个小组将会展开最后一轮的争夺。已经确定出现的法国队和挪威队将展开小组头名之争，而马宁将在此役担任第四官员。西班牙队与乌拉圭队将展开前冠军球队之间的较量。三支亚足联球队伊朗、沙特和伊拉克队收官轮之前虽然都有晋级希望，但谁能在奇迹冲线值得关注。凌晨3点，挪威将会对阵法国，两支球队已经提前一轮双双确定晋级32强，此役的胜者将以小组头名出线，法国队则是不败便锁定爱组第一。从历史上看，挪威队在世界杯决赛圈从未击败过欧洲球队，战绩为2平3负，这并非是理想的记录，但过去18场比赛他们取得了14胜的惊人战绩，表明他们有能力有机会打破这一魔咒。法国队在前两轮的比赛中展现了极强的统治力，在对阵塞内加尔和伊拉克时共轰入了6个进球。作为2018年的世界杯冠军，法国队已经确立了争冠热门的地位，如果能以一场胜利结束小组赛，这或许是一个极其吉利的征兆。因为上次他们小组赛3战全胜时，正是他们1998年的夺冠之夜。法国队在世界杯决赛圈对欧洲球队目前处在一波5连胜当中，两队此前从未在世界杯赛场碰面，但在过去的8次交锋中，双方2胜4平2负，平分秋色。目前世界杯金靴奖的争夺已经进入到了白热化的阶段，哈兰德、穆巴佩均已打入4球，哈兰德在前2场比赛中均是梅开二度，本场比赛他若能再次打入2球以上，将成为世界杯历史上第3位在个人赛前3场比赛中场均至少打入2球的球员。穆巴佩在16场世界杯比赛中已攻入16球，正在逼近梅西18球的历史记录。此外，非法官方确认中国裁判马宁将出任本场比赛的第4官员，周飞为候补助理裁判。同样在凌晨3点，塞内加尔将会对阵伊拉克。塞内加尔队原本对本届世界杯他们连续第3次参赛寄予厚望，但目前事与愿违，先后负于法国队和挪威队。特兰加雄狮正面临队史上首次在单届世界杯中3战皆负的窘境，且对阵挪威的失利意味着他们本世纪首次遭遇连续2场丢球3个或以上的尴尬。本届世界杯仅是伊拉克队历史上第2次参赛，尽管他们对进入决赛圈感到欣喜，但深知处在死亡之组难如登天。在接连大比分输给挪威和法国队后，即便此役取胜，他们也未必能够胜利出线。若想提升胜算，保持零封是最理想的状态，不过他们想要避免3连败依然有一定的难度。两支球队此前从未有过交手，塞内加尔队在世界杯赛场面对亚洲球队时1胜1平保持不败，塞内加尔门将门迪在对阵挪威时因伤退场，伊拉克球员艾曼侯赛因在对阵法国队时同样因为因伤被换下，都需要赛前评估才能决定是否出场。早上的8点，佛得角将会对阵沙特。在先后战平西班牙队和乌拉圭队，将各项赛事不败纪录延长到5场以后，佛得角队有望成为继1982年的喀麦隆队和2002年的塞内加尔队之后，第3支在世界杯首秀中以不败的战绩从小组赛突围的非洲球队。如果本场战平，他们将成为继1958年的威尔士队、1982年的喀麦隆队和1990年的爱尔兰队之后，第4支在世界杯前3场小组赛中全部战平的球队。更重要的是，拿到1分将使他们有很大的机会以小组第3的身份晋级，甚至有机会争夺小组第2。
沙特阿拉伯队在0-4惨败给了西班牙队之后，最近八场比赛仅取得一胜。尽管目前位居 H 组的垫底，但他们仅比排名第二的乌拉圭队落后一分。一场胜利对于保持晋级淘汰赛的希望至关重要。这不仅能扭转他们近期的颓势，也能改善他们在世界杯历史上的糟糕战绩。如果此役再丢一球，将是他们在决赛圈的第50个失球，而他们目前在决赛圈过去的18战从未保持过零封。这将是两队历史上的首次交锋。沙特队在世界杯赛场面对非洲球队时的战绩为2胜2平1负，佛罗角队的卡布拉尔因伤停赛，而沙特在最近4场获胜的比赛中，队长多萨里每场都有进球或助攻入账。同样是在上午8点，乌拉圭队将会对阵西班牙。这是两支曾经夺得过世界杯冠军的球队之间的较量，乌拉圭队需要一个积极的结果来避免提前出局，而西班牙队目标则是顺利挺进淘汰赛。在连平沙特和佛罗角之后，乌拉圭队正在面临着连续在小组赛出局的风险，这是他们此前从未经历过的。作为2届世界杯冠军得主，他们依然掌握着自己的命运。若能获胜且净胜球上优于佛罗角，他们甚至还有机会争夺小组头名。但是对于目前已经连续6场国际比赛未尝胜绩的天蓝军团来说，这显然相当困难。西班牙队在首轮意外的0-0闷平佛罗角后，次轮以4-0大胜沙特队，做出了强力的回应。凭借着这场胜利，斗牛士军团已取得世界杯的3场零封，正向着首次在世界杯小组赛中一球不失的目标而迈进。防守是他们目前成功的基石，作为新科欧洲杯冠军和2010年世界杯冠军，他们在最近的12场比赛中有9场保持零封对手。只要佛罗角不出现超常发挥，一场平局大概率也足以让西班牙出现。西班牙在双方此前10次交锋中5胜5平保持不败，其中包括1950年和1990年2届世界杯决赛圈比赛中的平局。亚马尔如果能够延续进球状态，他将成为继1958年贝利之后第二位在世界杯连续2场进球的青年球员。乌拉圭队的阿劳霍和阿拉斯凯塔都将因伤缺席。明天上午的11点，埃及将会对阵伊朗。在第二轮比赛中，埃及队在落后的情况下以3-1逆转战胜了新西兰队，取得了队史的4次参加世界杯以来的首场胜利。这也是法老军团首次在世界杯单场比赛中打入3球或以上，这让他们的一只脚已经迈进了32强的大门。此役若胜，他们将以小组第一出线，即便落败，凭借目前积4分的优势，他们依然有很大的机会晋级。伊朗队在第二轮展现了顽强的防守，以0-0逼平了比利时队。值得一提的是，他们那场比赛的首发阵容平均年龄达到了32岁181天，是世界杯历史上最年长的首发阵容。只要此役取胜，波斯铁骑将成功的晋级淘汰赛，若战平，他们则需经历一番焦急的等待，看是否能以成绩最好的小组第三名出战。这是两国在世界杯赛场上的首次对决。伊朗队在世界杯历史上1胜2平，从未输给过非洲球队。奇科是埃及队近期的进攻核心，在最近4场比赛中直接参与了4个进球。法特西和阿卜杜勒马基德在埃及上一场比赛中都因伤被换下。同样在11点，新西兰将会对阵比利时。在上一场比赛中，新西兰队痛失半场领先优势，最终以1-3负于埃及队，这使得他们在世界杯决赛圈依然难求一胜。目前只有洪都拉斯在世界杯决赛圈的参赛场次比他们多，且从未取胜。若能在此役取得队史的世界杯首胜，他们极有可能闯入淘汰赛。但一个残酷的事实就是，2010年以来，他们再未击败过欧洲球队。
比利时在与伊朗队的比赛中0-0互交白卷，这意味着他们面临着连续两届世界杯止步小组赛的风险。在进入小组赛最后一轮时，仅排在 G 组的第三位，欧洲红魔在国内饱受批评，本场比赛压力巨大。好在他们目前保持着15场不败的记录，这是队史第2场的连续不败记录。

0: 十台体育休闲广播。
1: 我爸妈给我打电话，一定会问我下班了吗？想吃点什么呀？我给你做呀。
2: 平时呢也比较担心父母他们的身体情况，因为毕竟年龄大了，但是因为工作太忙了回不去，就经常在朋友圈发一些状态告诉他们我还挺好的。
3: 给孩子打电话怕他不方便接，现在用微信就方便多了，看到微信孩子就会给我们回复。
4: 都说儿孙满堂是福，平时总也见不着，现在视频通话倒是挺方便，哎，也是看得见摸不着啊。
5: 是我回来了。
6: 老太太，我回来了。
7: 老爸老妈，我回来了。
8: 爷爷爷爷，我来了。
9: 乖孙女，来让爷爷抱抱。
8: 爷爷，你的胡子扎着我了。
10: 来来来，到奶奶这儿来，奶奶没有胡子。
0: 山东体育休闲广播提醒您，
11: 关爱老人从常回家开始。
12: 一个成年人每天需要吸入 0.75 公斤氧气，排出 0.9 公斤二氧化碳。每公顷森林每天可吸收二氧化碳 1.6 吨，释放氧气12吨。森林被誉为地球之肺，维系着大自然的碳氧平衡。置身森林，享受大自然的馈赠。

0: 像这种喝了一半就随意扔到邻居的矿泉水瓶子，倒过来看，它像不像透透镜？它可以使阳光汇聚成一点，时间一长就很容易把干枯的草叶点燃。所以我们在游玩的时候不要随意乱扔瓶子等具有聚光作用的物品，避免引发森林火灾。
1: 请不要帮他成为森林杀手。赛场聚焦，热点评述，互动交流。每晚20点到21点，体坛夜话，敬请收听。
2: 这里依然是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依然是体坛夜话，我是主持人阿旭。夏窗中超重磅转会尘埃落定，山东泰山功勋飞翼刘彬彬正式租借加盟武汉三镇，没有争吵，没有决裂，也没有唏嘘，一笔温柔又理性的租借转会，成为本赛季中超最暖心最双赢的足坛佳话。球员圆梦，东家体面，新队补强，妥妥的完美三赢局面。在泰山球迷心中，刘彬彬从来都不只是一名球员。鲁能青训出道，十几载成袍加身，他把整个青春都奉献给了山东足球。巅峰岁月里，他是中超闻名遐迩的边路快马，风驰电掣，突破犀利，用速度撕裂对手防线，用助攻助力球队屡夺桂冠。赛场上兢兢业业，赛场下低调低调内敛，职业生涯零绯闻零负面零争议，球品过硬，人品出众，是泰山球迷公认的优质偶像。时光匆匆，岁月不饶球员，随着年龄的不断增长，曾经追风逐电的边路利刃，爆发力冲刺，体能大不如前。在泰山竞争激烈更新换代的阵容里，刘彬彬很难获得稳定的出场时间，长期坐着替补席，慢慢消磨职业生涯黄金末期。对于热爱足球的他而言，无法上场比赛远比输球更加煎熬。租借加盟武汉三镇是刘彬彬最好的归宿，身处保级关键期的三镇急需经验老道的边路实力派，刘彬彬扎实的突破，精准的传中，大赛大心脏刚好补齐球队的进攻短板。在这里他不用枯坐板凳，可以稳定出场，持续的踢比赛，保持竞技状态，延续自己热爱的足球生涯。老将得以焕发第二春，对于山东泰山而言，这笔操作尽显豪门的底蕴和人情味儿。中超太多球队一旦老将状态下滑，便无情的清洗，彻底送走，丝毫不念过往功勋，但泰山始终重情重义，效仿韩鹏汪强一众民宿模式，温柔的租借放行，不切断过往羁绊，永远为功勋保留着回家的大门。体面的送走老将，既优化球队的薪资结构，理顺阵容轮换，又给队内的年轻小将腾出成长空间，顺利地完成球队的新老交替。不念旧怨，不负旧尘，泰山用一次转会再次让全国球迷看到了山东足球独有的温柔与格局。而武汉三镇低价收获技战力，不用高额的转会费就补强急需边路核心，老将沉稳经验还能带队稳定保级形势，性价比直接拉满，球员踢得上球，泰山顺利换代，三镇补齐短板，三方各取所需，全程体面温暖。足坛最动人的从来不是冠军与荣耀，还有老将不忘初心，坚守热爱，豪门念重情，善待功勋，联赛良性流转，彼此成全。短暂离别不是告别，只是换一个赛场继续发光。刘彬彬不是唯一一个走的，规划球员德尔加多赛季上半程只踢了一场比赛，就那一场还因为踢得太懒被球迷骂上热搜。这位济南小伙好歹山东泰山队花了几年心血规划回来，按理说应该当保供着，结果呢，七年时间中间被租借到了中甲的昆山，苏州的东吴，去年又去了成都荣城，每去一支球队都让球迷燃起一点希望，然后就没有了然后。 而他的去向呢也基本确定，上海海港，还有巴西后腰马德鲁加也是准备要走。社交动态里那股不舍的劲儿，明眼人都能看得出来。三个人三种走法都指向同一个方向，山东泰山队将会进行更新换代。更狠的是，年底有一批合同到期的名单，泽卡、李元一、王彤、德尔加多、刘彬彬、王大雷、高准翼、郑铮、陈普、马德鲁加，整整十人合同全部年底到期，加上已经被传出要走的赵建飞，还有之前被曝要租借去辽宁铁人的王彤和李元一，泰山队这半年多的时间里基本上要换一半的一线队阵容。而九个 U21 小将直接提拔上一线队，成了泰山队成为了中超最年轻的球队。后卫彭笑已经成了半程稳定轮换的主力候选，史松辰是亚运队的考察对象，伊木兰被球迷叫做泰山布斯克茨，拦截硬朗，一脚出球能力强，全局观远超同龄人。陈泽世半程出场14次，首发7次，场均近50分钟，用勤勉的跑动站稳了轮换位置。锋线彭义翔是典型中锋，门将刘奇伟、于金勇都是 U23 亚运门将的候选。而中超16支球队半程用9个 U21 的只有泰山队，而这批年轻人真的有东西。

0: 是北京时间晚上九点。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2.1，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
0: 她是我的妈妈，我刷牙的时候，她会说：“
2: 把水龙头关上，不许浪费水。”
0: 她给我绣了一个漂亮的茉莉花手绢。
2: 妈妈呀，还会用手绢叠小老鼠呢。你看，用这个就不浪费纸巾了。
0: 她每天都骑自行车送我去幼儿园。他一手拎着我，一手提着菜篮子。
2: 宝宝，晚上想吃什么菜呀？
0: 他说是黑夜给了我们黑色的眼睛。
2: 来，先关上灯。

0: 因爱守护，为爱节约。
1: 山河壮阔，青春中国，山东广电传媒集团立足齐鲁，融媒向新，
2: 传承匠心，让齐鲁文脉在创新中生生不息，
1: 搭建桥梁，以科技赋能连接万千用户，
2: 点亮生活，布局电子商务运营，文娱休闲服务与园区开发运营，构筑触手可及的美好场景。
1: 精益求精，优化投资资产管理，为文化产业的蓬勃未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动力。山东广电传媒集团成骨起心，致力未来，融媒致远，笃行天下。
3: 一卡在手，畅游齐鲁。
4: 交通银行山东文旅主题信用卡火热上线，新客一元购好客山东一码通，享120余家景区温泉乐园及免费观影。
3: 活动详询400-800-9888，马上到交行网点办理吧。
5: 左耳触摸时尚，右耳撼动流行，无需语言，音符跃动生活，跟随节奏舞动心情，就听好歌，不听。

正在收听的是 FM 一零二点一，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左耳触摸时尚，右耳撼动流行，无需语言，音符跃动生活，跟随节奏舞动心情，就听好歌，不听。

0: 你说你听惯了警铃声，
1: 别来了，我们下岗的人。
0: 我能感受到你与死神擦肩而过的恐惧。你说你习惯了在人间炼狱中穿梭，我能体会到你失去战友时的撕心裂肺。你说你愿意为任何人赴汤蹈火，其实你也平凡如我。
2: 欢迎消防员，我随时准备着为党和人民牺牲一切。
0: 你守护我是你的使命，我守护你是我的责任，我们彼此守护。消防安全从我做起。
3: 左耳触摸时尚，右耳撼动流行，无需语言，音符跃动生活，跟随节奏舞动心情，就听好歌不听话。

0: 正在收听的是 FM 一零二点一，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
1: 安静，都坐下吧。我来宣布一件事儿，最新一期的全球专注力排行榜已经出来了。第三名，蜜蜂。上榜理由是，为了那点少的可怜的蜜，它能连续采三个小时。第二名是金枪鱼，因为它能在深海暗流里追一条该死的鱼追十个小时。第一名，依然是那头只要跑不死就往死里跑的猎豹，跑的小鸭子都冒火星了，竟然还能盯住那个倒霉蛋儿。没上榜的，加油了。
2: 人类能排第几？
1: 排第一，倒数的。
2: 谁说的？
3: 金鱼的专注力是9秒，比人类还多一秒。俄亥俄州立大学已经证实了这一点。人类整天抱着手机，从一睁眼开始，刷牙、走路、坐车、开会、吃饭、学习、聚会、上厕所都在刷手机，睡觉前更是刷得疯狂，导致他们的平均专注力还不到8秒。人类啊，最终还是被自己的发明驯化了。
2: 那人类没救了？
3: 如果能少刷刷手机，别被算法盯上，应该还有救。
1: 好了，人类的事就交给他们自己去解决吧。散会。
0: 左耳触摸时尚，右耳撼动流行，无需语言，音符跃动生活，跟随节奏舞动心情，就听好歌，不听。

0: 实。FM 一零二点一，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
1: 我不用一次性纸杯，也不用一次性筷子，我从不追求华丽的包装，只看重内在的美。我骑自行车上班，习惯无纸化办公。我拒绝使用塑料袋儿，用自己的购物袋儿挺个性的。我从不开着空调睡觉，这样对身体并不好。我喜欢看不插电的音乐会，因为那样听起来更真实。节能不等于抠门，环保不止在嘴上。我是谁？和你一样，就是个普通人。
0: 左耳触摸时尚，右耳撼动流行，无需语言，音符跃动生活，跟随节奏舞动心情，就听好歌不

0: 是北京时间晚上十点。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山东体育休闲广播，济南 FM 一零二点一，青岛 FM 九七点零，淄博 FM 一零零点六，烟台 FM 一零六点四，潍坊 FM 一零二点零，济宁 FM 九零点零，日照 FM 一零七点八，聊城 FM 八七点六，临沂 FM 一零二点三，菏泽 FM 九九点五。激情、时尚、运动、健康，山东体育休闲广播。
2: 每个城市都有这样一条路，它只有黑白两色，却让生活更多彩。它托起忙碌的脚，却总能井井有条。它走起来很短，却让生命更长。它连接着马路的两边，就像连接着幸福彼岸。它的名字叫做斑马线。
1: 山东体育休闲广播提醒您，
2: 做文明路人，享幸福一生。
3: 买服装去哪里？济南路口服装城，
4: 潮流女装、品质男装、精品童装、时尚穿搭一站购齐，万款新品随心选。
3: 路口服装城路享会换新升级，现营业到晚九点，快来路口吃喝玩乐，体验全新感受。
5: 山河壮阔，青春中国，山东广电传媒集团立足齐鲁，融媒向新，
6: 传承匠心，让齐鲁文脉在创新中生生不息，
5: 搭建桥梁，以科技赋能连接万千用户，
6: 点亮生活，布局电子商务运营、文娱休闲服务与园区开发运营，构筑触手可及的美好场景。
5: 精益求精，优化投资资产管理，为文化产业的蓬勃未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动力。山东广电传媒集团，成骨起心，致力未来，融媒致远，笃行天下。
7: 一卡在手，畅游齐鲁。
8: 交通银行山东文旅主题信用卡火热上线，新客一元购好客山东一码通，享120余家景区温泉乐园及免费观影。
7: 活动详询4008009888，马上到交行网点办理吧。
9: 出国签证不用愁，中信银行全球签狂欢节盛大开启，
10: 覆盖40多个热门国家，专人代办，省心高效，达标客户可享至高300元优惠。
9: 详询电话85180107。要出国找中信，
10: 首次签约建行手机银行即可抽取至高100元微信立减金，
9: 100%中奖，至低10元还可领一分购3元微信立减金资格。
10: 登录中国建设银行 APP 搜索新客即可参与。
11: 建行生活 APP 带您享受自驾游快乐，
1: 有车一族快乐出发，品尝各地美食，驻足欣赏路上的风景。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精品自驾游详询0531-8585-1287。
12: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13: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14: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3: 那得多少钱呢？
14: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15: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5: 走遍天下，方知大地宽广；战遍武林，才晓天外有天。秘本《丛林传》，以全新视角揭秘无极门的前世今生。本书由冰火岛、魔神掌、喋血江湖、年羹尧挂帅、血滴子、铜鳞出家、刺雍正七部组成，纠结着江湖恩怨，涌动着朝野纷争，缠绕着儿女情长，描绘出一个瑰丽奇幻、豪情万丈的新武侠世界。刀光剑影，快意恩仇，爱恨嗔痴，一场沉沦。叹庙堂之高，江湖之远，赤子之心纵行天下，尽在孙一先生全新力作《秘本丛林传》。
12: 书接前文，这雍亲王乐乐颠颠的回来，把这话由头到尾跟佟林一说，佟林站那愣住了。我的妈亲，这我佟林不找事儿呢吗？我去抓贼去，捉盗宝的贼子，雍亲王跟随，这要有个三长两短，王爷身上掉根汗毛，我佟林都扶不起呀，我拿什么赔呀？这王爷的性命啊，王爷还传呐，你就不要说了，我已决。另外，皇上已然下了圣旨，这事儿不可推翻。佟林急得汗都出来了。这王爷在一路上风尘仆仆，啊，我这是遭罪去，不是旅游去。这又有什么危险？伤风感冒。这往小了说啊，喷嚏打多了，把牙再打掉了，你说我怎么办？啊，那么另外真在这刀剑里来，风雨变化，刀光剑影之中，王爷要伤着一点儿，我拿什么来赔呀？我家都得搭进去。真要是王爷在这刀光剑影之中没胳膊断腿，弄得不会说话了，那皇上还不得我家九族都得灭了我，磕头如捣蒜。海川你就放心吧，有我是你份力量。缉拿盗宝之贼，不用官府岂能拿到？可是四爷啊，万岁下圣旨，密旨告诉我是秘密捉拿，嗨，在北京城是秘密，出去之后是不是秘密都可以了。另外来讲，你不就100天期限吗？有本王跟着你呀，你了200天也没事啊，我给你请假300天也没事啊，一直到你85岁能把它找回来，这个国宝就行呗。哎呦，佟林一听，王爷呀，您圣明，只能这说呀。佟林一看那四个黄马褂啊，心里头踏实多了。皇上给配了4个4品带刀与校尉，皇宫大内高手，全是土里族的，那都是满洲勇士。第一个是土里敦，老二土里躺，老三土里亮，老四最厉害叫土里冒金光。这满洲4个黄马褂，4品带刀与校尉，车都备好了，大轿车里边那金丝绒的毯子铺到了后，痰盂马桶都在里边，皇王圣旨、尚方宝剑、金批大令，哎，能调集各州城府县的，能调兵的，哎，那些令箭、公文全在车里头藏着。吴先生也要去，这有车。吴先生说：“我不用骑马，我也去。”哎呦，雍亲王点点头，好，因吴先生主意太多了。雍亲王一想，此番前去调查民风民意，又捉拿这盗宝的贼子，真得有一个高参谋士。那行，这吴先生押着车， 那怎么走呢？兵分两路，就是雍亲王和佟林还有坏事包张望三个人骑着马，必须得骑马。说有的佟林传说，这雍亲王和海川两个人一步一步的往山东走，那得走哪年去啊？这有100天期限呢，放的那交通工具不使，俩人走着走，这不要了血命的吗？嗯，那得骑马，而且这马都皇家御马圈的战马，那都相当了不得，呼呼乱叫，鬃尾乱扎，那马都是雍亲王的爱马。那么三匹马，他这个护卫车，也就是这秃里蹲、秃里躺、秃里亮、秃里冒金光，和乌先生，乌先生坐在车里头，因为乌先生腿脚不灵，不好使，两下相隔5里地，那年没有对讲机，这5里地也就行了。如果真要雍亲王前边发生什么危险，立刻坏事包张望骑马往回跑，哎，告诉这四个皇家御校尉，前边王爷有危险了，立刻相救就赶趟，后边有危险，那派个人跑过来告诉雍亲王佟林在迎接，这叫前后呼应。这雍亲王还告诉这四个带刀御校尉，你们四个秃里蹲，王爷不许离得太近啊，我跟海川还有张霞是我们三个人游山玩水，是吧，你们慢点走可以吧？王爷不敢打扰。好了，这四个呀，那心呐都到嗓子眼儿了。我们是奉皇上之命保卫雍亲王啊，雍亲王稍微有点毛病，我们四个脑袋谁也保不住。说是相隔5里，尽量的往前靠。吴先生在车里头，嘿，这回好啊，有酒有菜的。这大轿车，这四个带刀校尉全化妆成老百姓。可是即便这样，明眼人一看就知道这有事儿，因为什么呢？拉车这四匹马清一色全是红色的，高头大马，这车呀也豪华，那里边坐的什么人呢？一看赶车的都是农民大伴，抱鞭子。你想那带刀校尉都30来岁，都久经沙场，经过皇宫里训练出来的，个个身手都非常快，那眼神都不一般。所以老百姓有的一看，这哪是什么有钱人的轿车，这一看这几个人这干嘛的，这是，是吧？有的人就猜是不是皇帝南巡呢。单说雍亲王胤禛和佟林还有坏事包张望三个人，一人7匹马，第二天早起这就走了。哎呦，雍亲王一出北京城乐得跟孩子似的，是又蹦又跳，在马身上又唱啊！一打这马，啪！雍亲王在马身上，马儿哎，你快快地跑，快快地跑，还走调呢。好家伙，这就放马追风。佟林呐，拜别了父母，老头老太太问他干嘛去？佟林说：“我跟王爷上南方去溜达溜达啊，转悠转悠，王爷想南方的山，南方的水，想看一看。哎呦，那陪着王爷去游玩那是高兴的事儿。”哎，佟林磕完头出来，多少天的压抑在大牢里头，你虽说没有动刑没有打，可是暗无天日啊，那成天提心吊胆呐、啊、那菜都很不错，你刑部也好啊，慎刑司也好啊，那王爷都给花上钱了，说上话了，所以每顿还都4菜1汤，外带还有酒，那能喝下去吗？那得多大的心呢？啊，能吃下这饭去，有时还给包点饺子，实在不行一看问佟林吃啥，要不煎饼果子，哎，来点土特，怎么也不行啊，都掉了分量了，都瘦了。这伶仃一出来，心里一下开了，也亮了。这个时节正是近4月份，所以很暖和，大地以春天盎然。 那张望呢？张望在北京城也憋了这么长时间了，特别这位坏着包张望，36转轴，72气眼，左扒拉左转，右扒拉右转，一步扒拉都转，头顶心拍一把，脚心都哆嗦。二邪临走的时候告诉张望，你好好的把佟林带到朝福林，带道的啊，所以你好好伺候佟林。那这回又多了个雍亲王，那张望给伺候的，哎，你想喝茶立刻水来了，你想点烟立刻火就来了，你反这么说吧。另外还会讲笑话，哎嘿嘿，王爷请。哎呀哎呀，这王爷挺喜欢这张望，觉得这张望挺有意思。就这样走来走去，简短截说，进了山东地界，前边是清河县管辖的地界，有这么个大镇店。这个镇店水旱两路码头，这个镇店光住户近有5000大户，就这么大个镇店，街上人来人往啊。哎呦，雍亲王进来一看，这么大个镇店呢，好家伙，都什么打扮的？雍亲王，雍亲王扮成了一个买卖商人，红嘎绿帽的缎头，碧玺的帽正，紫色的大袍，缎绸的坎肩儿，丝鸾带子，腰中挂了八件，这边别了12股弹金小扇儿。佟林呢是仆人打扮，佟林在雍亲王府当差的时候啊，雍亲王给他做了好多衣服，越做的好衣服佟林越穿不了，还是这灰布大褂搭了个钱搭子，看是个仆人。张望呢，张望这身上穿的有点破衣漏搜的，那身武术着装自打他穿上就没洗过。另外张望长这模样，有不少人看回头率很高。进来这油坊镇，这个地名叫油坊镇，已经是中午了。雍亲王等人一琢磨，干脆就在这儿吃吧，啊，吃完了再往前赶路。这人也太多了，哎，有个大酒楼，这个楼就叫大酒楼，门口站着跑堂的，往里头吆喝，哎，南来的北往的，进京的下湖广的，里边请，里边请。里边请，一看这儿来这3位，嚯，人高马大。嗯，那雍亲王这个儿不矮呀，这几匹马可太棒了。哎，这什么马呀？油光攒亮，蹄毫咆哮，这马可不一般。赶紧过来，带住马的缰绳。雍亲王他们就打上边下来，佟林下来，左右瞧了瞧，楼上有地方吗？三位爷里边请，楼上。这就往里让，后边这辆车呢也进来了，进油坊镇了。为首的秃里墩站在这车上，他拿眼睛盯着那前边3匹马。哦，爷他们把马带到大酒楼门口了，在那上边吃饭，拿眼睛一溜，边上啊正好有个小吃啊，一看挂的蓝黄，你看看蓝黄怎么回回，哎，这好挺好啊，里边咱们整点涮羊肉，要不啃俩羊蹄子也行啊。把大车就停在这门口，这土里蹲，土里躺，土里亮，土里冒金光，把这吴先生由上边搀下来了。老百姓不少都看见，哎呦我的妈，这怎么这是这四个啊，这农民打扮，一看看这眼珠都锃亮的，是不是搀着这么一位带胡的，这位这腿脚还不太好使。不过这马车，这大轿车可太漂亮了啊！哎呦，这4匹马，我的妈耶！头着为张二，蹄着为八尺，秋娇气楚，鞍颤鲜明，而且还清一色的红色马。你看，你把它凑齐，这颜色还不容易。你不像红的，嗯，那儿有白马，这边黑马，那叫杂色。这是清一色红，血红一样。所以老百姓啊就很稀奇。这要明眼人一看，说这个镇子突然来了这么几位，前边来了那3匹马，那3人不一般的，后边这车上拉这么一位啊，这肯定都是有身份的人。哎，他们就在那回回小馆吃上了。这边大酒楼就上来了，头一层高棚板座，二一层，哎呦这人可不少，直接上3层。到3层这儿一看，两边啊都吃饭呢，桌子，门口的柜台还站俩，搁那扒着面条呢。 我有中间这张桌子闲着呢，旁边有一张桌子闲着呢。张望他们就过来了，这桌子很大，往这儿一坐，刚坐下，跑堂过来了，哎呦，三位爷，三位爷，三位爷，三位爷，一路辛苦，风尘仆仆，光临小店啊，不幸荣幸，把带手递过来，您擦擦汗。三位爷，您请到那小桌上去，这桌啊有人坐，啊，这是雍亲王胤禛呐，正看菜谱呢，旁边佟林呐，左右用眼睛瞧，为什么呢？看有没有什么江湖可疑人物，就王爷在这儿。坏了吧？张望一听，怎么的？有人坐，谁坐呀？哎呦，这个地方可不是一般人坐，是祖宗在这儿坐。他那个祖宗是什么？张望一立着耳朵，眼珠就瞪起来了。祖宗啊，对呀，这是每到中午，我们这个大酒楼有个祖宗，在这报号叫祖宗啊。他到这儿来坐，每天中午都到这儿来，哎，吃这么一顿儿，喝这么一顿儿。所以呢，一会儿祖宗来了之后，大伙儿还得全体起立，还得喊祖宗。不喊祖宗，祖宗不高兴，祖宗一不高兴，那就麻烦了。雍亲王乐了，佟林也乐了，张望明白了，啊，这地方是祖宗坐的地方是吧？对呀、啊，张望怎么明白了？江湖上有这么个规矩，叫查标立棍，报祖宗嘛。那么在那个年代那个社会，我有钱有势，我功夫好，我就在这地方报祖宗。不服，不服你就来打来，你把我这祖宗打败了，那你就是祖宗，这就叫报号。可一般的情况下，极少出现这种报棍啊、插旗啊、立标啊、报祖宗这事儿。那除非跟这个酒馆不对付，你比方说跟这个大酒店不对付，我到这儿来报祖宗来，啊，我往这一坐，我就是祖宗，所有吃饭的人还得站起来，祖宗来了，祖宗啊，大祖宗。那有的人就不愿意呀，你是祖宗，我就跟你得打。这一打，那整个这饭店受得了吗？那打个稀里哗啦都得。所以一般的开店的不欢迎这样的立棍插标报祖宗的。这张望一听，怎么的？这啊，这是祖宗，明白了。哎哎，好，祖宗什么时候来呀？祖宗一会儿就到，每天中午正晌午时，这不快到了吗？啊，那你知不知道我是谁呀？您谁呀？嘿嘿，走眼了不是？你知不知他谁呀？你知不知这位是谁呀？不知道啊。这三位，你们三位是谁呀？我告诉你，他是祖宗的祖宗，老祖宗。他用手一指佟林，他先指着雍亲王，后指佟林，他是祖宗的祖宗，二祖宗。我知道谁吗？您是，我是祖宗的祖宗，三祖宗。哎呦我的妈呀，这不来拉倒，这一来，祖宗祖宗老祖宗，祖宗祖宗大祖宗，祖宗祖宗二祖宗，祖宗祖宗三祖宗，这都来了。今天我们这酒楼要祖宗大会呀、啊！哎呀，这雍亲王啊，一听这个乐得前仰后合的，心里高兴啊，我得回和这个佟林佟海川出来，这热闹上哪儿见着去？北京哪有这热闹啊？太棒了！啊，对，我们就是祖宗祖宗啊，老祖宗嘛。嘿，这佟林一想，坏了，这要出事儿。没有三把神山不敢倒，反西岐没有弯弯肚子不敢吃镰刀头，没两下子，人家敢在这儿报祖宗吗？这个祖宗和这个酒店是什么关系？和这个酒楼是什么渊源？是有什么过节？这都未知数啊！要来要这么一报一说，非打起来不可。可是，这是人家的地面啊！别看您是爷，这水多深，可不是个能猜得到的。所以佟林一想，能不惹事但不能惹事。掌柜的，咱们还是到边上那张桌子坐着吧。啊！咱还得赶路呢。雍亲王一听，可也对，哎呀，不过咱慢点吃，看看这祖宗什么样。就这样，就搬到边上这张桌子里了，点了八个菜，真不错。刚坐在这儿拿筷子，楼底下喊：“ 大祖宗到，二祖宗到。就听见楼底下哗站起来了，哟，大祖宗好，大祖宗好，大祖宗您到我这桌子吃点，大祖宗您到我这桌子来喝一杯。紧接着脚步声噔噔噔噔噔噔上楼梯。这雍亲王啊就琢磨这祖宗长啥样，我这儿还是第一次见着活祖宗，看什么样，这心里头啊也不舒服。我是雍亲王，我坐这儿，你敢跟我这面前抱祖宗啊？看一看，这儿一直到三楼，这三楼吃饭也就站起来了，只有雍亲王没站起来，统领更不用说了，长王也没站起来。

0: 能站起来吗？他用眼睛溜，拿眼睛撇，就见楼梯板响，上来两个人，后边燕翅八开，跟了八名年轻人。前边这个年轻人，这个大祖宗啊，年纪有20多岁，身材大高个，四方大脸呢，这个头发是黄色的，带着卷儿。上身穿黄色的绑身袍，走金边纳金线，伞披大领英雄长，肋下配一口宝剑，长得五官端正。旁边站那位，这小伙儿这头发是白色的，可不是染的，也是带卷的，也是四方果子脸，两道浓眉，伞披大领英雄长，背后背着钢刀，后边跟着八名保镖壮汉。这两个祖宗来到切近，往这儿一坐，坐到他这桌子这儿。这时候张望一张嘴可就说话了，我说跑哪呢，还不给我们这祖宗的祖宗老祖宗们上一壶酒。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正在收听的是山东体育休闲广播，济南 FM 一零二点一，青岛 FM 九七点零，淄博 FM 一零零点六，烟台 FM 一零六点四，潍坊 FM 一零二点零，济宁 FM 九零点零，日照 FM 一零七点八，聊城 FM 八七点六。临沂 FM 一零二点三，菏泽 FM 九九点五，激情、时尚、运动、健康，山东体育休闲广播。
1: 尔等作何解释？
2: 大人，我是纸巾啊，大人，是主人把我从车撞中抛弃的。
3: 大人，我是矿泉水瓶，虽然能为主人换些银两，但狠心的主人还是把我抛弃了。
4: 大人，我是塑料袋，是主人抛弃了我。
2: 冤枉啊，大人！
1: 尔等停。
5: 交通安全实施条例第四章第二节第六十二条明确规定，驾驶机动车不得向道路上抛洒物品，若扔出的垃圾导致后车或其他人发生意外，将以危害公共安全罪论处。摒弃车窗抛物陋习，共建文明行车新风。
6: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0052。
7: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8: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7: 那得多少钱呢？
8: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9: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10: 走遍天下，方知大地宽广；战遍武林，才晓天外有天。秘本《丛林传》，以全新视角揭秘无极门的前世今生。本书由冰火岛、魔神掌、喋血江湖、年羹尧挂帅、血滴子、铜鳞出家、刺雍正7部组成。纠结着江湖恩怨，涌动着朝野纷争，缠绕着儿女情长，描绘出一个瑰丽奇幻、豪情万丈的新武侠世界。刀光剑影，快意恩仇，爱恨嗔痴，一场沉沦。叹庙堂之高，江湖之远，赤子之心纵行天下，尽在孙一先生全新力作《秘本丛林传》。
6: 咱们书接前文，雍亲王胤禛还有佟麟怀着包张望，这够奔山东东藏府朝福林呢、啊。就走到清河县的油坊镇，在这个大酒楼吃饭，就碰到一个事儿。怎么的？有两个在这儿报祖宗的。这个过去啊，在江湖上有这个说法，有报山报水的，报大爷的，报棍儿的，还有报祖宗的。什么叫祖宗啊？我在这儿报祖宗，哎，凭我一膀子力气，我会两下子。你要不服，你就来，你把我扳倒了，你就是祖宗。哎呦，这个事儿胤禛还是第一次经过，他感觉到非常有意思啊！这江湖上还有这说法，张望不干了， 这祖宗没来呢，他跟这个跑堂说，知道我们干什么的吗？您是我们不是旁人，我们是祖宗的祖宗，老祖宗，看见没，那个是祖宗的祖宗，大祖宗，他是祖宗的祖宗，二祖宗，我是祖宗的祖宗，三祖宗。跑堂的一点头，啊、哦，我明白了，原来你们是掘祖宗来的，对，今天是开祖宗大会，哎，刚说到这儿，楼梯板一响啊，那俩祖宗来了，哎呦，这整个吃饭的全站起来了，哎，毕恭毕敬，哎呦，祖宗来了，大祖宗来了，来来来，大祖宗，您到这儿桌上咱们吃一杯，大祖宗，你到我这儿来喝一口，这两位祖宗二十来岁啊，气宇轩昂啊。后边带着八个保镖，都粗胳膊根蒙牛身斜身吊脚脑瓜门呢，七个不让份八个不让人的，舔胸叠肚这就进来了，就坐到这正中这桌子这儿。哎呦，张望看着雍亲王胤禛呢，胤禛觉得这事儿很有意思。这张望心里想啊，你在爷的面前报祖宗，今天我就撅撅你这棍儿。那边给这祖宗把这酒菜上来，张王一挥手把跑堂的叫过来，过来，跑堂的噔噔过来，哎呦，哎哎，祖宗祖宗老不是，他一琢磨，别这么叫啊，这么一叫非打起来不可，我这买卖还开不开了。张王用手一指，对，我们就是祖宗的祖宗，老祖宗，就这话一说出去，那祖宗啊，啪一闪身呢，那目光刷就甩过来了。谁呀、啊、这是啊，这是有绝祖宗的了。这两位祖宗看着张望一点头，哎哎，看什么看啊，看什么看，我们就是祖宗的祖宗，老祖宗，他是大祖宗，他是二祖宗，他用手一指雍亲王胤禛和佟林，我是三祖宗的祖宗，老祖宗，你怎么的。这大祖宗一晃脑袋可就过来了，朋友到这儿来撅棍儿来了，不错，没有三马神山不敢倒反西岐，没有歪门肚子也不敢吃你这镰刀头，在我们面前报祖宗你还嫩点儿，那你就招架嗡就过来了。这两个人是干嘛的，书中按笔交代，一个姓郎啊，这人叫郎凤任，一个姓高叫高贵儿，这俩年轻人呢喜欢练武，家里有俩钱儿，偏巧呢结交了两个哥俩，一个叫李宽，一个叫李勇，这哥俩就跟着李宽李勇学了这么三脚猫四面斗八不端打小开门不挨打的小把式。那么这郎凤任和这个高贵两个人学了几招，因为这李宽李勇啊人家是正门正派，哎，告诉这哥俩你们不要惹祸啊，你们学这功夫还不行，这哥俩就不服，在油坊镇这儿那就七不服八不忿呢、啊、腰别扁的横挂，跟谁一说话就来两手，来你过来放马过来咱比划比划，没人跟他们比划。这哥俩一琢磨，没人跟咱们打，那这么办的吧，咱们找一地方打吧，就跑到这酒楼报祖宗来，就报了三天，今天正好第三天碰着张望。佟林要起来拦住雍亲王一摁，慢，雍亲王就想看着热闹，你想他是个王爷，他在京城哪见过这个，朝上朝下面见皇帝，文武百官啊，彬彬有礼，互相哼哈啊，你我他的，一看这个野味十足啊，所以我们这位雍亲王爷就看得高兴，就想看这热闹，他就告诉佟林，海川呐，别吱声，看一看，还鼓捣这张望，张望，哎，掌柜的，打，一定要打，把他们打得叫孙子，你放心吧，这有王爷撑腰，张望来劲儿的，结果大祖宗这一伸手，你看张望这坏事包啊，就这两下子稀松平常二五眼的功夫，对付别人对付不了，要对付这俩祖宗那是绰绰有余，啪往边上这么一闪身，一个垫步嗷就蹦起来，顺着腋下把那小步刀拉出来了， 照准大祖宗脑门子，嗡就抡下去了。这大祖宗啊，跟李宽、李勇这哥俩学了这么几天，实战还没有什么力量呢。刀下来，他往边上蹭这么一闪身，张望一抬腿，嘡就这么一脚，啪！正踢着这大祖宗这胯骨上，把这大祖宗踢得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啪！顺那窗户就出去了。哎呦，这可三楼啊，啪就出去了。他这一出去啊，该着这小子不死，要不然就摊上人命官司了。你看怎么打没事儿，但是要摊上人命官司呢？

0: 哎呦，这酒楼给造成这样，雍亲王胤禛拿出2两银子来，行了，作为赔偿。不过今天这热闹看见非常非常得呀、王爷高兴，吃完饭出来，一看这个天气啊也不早了，哎呀，今天呢咱就别走了，就住到这儿吧，是吧？明天继续赶路。在离雍亲王不远这个地方不有辆马车吗？咱们前文书说过，那是四个黄马褂保镖卫士啊。雍亲王告诉他："你离我们远点啊。"那马车里坐的吴先生，他们在对门吃，始终跟雍亲王啊保持这么一段距离。这酒楼一打起来，这贴身侍卫那全都是四品带头校尉啊，这儿看的车，那两个就上来了。一看王爷没什么事儿，心就踏实了。王爷一使眼神儿，那意思你们走你们的吧，我们呢和海川找一地方啊，今天就住在这儿了。可这一找店房麻烦了。怎么的？这油坊镇是个大镇，这店房好多，可是走的哪家都满员。店家告诉：“哎呀，对不起，实在对不起，今天我们这儿爆满，连那马厩里头都满员了。啊，有俩在那儿睡呢。一家店、两家店，走了10多家店，全都满员。雍亲王琢磨：呵家，这买卖这么火吗？说找一茶棚啊。”坐到茶棚这儿，雍亲王琢磨着今天走不走，没地方住啊。佟麟也眨着眼睛，这奇怪呀、啊，怎么这些店房都满员呢？张望巴着巴着嘴，这什么事儿？他就打听这个茶博士，开茶馆这个。王老爷子，我这油坊镇咋这么火呢？家家这个店怎么都满员呢？老头看了一眼，小伙子，我跟你说吧。方才你们是不是在那酒楼上把那俩祖宗给揍了
1: 啊？是我打的。
0: 哎，这就惹祸了。谁家店里头敢留你们呢？啊，一会儿那俩祖宗要找着门去，那店还不给砸了啊？
1: 啊，这么个事儿啊？
0: 原来都是怕这俩祖宗不留我们住宿啊。对呀、啊，那我们就不能住。那怎么的？那我们就得蹲大街，怎么的？
2: 哎，有地方能住，不过呀，你们得是纯练武术的，看见没？往西走，拐过去，把头一家大店房上边有一个牌匾写着呢，叫英雄把式店。这个英雄把式店呢，是我们本镇的一位最大的侠客开的，姓李。叫李渊呢、啊、人家开这个英雄把式店不是为了挣钱，因为人家是江湖上的人，所以凡是武林当中9981门8864派练武的，只要你是正门正派，你有师傅有门户，到那儿登上记，哎，就可以住，而且那店房还干净。你如果要没钱潜到那儿的呢，哎，人家还给拿盘缠。
1: 哎呦，我老爷子，您太内行了，您咋这么知道呢？
2: 嘿嘿嘿，我呀，原来在那儿打更来的，后来呀，年岁大，人李掌柜的给我俩钱儿，回来，嘿，我开了个茶馆，就这个事儿。你要是住，就住那英雄把式店。
1: 好了，那我明白了，那原来是这样哈、啊。好，
2: 那既然如此，低低声音，他跟雍亲王说：“爷，我到那英雄把式店去。”啊，看过去，然后登上记，你们就去，我看干不干净那个店房。哦，好了，雍亲王想，那你去吧。这坏了包张望蹭蹭蹭来到英雄把这，嚯，一看这个门脸阔气，嗯，大门开了，上边蓝对金字牌匾，英雄把式店。这一进门，弄堂里边有柜台，柜台后边坐一伙计。张望进来了。
3: 辛苦辛苦辛苦！
2: 哟呵，伙计一看，这位这个穿着打扮，带这么一个六愣状貌，土了吧唧的，绑身靠袄，腰扎大带，边上背兜子，兜子上边有个字儿，发财回家，内无一文。实际那个是张望的白布囊啊。里边装的什么小刀子、小挠子、小剪子、小勺子、打狗牛煎饼、问路狮子，

0: 腋下配小破刀。你看这位长得掐不掐吧，不够一盘子，捏吧捏吧不够一碟子，这是干嘛呢？像练武术的。您是万朵桃花一树开，武林本师一家人，都是达摩老祖的门徒，王匡的子孙。在下我乃武林同道之人，今日来此，我想在这儿住店。
1: 哦，哎呦，您练武的？
0: 店前一想，真人不露相，露相不真人呐。这个千千万万别小觑人家，我们掌柜的可说了，往往有的这看着你是要犯花子，实际啊那是武林高手。你看这位啊，穿的这个带的，那没两下能这么穿吗？没两下敢兜子上写发财回家内无一文吗？没两下了敢挂那什么病人呢？是什么？您这是刀啊还是什么啊？这是刀，嘿嘿，你还真认出来了。没两下能这么说话吗？这动静吗？啊，这动静太牛了。那个您要住店？
1: 对，
0: 不光我一个，还后边还俩。哦，太好了，拿过店簿来。哎，您把这店簿登上登记，您得写上哪个门哪个派的。我们这儿的规矩可能您知道，就是非武者不许入内。您要是练武的，您哪个正门的，哎，您到这儿吃喝存住随便，没路费，走钱还拿。那好了，那我答过你写吧。那您写，您写。不不，我这书法，我跟你说，我写完了我自己都不认识的。那好，我替你写吧。啊，店家一想，你看看，肯定是大家。为啥大家呢？一般的那个高人练武的都不会写字儿，因为他专职啊，啊，就练武了的，没练过文。那好，拿着笔告保之后，您是哪位？首先您是哪个门的？
1: 我是南天门的。
0: 南天，哎呦，店小二琢磨，这可了不得。你看我在这店里头当这个伙计，当了有三年了，经过了不少门呢，什么武林金刚万圣啊，什么达摩堂，什么少林武当、峨眉，什么泰山，哎，地躺门，哎呦，这好多，还有老老门啊，黑虎门。老老门也来啊，老老门啊和黑虎门是干什么的？这两个门特殊，乃是江湖上两个侠盗之门，专门干偷的，人家是偷富济贫。可我就没听说过有南天门，那肯定大呀，是吧？啊，您是南天门的，您共计几位？
1: 三位。
0: 那您是？您先别问我，外边有一位，有一位他有绰号叫天下第一侠，这绰号啊，那是镇南边盖北边，侠东边弄西边，四边老剑客边边边，天下第一侠。哎呦，天下第一侠来了。
1: 对，
0: 那他贵姓啊？
1: 姓
0: 惹啊，姓惹。有姓惹的吗？
1: 有啊，
0: 人家那是少数民族姓，姓惹你就写得了。哎，好，姓惹，惹字咋写？你惹不了，你画圈。好，我画圈，真不会那写那个姓惹，叫什么？叫惹祸，
1: 叫惹祸
0: 啊！对，天下第一侠惹祸。还有第二位来了，天下第二侠叫惹事儿。
1: 天下的第二琢磨，天下第二侠也来了。
0: 对呀、啊，就在外边呢，茶棚里喝茶呢，一会儿把他请过来就完了。好，天下第二侠啊，第一个叫惹祸，第二个叫惹事儿。
1: 那您是？
0: 我是天下第三侠。
1: 嗯，
0: 天下第三侠。那您是？
1: 我叫没事儿。
0: 没
1: 啊，惹祸惹事儿，没事儿。
0: 好啊，您是没事儿老剑客。对对，你就这么写上。哎，南天门的天下第一侠，天下第二侠，天下第三侠。我说啊，咱可先说明白啊，你开玩笑也好，不开玩笑也好，你写上了住到里边可以，但是必须得是真正练武术。你这说哪儿去？我不是练武术的，我能来吗？啊，没让人跑这占你这便宜干嘛？你赶紧就安排房间就得了啊，该银子给银子，该吃的东西给吃的东西，你放心。那您是住上等院还是说
1: 上等院呗？上院东院全包下来。
0: 好了，您
1: 好了，就这么的。
0: 噔噔噔噔， 伙计进去了，把东院给腾出来了。哎呦，真阔气，里边的家具全是紫檀的，哎，全是这个南泥的紫砂玉壶，上等的龙井先给泡上。哎，那个天下第一下来的，天下第二下也来的，天下第三下也来的。那这事儿啊，我得跟掌柜的得说一说。为啥？这门户太大，另外还是南天门的。对，掌柜的在哪儿呢？掌柜的就在后院呢。他这一室两套院，前边是这英雄把持店，后边人家有个大院子，是人家掌柜的家宅呀。掌柜正在屋里喝茶呢。这掌柜的这年纪不到五十啊，身材挺高，四方国字脸，两道浓眉，大环眼，上身穿着蓝色的衬绸单衫，紫薇铠甲，腰中大带挂的八字件，脚底下蹬一双逍遥履，往脸上观瞧，面如紫干，这两撮胡子可太漂亮了，这脸呢刮得干干净净，没有这燕尾子须，修的是整整齐齐啊。此人这手要不伸出来还则罢了，只要把这手一伸出来吓你一跳。紫干的脸堂，这双手居然是红色的。伙计进来，掌柜的，今天咱们店里可来的三个大人物。哦，哪三个大人物啊？一个是天下第一侠，叫惹事儿，一个叫天下第二侠啊，叫惹祸，还有一位天下第三侠没事儿，人家报号南天门的。这人站起来了，紧锁眉峰，这谁呀、啊？是在跟我开玩笑吗？什么天下第一侠，天下第二侠？哈哈哈哈哈哈！也许是老友临门啊，跟我开这玩笑。他们在哪儿呢？哎，那天下第一侠在前院呢，那我看一看。说着这句话，腾腾腾腾，此人迈方步来到前殿，正好张望转身要招雍亲王去。这人一打眼一看张望，嘴角露出一丝的蔑视，就知道这是来蹭殿的，就把张望给拦住了。朋友，想住殿吗？啊！哎呦，张望一抬头就感觉到此人不怒自威呀、啊。不由得机灵一下，就见这人一伸手想住店，可以，我有个条件，遇着详情下集再说。
2: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0052。
3: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4: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3: 那得多少钱呢？
4: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5: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京时间深夜十一点。
1: 你正在收听的是山东体育休闲广播，济南 FM 102.1，青岛 FM 97.0，淄博 FM 100.6，烟台 FM 106.4，潍坊 FM 102.0，济宁 FM 90.0，日照 FM 107.8，聊城 FM 87.6，临沂 FM 102.3，菏泽 FM 99.5。激情、时尚、运动、健康，山东体育休闲广播。
2: FM 102.1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辛巴。野保事业如同我的生命，在非洲与狮子为伍，保护野生动物的自然栖息地。肯尼亚的马赛马拉是野生动物的王国，在这里，我的使命就是让人与自然、人与野生动物和谐相处。每年马赛马拉都会上演世界上伟大的自然奇观，那就是举世闻名的东非野生动物大迁徙。保护野生动物栖息地，就是保护人类的未来，是国际社会共同的责任。请大家不要购买象牙、犀牛角等任何野生动物制品。FM 102.1，邀你一起为守护地球生态家园保驾护航。
3: 买服装去哪里？济南路口服装城，
4: 潮流女装、品质男装、精品童装、时尚穿搭一站购齐，万款新品随心选。
3: 路口服装城，陆小慧换新升级，现营业到晚九点，快来路口吃喝玩乐，体验全新感受。
5: 一卡在手，畅游吉鲁。
6: 交通银行山东文旅主题信用卡火热上线，新客一元购好客山东一码通，享120余家景区温泉乐园及免费观影。
5: 活动详询400-800-9888，马上到交行网点办理吧。
1: 左耳触摸时尚，右耳撼动流行，无需语言，音符跃动生活，跟随节奏舞动心情，就听好歌不

0: 用燃气要注意，先点火来后开气，人走火灭别大意，安全操作要牢记，防火防爆防漏气，撕拉乱接是大忌，燃气配件勤更换，安全隐患早防范，煎炒烹炸莫离去，空气流通窗不闭，燃气安全非儿戏，防患未然要谨记。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耳触摸时尚，右耳撼动流行，无需语言，音符跃动生活，跟随节奏舞动心情，就听好歌不

0: 正在收听的是山东体育休闲广播，济南 FM 一零二点一，青岛 FM 九七点零，淄博 FM 一零零点六，烟台 FM 一零六点四，潍坊 FM 一零二点零，济宁 FM 九零点零，日照 FM 一零七点八，聊城 FM 八七点六。临沂 FM 一零二点三，菏泽 FM 九九点五，激情、时尚、运动、健康，山东体育休闲广播。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一零二点一。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5: 这不过是把普通的刀，却又是江湖中最神奇的刀。它随时可置敌于死地。这把刀，刀不会轻易出手，一出手必定神乎其神，匪夷所思。请您收听古龙先生经典传世巨作《小李飞刀之多情剑客无情剑》，孙一播讲。
6: 李寻欢又喝了杯酒。孙老爷子出城去接人，却不知接的是谁呀？孙小红目光闪动，其实啊，他并不是去接人，而是去送人的。送人？送谁呀？孙小红一字字地说道：“上官金鸿。”这回答又使李寻欢愣住了，他忍不住追问地说道：“上官金鸿根本还没入城，怎会就要走呢？”孙小红眨了眨眼睛，笑着说道：“我爷爷既然是专程去送他的，他怎么好意思不走啊？莫非孙老爷子……”说到这儿，李寻欢又弯下腰咳嗽了起来。一弯下腰，他突然觉得一阵酒意上涌，头竟有些晕了。孙驼子一直远远地站着，此刻忍不住走过来，皱了皱眉：“哎呀，哎呦，今天这酒喝得太多了，也太快啊！有什么话呀？我看还是留着明天再说吧。”李寻欢摇了摇头，笑着说道：“你可知道上官金鸿这个人吗？”“
7: 我不知道，我也不喝酒。”
6: 你又没有跟我们拼酒，这杯酒你自然用不着喝的。”孙驼子看着他，眼睛都发直了，好像从来未见过这个人似的，因为他从来没有看到这个人如此大笑过。他也想不到这个人居然也会如此大笑。李寻欢又接着说道：“但我却可以告诉你，上官金鸿自命是天下第一高手，一向眼高于顶，目空一切，从来也不肯买任何人的账，这次却买了孙老先生的账。那么你猜这孙老先生会是什么样的人呢？”孙驼子看了他一眼，
1: 什么样的人？
6: 哎呦，这个我猜不出，我也猜不出，所以我一定要问，非问明白不可。哎呀，你喝的太多了，所以你一定醉了，非醉不可呀。
8: 醉了又有什么不好啊？人生难得几回醉。
6: 他又举起了酒杯，
8: 孙姑娘，我问你，孙老爷子究竟是谁？
6: 孙小红大笑地说道：“孙老爷子就是我父亲的父亲，我自己的爷爷。”
8: 不错，不错呀，这回答的简直正确极了。
6: 他又将杯中的酒是一饮而尽，喝完了这杯酒，他目光已朦胧，低声地说道：“
8: 我还有句话要问你。”
6: 孙小红的眼睛却亮得很，微笑着说道：“哎，趁你还没醉的时候，赶快问吧。
8: 我问你，你为何一心想要灌醉我？为什么呢？”
6: 孙小红替他将酒杯倒满，才含笑地说道：“因为我呀，本就是要跟你拼酒的，自然要将你灌倒。每个喝酒的人都希望别人比自己先醉倒，你说对不对？”
8: 李寻欢点了点头，对对对，对极了。
6: 喝完了这杯酒，李寻欢终于趴倒在桌子上，这次他真的醉了。孙小红和孙驼子两个人都没有说话，只是静静地看着李寻欢，仿佛还要看他是否真醉还是假醉。天已经黑了，孙驼子掌起了灯，低声地说道：“
9: 吃晚饭的时候到了，只怕又有客人要上门了吧。”
6: 他嘴里说着话，突然走过去将两扇板门上了起来，又加上了木栓，好像不准备做生意，也不准备让孙小红出去。孙小红居然也没有说话。门板很重，孙驼子上门时本来一向很吃力，但今天他的力气好像突然变大了十倍，搬起门板来就好像在搬一根稻草似的，一点儿也不费力气。孙小红突然又笑了：“
9: 别人都说二叔你啊天生神力，偏偏只有我到今天才见到。”
6: 孙驼子转过脸皱了眉：“
9: 什么？谁是你二叔啊？哎呦，姑娘啊，你莫非也醉了？”
6: 孙小红痴痴地笑了：“
9: 二叔啊，二叔你装得真像，但现在又何必还要装呢？”
6: 孙驼子瞪了他一眼，目中突有寒光爆射而出，
8: 这双眼睛哪里还是孙驼子的眼睛啊？李寻欢若是看到这双眼睛，心里也一定会佩服得很，因为他们朝夕相处将近两年，李寻欢竟也没有看出孙驼子的庐山真面目。只可惜李寻欢现在什么也瞧不见。孙小红说道：“
9: 我知道他今天是真的醉了，绝不是装醉的。”
6: 孙驼子沉声地说道：“
9: 但你可知道他的酒量？他怎会醉得这么快？啊，二叔，你这就不懂了。一个人喝酒时的心情若不好，体力又差，就算他酒量再好，也很容易被人灌醉的。
6: 那你为何要灌醉他？
9: 二叔，你也不知道，这是爷爷吩咐的呀。”
6: 哦，他现在的行踪已露，要找他麻烦的人呐，也不知道有多少。这两天就接二连三的来了，所以爷爷就想将他带到别的地方去避一避风头。
9: 唉，
6: 他叹了口气，接着说道：“
9: 但二叔你也该知道他的脾气啊，若不灌醉他，怎么能把他带得走呢？”
6: 孙驼子哼了一声：“
9: 哎，老实说呀，你爷爷做的事儿我实在有点不懂。”“
6: 不懂？什么地方不懂啊？”
9: 李寻欢志气消沉：“
7: 不愿见人的时候，他老人家总是想激他出手。现在李寻欢总算出手了，嗨，他老人家反而又要把他带到什么地方躲躲风头。
8: 孙小红摇了摇头，
7: 二叔啊，这你就错了，志气消沉和避风头啊，它是完全两回事儿，怎么可以一概而论呢？
8: 他瞧了一眼趴在桌子上的李寻欢，苦笑的接着说道，你可知道想要这颗人头的人有多少吗？
1: 孙陀的冷笑一声，
8: 无论有多少人，除了上官金鸿外，别的人又何足惧？
7: 二叔啊，你又错了，敢在李寻欢脑袋上打主意的人呐，自然就绝不会是容易打的。
8: 孙陀子乐了，那些人都是些什么样的货色啊？
7: 怎么的，你说给我听听。
8: 男的不说，先说女的。其中就有苗疆、大欢喜女菩萨和关外蓝蝎子。他只说了这两个人的名字，孙陀子就皱了皱眉。
1: 孙小红继续说道，

寻欢兽的了。孙驼子拿着块抹布，慢慢的在抹着桌子。他心情不好的时候就喜欢抹桌子。孙小红继续说道：“说完了女的，咱们再说男的。”他闭上了眼睛，扳着手指头说道：“男的有上官金虹、吕凤仙、金无命，还有二叔，你一定猜不出是谁。”孙驼子还是慢慢的抹着桌子，头也不抬。谁呀？胡不归。孙驼子豁然抬起头，惊问道：“胡不归，是不是那胡疯子？”“不错，这个人一向疯疯癫癫，用的是一把竹剑。据说他的剑法也跟他的人一样，那是疯疯癫癫，有时精妙绝俗，妙到豪癫，有时却糟得一塌糊涂，简直连看都看不懂。所以白小生做兵器谱时，才没有将他的名字列上。”孙驼子的脸色更沉了，徐徐地说道：“高是真的，糟是假的。”他沉默了很久，才接着说道：“只不过此人一向不跟别人打交道，这次为何要找李寻欢的麻烦呢？”“听说呀，他是被龙啸云请出来的，龙啸云的师傅以前好像帮过他的。”孙驼子皱了皱眉：“这人一向难找，谁也不知道他在哪里。哎，这龙啸云能找到他，本事还倒真不小。就因为此人难找，所以龙啸云才会一去两年。你刚刚说的那吕凤仙，就是兵器谱上名列第五名的温侯银戟。不错，二叔，他找的并不单只是李寻欢，那他还想找谁呢？”“此人近年来呀，练了几手很特别的功夫，所以凡是兵器谱上列名在他之前的，他都想要斗一斗。”“那金无命啊，这金无命又是何许人也？”“金无命就是上官金虹属下第一号的打手。”孙驼子皱了皱眉：“我怎么从来没听说过他的名字呢？”“此人出道啊，才不过两年多。听爷爷说呀，武林后起一代的高手中，最厉害的两个人就是这金乌命和阿飞。哦，他呀用的也是剑，出手呢也和阿飞一样，是又狠又准又快。除此之外呀，这个人还有一个最可怕的地方。”孙驼子在听着，听得很留神。孙小红继续说道：“他平时呢很少出手，但只要一和人交上手，就连自己的性命都不要了。每一招用的都是拼命的招式，他自称金乌命，意思就是说他这条命早已和人拼掉了，所以根本就不把自己的死活放在心上。”这一次孙驼子沉默得更久，才慢慢地问道：“那你爷爷呢？”“他老人家和我约好了在城外见面。”他抿嘴又笑了：“他老人家知道我一定有法子将李寻欢带去的。”孙驼子沉重的面容上也不仅露出一丝微笑，摇着头说：“你这小丫头倒真是个鬼精灵。”孙小红撅起了嘴，不依不饶地说：“人家已经都快20了，二叔还说人家是小丫头。”孙驼子突然又长长叹了口气，低声地说道：“不错，你的确已不小了。上次我看到你的时候啊，你还只有5-6岁，但现在你已经是个大人了。”他低头望着手里的抹布，又开始慢慢地擦着桌子。孙小红也低下了头：“二叔啊，你有13-4年没有回家了吧？”孙驼子沉重地点了点头：“不错呀，14年呐，还差几天就14年了。”

二叔，那你为什么不回家去瞧瞧呢？孙驼子突然重重的一拍桌子，厉声的说道：我既已答应了在这里替人家守护15年，就得在这里15年呐、啊、连一天都不能少。我们这种人说出的话就得像钉子钉在墙上一样的牢固，这道理你还不明白吗？我明白。过了很久，孙驼子的目光才又回到他手里的抹布上。当他开始擦桌子的时候，他锐利的目光就暗淡下来，那种咄咄逼人的凌厉光彩立刻就消失了。一个人若已擦了14年的桌子，无论他以前是什么人，都会变成这个样子的。因为当他在擦着桌子上的油垢的时候，也就是在擦着自己的光彩。粗糙的桌子被擦光，凌厉的锋芒也被磨平了。孙驼子慢慢地说道：这些年来呀，家里的人还都好吗？孙小红这才展颜的一笑：大嫂和三嫂啊，今年都添了个宝宝，最妙的是啊，四婶儿居然也生了一对双胞胎，所以今年四叔和大哥三哥都一定赶回去过年。今年过年一定会比往年更热闹多了。他眼角瞧着孙驼子黯然的面色，立刻停住了嘴，低头地说道：大家都盼望着二叔能赶快回去，不知道、我知道你回去告诉他们，等明年过年的时候啊，我也可以回去了。那好极了，我还记得二叔做的烟花是最好的。孙驼子笑道：明年我一定啊替你做，但现在呢，现在你还是快走吧，免得你爷爷等着着急呀。他瞧了李寻欢一眼，又皱眉地说道：但这么大一个人啊，你怎么能带走呢？孙小红笑了：我呀，就当他是一条醉猫，往身上一背就行了。他刚站起来，突然一个人冷冷说道：你可以走，这条醉猫却得留下来。这声音急促低沉，而且还有些嘶哑，但却带着一种说不出的魅力，仿佛可以唤起男人的性欲。这无疑是个女人的声音。孙驼子和孙小红都面对着前门，这声音却是自通向后院的小门旁发出来的。他什么时候进的这屋子，孙小红和孙驼子竟不知道。孙驼子脸色一沉，反手将手中的抹布甩了出去。他擦了14年的桌子，每天若是擦20次，一年就是7300次，14年就是102200次。擦桌子的时候，手自然要紧紧地捏着抹布。无论谁擦了10多万次桌子，手劲总是比平常人大一些的。何况孙驼子的大鹰爪本已是驰名江湖，此刻将这抹布甩了出去，带着劲风，力道绝不在天下任何一种暗器之下。只听砰的一声，尘土飞扬，砖墙竟被这块抹布打出了个大窟窿。但站在门旁的人还是好好的站在那里，这个女人的身子好像没有移动过。看她现在站这个地方，这块抹布本该将她的胸口打出一个大洞来才是，但也不知怎的，这块抹布却偏偏打不着他。抹布飞来的时候，他身子不知怎么那么一扭就闪开了。这也许是因为他的腰很细，所以扭起来特别方便。腰细的女人看起来总特别苗条，特别动人。可这个女人动人的地方并不只是她的腰细，她的腿很长很直，胸膛丰满而高耸，
该瘦的地方他绝不胖，该胖的地方他也绝不瘦。他的眼睛长而媚，嘴却很大，嘴唇也很厚。他的皮肤虽白，但却很粗糙，而且毛发很浓。这并不能算是个美丽的女人，但却有可以诱人犯罪的魅力。大多数男人见了她，心里立刻就会想起一件事儿。这个女人自己也很明白那是件什么事儿。她很少令男人失望，她穿的是套蓝色的衣服，衣服很紧，紧紧地裹着她的身子，使她的曲线看起来更为突出。孙驼子回过头盯着她，这个女人也盯着孙驼子，那眼色看来就好像她已将孙驼子当作世上最英俊最可爱的男人，已将孙驼子当作她的情人似的。但等她的目光一向孙小红时，就立刻变得冷酷起来。他对任何男人多多少少都有些兴趣，他对任何女人都讨厌得很。孙驼子干咳嗽了两声，瞪起了眼睛，吃惊的道：“蓝蝎子。”

0: 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一个成年人每天需要吸入 0.75 公斤氧气，排出 0.9 公斤二氧化碳。每公顷森林每天可吸收二氧化碳 1.6 吨，释放氧气12吨。森林被誉为地球之肺，维系着大自然的碳氧平衡。置身森林，享受大自然的馈赠。

0: 像这种喝了一半就随意扔到邻居的矿泉水瓶子，倒过来看，它像不像凸透镜？它可以使阳光汇聚成一点，时间一长就很容易把干枯的草叶点燃。所以我们在游玩的时候不要随意乱扔瓶子等具有聚光作用的物品，避免引发森林火灾。
1: 请不要帮他成为森林杀手。
2: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0052。
3: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4: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3: 那得多少钱呢？
4: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5: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1: 这不过是把普通的刀，却又是江湖中最神奇的刀。它随时可置敌于死地。这把刀，刀不会轻易出手，一出手必定神乎其神，匪夷所思。请您收听古龙先生经典传世巨作《小李飞刀之多情剑客无情剑》，孙一播讲。
2: 蓝蝎子笑了，他笑起来的时候眼睛眯得更细更长，就像是一条线，一条可以勾住男人心里的线。他媚笑着说道：哟，你真是个好眼力呀，有眼光的男人我总是喜欢的。孙驼子板着脸没有说话，他不喜欢对付女人，他也根本不会对付女人。蓝蝎子继续说道：哈哈，但我的眼光也不错，我也知道你们是谁啦。孙驼子厉声说道：你既然知道，居然还敢来？哎，哟，我本来不愿意得罪你们的，但这醉猫，这李寻欢我却非带走不可。他又叹了口气，柔声地说道：你也许不知道啊，我要找个能令我满意的男人有多么困难，好容易才找到了这么一个，却被这醉猫给杀死了。孙小红忍不住地说道：一哭可不是他杀的。啊，不是他杀的？无论是不是他杀的，这笔账我却算在了他的身上。孙小红看了他一眼，无论你怎么样的算账，都休想能带走他。哟，嘿，跟我说话呀，我也知道你们不会这么容易让我把他带走的，我又不太愿意跟你们动手，这怎么办呢？他突然向后边招了招手：哎，喂，你过来。孙驼子这才看见了后院中还有条人影，这人身材很高大，蓝蝎子一挥手，他就大步地走了过来。只见他衣衫华丽，漆亮的胡子修饰得很整齐，腰带上悬挂着一把九环刀，看来当真是相貌堂堂，威风凛凛。这时蓝蝎子说道：哎，你们可认得他是谁吗？孙驼子刚摇摇头，孙小红却抢着说道：我认识他。啊，你真的认识他？
6: 对，
2: 他姓楚，叫楚项羽， 外号叫活霸王，是京城鸿运镖局的总镖头。蓝鞋子妹笑的瞄了这位活霸王一眼，哎呀，连这位小妹妹都认得你，看来你的名头啊可真不小。活霸王的脸上不仅露出了得意之色，腰挺得更直了。孙小红说道，江湖中有名气的人，大大小小我差不多全都认识，但我却不知道这位楚总镖头怎么会和你走在一起的。啊，蓝鞋子笑了，他是在路上钓上我的。他摸了摸活霸王的胡子，又媚笑地说道，我就看上了他这把胡子，才乖乖地跟着他走。孙小红也笑了，啊，是他钓上你，还是你钓上他的？哟，当然是他钓上我呀。你们只知道楚大镖头的名气响，武功高，却不知道他钓女人的本事啊，咦，更是高人一等啊。嘿嘿嘿，孙驼子早已怒容满面，忍不住地喝道，你带这个人来干什么？
6: 啊，干什么？一个人能当得总镖头，武功自然是不错的，是吗？
2: 这位楚的镖头掌中的一把九魂刀啊，的确呀，得过真传，9981手万圣连环刀，那使出来哟，等闲之辈七八十人也休想近得他的身。我若说我一招能要他的命，你们信不信呢？楚项羽一直得意洋洋地站在那里，顾盼自赏，此刻就好像突然被人踩了一脚，失声地说道，
7: 你说什么？
6: 我也没说什么，只不过说想要你的命而已。
2: 楚项羽脸色发青，愣了半晌，突然又笑了，
7: 你是在说笑话？
2: 蓝蝎子叹了口气，
6: 嗨，这常言道啊，一夜夫妻百日恩，百世修来同船渡，这千世修来共枕眠呐。你自然以为我不会杀你的是吗？
7: 我知道你是在开玩笑，
6: 但你可知道世上有种毒虫叫蝎子吗？
7: 我怎么会不知道呢？蝎子在我们北方最多的。
6: 那么你知不知道母蝎子却有一种奇怪的毛病？
7: 什么毛病啊？
6: 我告诉你，母蝎子和公蝎子交配之后，一定要将公蝎子吃掉才过瘾呐。
2: 楚项羽脸色虽有些变了，还是勉强地笑道，
7: 但你却不是蝎子。
2: 蓝蝎子媚笑地说道，
6: 呀，谁说我不是蝎子？我明明是蓝蝎子呀，你不知道？
2: 楚项羽的人立刻跳了起来，往后面跳了七八尺，嘣的一声，桌子也被他撞翻了。他下盘倒很稳，并没有被翻倒，只听哗啦啦一声，他已在腰间拔出来了九魂刀，是横刀在胸，刀锋在外，眼睛瞪着蓝蝎子，就好像见到鬼一样。他也是个老江湖了，自然听过蓝蝎子的大名，但他却再也想不到这比小鱼还容易上钩的女人就是蓝蝎子。蓝蝎子柔声地说道，
6: 哎，喂，嘿，我劝你啊，下次你若想在路上钓女人呐，最好先弄清楚她的底细。哎，只可惜呀。
2: 他叹了口气，慢慢地走向了楚项羽，接着说道，
6: 只可惜你永远没有下次啦。
7: 楚项羽大吼一声：“站住！你再往前走，我就宰了你！”
6: 蓝蝎子媚眼如丝，细声地说道：“好啊，你宰了我吧，我倒真想死在你的手里。”
7: 楚项羽大喝一声，九环刀横扫而出，这刀锋虎虎，刀环相击，声势果然惊人，但他只使出了这一刀。只见一道蓝晶晶碧森森的寒光一闪，楚项羽惨呼一声倒了下去，甚至连这惨呼声都没有完全发出来。他的身上并没有什么伤痕，只是喉咙上多了两点鲜红的血迹，正宛如被蝎子蛰了一样。蓝蝎子的衣服虽紧，袖子却很长，这使他看起来有些飘飘欲仙的感觉，使他的风姿看来更美。此刻他的双手都藏在袖子里，谁也看不出他是用什么杀死楚项羽的。无论他用的是什么，一定都可怕得很。孙驼子和孙小红冷眼旁观，并没有出去阻拦，也许是因为他们根本不愿出手。一个随便就在路上钓女人的男人，总不会是个什么好东西。蓝蝎子还在俯首瞧着楚项羽，他瞧了很久，仿佛在欣赏自己的成绩，然后他又笑了，笑得更媚。他媚笑着说道：“
6: 哎，我呀，我只用了一招，你们现在总该相信了吧？”
7: 孙驼子和孙小红都没有说话。蓝蝎子继续说道：“
6: 我的武功还算不错吧？”
7: 还是没有人回答。蓝蝎子继续说道：“
6: 一哭的青魔手虽然在兵器谱中排第九，但白小生啊，若是将我也算上，他至少要退到第十。两位，你们说对不对呀？”
7: 这倒不是假话，他出手的确比一哭更快更毒。蓝蝎的眼睛瞟着孙驼子，柔声地说道：“
6: 凭我这样的武功啊，总可以将这醉猫带走了吧？”
7: 孙驼子板着脸冷冷说道：“不可以。”“
6: 我究竟要怎么样才能将它带走呢？难道要我陪你上床啊？”
7: 孙驼子怒喝一声，是双手齐出。只见他左手握拳，右手如爪，左拳出击势不惊天，右手如钩变化万千，虽是赤手空拳，但威势却比楚项羽方才那一刀是更强十倍。蓝蝎子腰直这么一扭，突然就瞧不见了。他的腰就像水中的蛇一样，可以随意的扭动。你明明看到他往左边扭，他突然已到了你右边。那么孙驼子一招击出，他已到了孙驼的身后。幸好孙驼子也非庸手，左拳突出，将这一拳击出去的力量松开，右爪却突然抓握成拳，将一抓抓去的力量生硬硬地收了回来。两个人交手最难的就是将击出的招式临埃勒马半途收回。要知这一招击出就如箭已离弦，若是半途撤招，总难免有些生硬勉强。但孙驼子此刻这一招收发之间却绝不拖泥带水，别人若是将手上的力量撤回，身子也难免要随着后退，这正是自投罗网，送到蓝蝎子的手里。但孙驼子幸好是个驼子，他手上的力量一撤就全部聚集在背后的驼峰之上，他的肩一缩，驼峰已向蓝蝎子撞了过去。这招也正是孙驼子的成名绝技之一，他背后驼峰已练得坚不可摧，这一撞之力何止千斤。蓝蝎子自然是识货的，他的腰肢一扭，长袖飞舞，
2: 人已到了孙驼子的面前，脸上带着媚笑，眼睛里也带着媚笑。他媚笑着说道：哎呀呀呀呀哟，你不但武功高啊，哎呀眼光高啊，只要你说一声，什么地方我都跟你去。孙驼子厉声地说道：你去死吧。蓝蝎子媚眼如丝，轻轻地说道：我要死，我要死，也得死在床上啊。
7: 面对着这样一个女人，看着她的媚笑，听着她的腻语，就算不意乱情迷，想入非非，也难免有些心猿意马，手下也难免要留三分的情。但你留情，他却不留情，所以十年来已不知有多少男人死在他的手下。只可惜他今天遇见的是孙驼子。孙驼子看的女人，就好像掉了牙的老太太看到五香缠斗一样，那是一点兴趣也没有。他怒喝一声，铁爪已击出，蓝蝎子长袖一卷，后退了几步。
2: 哎，你等等！
7: 孙驼子再次撤招地说道：还等什么？
2: 哎，等一等，你就算一定要逼我出手啊，先看看我用的兵刃啊，也不迟啊。
7: 他的话还没有说完，袖中已有一道蓝晶晶碧森森的寒光飞出，如闪电般的斜滑向孙驼子的面目。孙驼子大喝一声，铁爪迎向蓝光，抓了过去。他与人交手，素来喜欢是速战速决，所以孙驼子虽然知道这个蓝蝎子用的必是件奇特的外门兵器，但仗着自己苦练40年的大鹰爪力，想在一招间便夺下他的兵刃，令他根本没有还手的余地。这一抓更是微不可挡。对方用的兵刃纵然锐利，纵然能割破他的手，但兵刃还是要被他夺下。孙驼子对自己这出手一抓素来是自信的很，只不过他的自信也许太强了些。孙小红一直静静地站在那里，好像全没有出手的意思，但他的眼睛却始终未曾离开过蓝蝎子的衣袖。他的眼睛快得很，那道青蓝色的寒光一飞出，他已看清楚了，他从来没有看过如此奇异的兵刃，那看来就像一只放大了十几倍的蝎子毒尾，长长的，弯弯的，似软实硬，又可以随意的曲折。最可怕的是，这兵刃由头到尾都带着钩子般的倒刺儿。孙小红自然对他二叔的大鹰爪力很有信心，但他也知道，只要他的手一抓着蓝蝎子的兵刃，也难免要被这专吃男人的毒蝎子吃下去。蓝蝎子出手固然快，孙驼子出手也快。孙小红知道自己无论如何也阻挡不及了。他想不到他二叔擦了14年桌子后，脾气还如此的暴烈。他却不知道孙驼子正因为忍了14年，这个脾气已经憋不住了，所以此刻一有机会出手，就不顾一切想一击得手。蓝蝎子情急之下忍不住惊呼出来。就在这时，半空中突然伸出了一只手，那么这只手的动作毕竟比他声音还快。他惊呼之声刚发出，这只手已半途抓住了蓝蝎子的手腕。只听咔嚓一声，当的一声响，蓝光落地时，蓝蝎子的人已噔噔噔噔噔噔倒退一丈以外。他退得太仓促也太快，竟当的一声撞到了墙上。然后所有的一切声音，所有的一切动作就全都停顿了下来。屋子里 突然变得死一般的静寂，连空气都仿佛已凝结，每个人都像石头一般的愣住了，每个人的眼睛都吃惊地望着这只手。蓝蝎子的眼睛里不但充满了惊讶，也充满了恐惧痛苦。他的手腕已被折断了，这只令人吃惊令人恐惧的手终于缩了回去。他伸出时虽快，缩回的时候却很慢，然后一个人缓缓地站了起来。他正是那已烂醉如泥的李寻欢。孙小红又惊又喜，失声地说：“啊，你原来没有醉啊？”李寻欢淡淡地笑了笑：“我的心情啊，虽然不好，体力虽然不支，这个酒量呢，却一向不错。”孙小红瞪着他，一双动人的大眼睛里充满了各式各样的情感，也不知是惊喜，是欢喜，是佩服，还是失望。他毕竟还是没有灌醉李寻欢。蓝蝎子的眼睛里媚态早已不见了，剩下的只是惊慌和恐惧，因为李寻欢的手里不知何时已多了一把刀，小李飞刀。小李飞刀纵未出手，也足以令人高瞻。小李飞刀最可怕的时候，也就是他没有出手的时候，因为他出手之后，对方就已不知道什么叫可怕了。死人是不知道害怕的。屋子里只剩下了呼吸的声音，这沉重的呼吸却比完全静寂还令人觉得静寂，简直静寂的令人窒息，令人受不了，令人要发疯。蓝蝎子的额角上冷汗不停地流了下来，那是一粒比一粒大，他的全身都在颤抖着，突然大叫了起来：“你飞刀为何还不出手？你为何还不杀了我？”李寻欢缓缓地说道：“你肯不顾一切的来为一哭报仇，总算呢对他还有真情，他死了你自然很痛苦，很痛苦啊。”他凝视着手里的刀锋，目中似乎带着一丝痛苦之色，黯然地说道：“我呀，我很了解你的痛苦，很了解啊。我只希望你明白，这种痛苦绝不是杀人能减轻的。你呀，无论杀了多少人，也不能将这种痛苦减轻半分。”寒光一闪，小李飞刀突然出

0: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0052。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
1: 我不用一次性纸杯，也不用一次性筷子，我从不追求华丽的包装，只看重内在的美。我骑自行车上班，习惯无纸化办公。我拒绝使用塑料袋儿，用自己的购物袋儿挺个性的。我从不开着空调睡觉，这样对身体并不好。我喜欢看不插电的音乐会，因为那样听起来更真实。节能不等于抠门，环保不止在嘴上。我是谁？和你一样，就是个普通人。
2: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
3: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4: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3: 那得多少钱呢？
4: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5: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6: 这不过是把普通的刀，却又是江湖中最神奇的刀。它随时可置敌于死地。这把刀，刀不会轻易出手，一出手必定神乎其神，匪夷所思。请您收听古龙先生经典传世巨作《小李飞刀之多情剑客无情剑》，孙一播讲。
7: 李寻欢缓缓地说道：“你肯不顾一切的来为一哭报仇，总算呢对他还有真情。他死了，你自然很痛苦，很痛苦啊。”他凝视着手里的刀锋，目中似乎带着一丝痛苦之色，黯然地说道：“我呀，我很了解你的痛苦，很了解啊。我只希望你明白，这种痛苦绝不是杀人能减轻的。你呀，无论杀了多少人，也不能将这种痛苦减轻半分。”寒光一闪，小李飞刀突然出手，只听当的一声，雪亮的刀已定在了蓝蝎子身旁的门框上。李寻欢挥手地说道：“你走吧。”蓝蝎子愣住了，也不知过了多久，他突然问道：“那么这种痛苦要怎么才能减轻呢？”李寻欢叹了口气：“唉，我也不知道。也许啊，你想到另一个人能代替他的时候，这种痛苦就能减轻了。我只希望你能找得到。”蓝蝎子呆呆地望着他，目中突然流下了眼泪。孙小红也痴痴地望着李寻欢，他从未见过这样的男人，几乎不相信世上真有这样的男人。他盯着他，仿佛想看透他的心。蓝蝎子已走了，是带着眼泪走的。李寻欢沉默了很久，突然笑了笑：“你们一定很奇怪吧，我为何没杀他？”孙小红没有说话，孙驼子一直低首望着那地上奇异的兵刃，也没有说话。李寻欢缓缓地又说道：“因为我一向总认为，一个人若还有泪可流，就不该死。”孙小红也突然笑了：“我知道，你不喜欢杀人，你不杀他，
2: 我一点也不奇怪，我只奇怪你明明没有醉，你为什么要装醉呢？
7: 你也是个喝酒的人，总该知道这装醉啊比真醉有趣的多。若是真的烂醉如泥，非但当时无趣，第二天呢头痛起来那更要人的命啊。
2: 有道理，但只是喝酒的人就没有永远不醉的。
7: 你若真想灌醉我，以后的机会啊还多得很呢。
2: 孙小红轻轻地叹了口气，眨了眨眼睛。可是我自己心里明白，这次我既已错过机会，哎，以后啊只怕就再也休想灌醉你了。
7: 哦，其实我呀……
2: 他的话还没有说完，突然见孙驼子大步走到柜台后，拿起了一坛酒，一掌拍开泥方，是扬起脖子，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就往嘴里倒。
7: 他也不知灌了多少。
2: 孙小红总算夺下了他手里的酒坛子，跺着脚说：“哎呀，人家宁可假装醉，也不愿意被人灌醉。二叔，你为什么要自己灌自己呢？”
7: 孙驼子倒在柜台后的椅子上，眼睛一发直，低声地说道：“
8: 一醉解千愁啊，我还是醉了好，还是醉了好啊。”
2: 为什么呢？孙驼子又突然跳了起来，大声说：“
8: 你问我为什么？我告诉你，因为我不愿受人的恩惠，无论谁的恩惠我都受不了，我宁可被人砍上一刀。”
2: 他又倒在了椅子上，一手蒙着脸：“
8: 李寻欢呐，李寻欢，你为什么要救我呀？啊，我被人救过一次已受够了，你可知道我这些年来的日子是怎么过的吗？”
7: 李寻欢想问他：“谁曾救过了你？你为什么要答应他在这里守护15年？你守护的究竟是什么？”但孙驼子的语声越来越低，也不知是醉了还是睡着了。
2: 李寻欢瞧着孙小红，也想问问他，但一看到孙小红那双又机灵又调皮的大眼睛，就立刻打消了这个主意。像孙小红这种女孩子，你若想问她什么秘密，那是一定问不出来的。
7: 李寻欢只有长长叹了口气：“哎，你二叔真不愧是个大丈夫啊。”
2: 孙小红用眼角瞄了他一眼，抿嘴的笑道：“
9: 你的意思是不是说只有大丈夫才会真的醉得这么快？”
7: 我的意思是说呀，只有大丈夫才肯一诺千金至死不改，只有大丈夫才不愿受人的恩惠，只有大丈夫才肯为了别人牺牲自己。
2: 孙小红眼波流动地说道：“
9: 所以你也为了保护别人而留在这里，是不是？”
2: 李寻欢沉默着，孙小红继续说道：“
9: 无论为了什么原因，你都不肯走，是不是？”
2: 李寻欢还是沉默着。孙小红又说道：“
9: 可是，你有没有想到阿飞呢？你不想去看看他吗？他难道不是你的朋友？”
2: 李寻欢又沉默了很久，才缓缓地说道：“
7: 他至少应该能照顾自己。”
2: 孙小红眼珠子一转：“
9: 我常听人说，林仙儿看来虽像是个天上的仙子，但却专门带男人入地狱。”
2: 他又一字字地接着说道：“
9: 你不怕你的朋友被带入地狱吗？”
7: 李寻欢的嘴又闭上了。
2: 孙小红叹了口气：“
9: 哎，我也知道你绝不肯走的，为了他你别的事都可以放下，无论什么事都可以放下。”
2: 他眼波突然变得无限的温柔，他含情地望着李寻欢，悠悠地说道：“
9: 可是你为什么不去找个人来代替他呢？”
7: 李寻欢的脸上泛起了一阵痛苦之色，又弯起腰不停地咳嗽起来。孙小红低头弄着衣角，缓缓地又说道，
9: 你不愿意走我也不能勉强你，可是你至少应该去看看我的爷爷。
7: 哦，李寻欢勉强忍住了咳嗽，他在哪里啊？
9: 他老人家在城外的长亭等我。
7: 什么？长亭？
9: 因为上官金虹一定会经过这里的。
7: 哦，上官金虹纵然经过这里，他也未必看得到。
9: 一定能看到的，因为上官金虹从不乘车，也不骑马，他一向喜欢走路。他常说，一个人生着两条腿，就是为了要走路。
7: 哦，你知道的倒真不少啊。
9: 的确不少。
7: 你不但知道上官金虹要来，还知道他会从哪里来。你不但知道那封信是林仙儿写的，还知道他隐藏在哪里。
9: 他盯着孙小红的眼睛慢慢地问道，
7: 这些事儿你是怎么知道的？
9: 孙小红咬着嘴唇娇笑地说道，我呀，我有法子，我偏不告诉你。
7: 夜深沉，城外的夜色总比城内更浓更深，天地间一片寂静，晚风中偶然会传来一两声秋虫的低语。孙小红的步子很轻快，就像是永远也不会疲倦似的，因为无论对什么事儿，他都有。

0: 他自嘲地笑了笑，低声地说道：若是在十年前呢，我一定不会和你走得这么近。哦，为什么？江湖中人人都知道我是个浪子，像你这样的女孩子和我走在一起呀，别人看到就会难免要说闲话的。幸好啊，我现在一老了，别人看到我们一定会以为我是你的父亲。
1: 孙小红叫了起来：我的父亲啊，你以为你真的那么老吗？
0: 当然。
1: 孙小红突然痴痴地笑了起来。
0: 哎，你笑什么呢？
1: 我笑你。
0: 为什么？
1: 因为我知道啊，你一定很怕我。
0: 怎么？我怕你？
1: 孙小红的眼睛亮得就像天上的星星，她痴痴地笑着说：就因为你怕我，才会对我说这种话。你怕你自己会对我好，所以才硬说自己是老头子，是不是？
0: 李寻欢只有苦笑。
1: 孙小红说道：其实啊，你若是老头子，我就是老太婆了。
0: 他突然停下脚步，仰面望着李寻欢，柔声地说道：
1: 只有自己先觉得老的人才会真的变老。我爷爷就从来不肯服老，他还年轻得很。哎，求求你啊，以后不要再说自己老了好吗？
0: 夜色很浓，看不清他面上的表情，只能看到他那双发亮的大眼睛，那眼睛里充满了柔情，真情的柔情，唯有少女的情感才会如此的纯真。李寻欢看到这双眼睛，突然想起十余年前的林诗音，那时的林诗音岂非也如此纯真？但现在呢？李寻欢暗中叹了口气，避开了他的目光，遥望着远方，突然笑了：
2: 哎，你看啊，前边已是长亭，我们呢，快走吧，不要让你爷爷等着着急。
0: 无星无月，也看不到灯光，黑沉沉的夜色中，只能看到长亭中一点火光，忽明忽暗，火光亮的时候，才能看出一个人的影子。
1: 孙小红看了李寻欢一眼：哎，你看到那点火光了吗？
2: 看到了。
1: 哎，你猜那是什么？
2: 猜得出我就佩服你。那是你爷爷在抽旱烟。
1: 嘿，你真是天才儿童啊，我真佩服你。
0: 李寻欢也忍不住笑了，也不知为什么，和这个女孩子在一起，她笑的时候就好像多了些，咳嗽的时候却少了些。
1: 孙小红继续说道：不知道上官金红来过了没有，他老人家是否已将他送走。
0: 说着说着，他目光突然露出一种忧郁之色。
1: 哎，我们赶快过去吧，看看。
0: 他话没说完，李寻欢突然拉住了他的手。
1: 孙小红的心一跳，脸已有些发烫，
0: 他偷偷的瞄了李寻欢一眼，才发现李寻欢的神色仿佛很凝重，一双锐利的眼睛正出神地瞧着远方的道路。远方的道路上已出现了两点火光，那是两盏灯笼，高挑的灯笼，灯笼是金黄色的，用一根细竹竿高高的挑起，金黄色的灯光下，可以看出挑灯的人身上也穿着金黄色的衣服，甚至连他的脸也被灯光映得发黄。黄的诡秘，黄的可怕。
1: 李寻欢身形一闪，已将孙小红拉到了路旁的树后。
0: 孙小红低声地说道：
1: 是金钱帮。
0: 李寻欢点了点头。孙小红皱了皱眉：
1: 原来上官金红现在才到，莫非他路上也遇到什么事儿了吗？
2: 也许因为他只有两条腿，所以走不快。
0: 只见前面两盏灯笼，后面还有两盏灯笼，相隔大约有三丈，前面的灯笼与后面的灯笼间

还有两个人，这两人一前一后走得随慢，步子却很大。两个人的身材都很高，都穿着金黄色的衣衫，前边一个人衫脚很长，几乎已盖到了脚面，但走起路来长衫却纹风不动。后面的一个人衫脚很短，只能盖及膝盖。两个人的头上都戴着宽大的斗帽，压低在眉间，所以灯笼的光虽然很亮，却也辨不出他们的面目。前边的一个人赤手空拳，并没带什么兵刃，后面的一个人腰带上却插着一把剑，出了鞘的剑。李寻欢突然发现这个人插剑的法子和阿飞差不多，只不过阿飞是将剑插在腰带中间，剑把向右，这个人却将剑插在腰带的右边，剑把向左。他用的莫非是左手？李寻欢的双眉也皱了起来，他很不愿意对付使左手剑的对手，因为左手使剑，剑法必定和别人相反，招式必定辛辣诡秘，反难对付，而且剑已出鞘，出手必快。这是他多年的经验，他一眼就看出这是个很强的对手。李寻欢注意那使左手剑的汉子，孙小红注意的却是另一件事儿。两个人走得很慢，步子很大，看来和平常人走路并没什么不同，但也不知为什么，孙小红总觉得这两个人走起路来有些特别。他注意很久才发现了是什么原因了。平常两个人走路步伐必定是相同的，但这两个人走路却很特别。后面的一个人每一步踏下都恰巧在前边一人的第一步和第二步之间，这四条腿看起来就好像长在一个人身上似的。前边一人踏下第一步，后面一人踏下第二步，前边一人踏下第三步，后面一个人踏下第四步，从来也没走错一步。孙小红从来也没有看过这两个人像这样子走路，他简直觉得新奇极了，也有趣极了。但李寻欢却一点儿也不觉得有趣，他非但不觉得有趣，反而觉得有些可怕。这两个人走路时的步伐已配合得如此奇妙，显见得这两人的心神间已有一种无法解释的奇异默契。他们平常走路时已在训练着这种奇异的配合，两人若是联手对敌，招式与招式间一定配合得更神奇。单指上官金虹一人已是武林中数一数二的绝顶高手，再加上一个金无命，那还了得？李寻欢的心在收缩着，他想不出世上还有什么法子能将这两人的配合攻破，他也不相信长亭中这个老人能将这两个人送走。黄昏以后，路上就已见不到别的行人，长亭中的老人依然在抽着旱烟，火光忽明忽灭。李寻欢突然发现这点火光明灭之间也有种奇异的节奏，忽而明的时候长，忽而灭的时候短，突然间这点火光亮得好像一盏灯一样。李寻欢从未看到一个人抽旱烟能抽出这么亮的火光来。上官金虹显然也发现了，因为就在这时他已停下了脚步，他的脚步一停，后面的人脚步也立刻停下，两个人心神间竟真的像是有种奇妙的感应，可以互通声息。就在这时，长亭的火光突然灭了，老人的身形顿时被黑暗吞没。上官金虹目立在道旁，良久良久，才缓缓转过身，缓缓走上了长亭，静静地站在老人的对面。无论他走在哪里，金无命都跟在他身旁，寸步不离。他看来就像是上官金虹的影子，四盏高挑的灯笼也移动了过去，围在了长亭四方。
亭子里骤然明亮起来，这才可以看出老人衣穿着那件已洗得发白的蓝布袍，正低着头坐在亭子里的石椅上装旱烟，似乎全未发觉有人来了。

0: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是北京时间清晨五点。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一零二点一，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
2: 一个成年人每天需要吸入0.75公斤氧气，排出0.9公斤二氧化碳。每公顷森林每天可吸收二氧化碳1.6吨，释放氧气12吨。森林被誉为地球之肺，维系着大自然的碳氧平衡。置身森林，享受大自然的馈赠。

0: 像这种喝了一半就随意扔到邻居的矿泉水瓶子，倒过来看它像不像透透镜，它可以使阳光汇聚成一点，时间一长就很容易把干枯的草叶点燃。所以我们在游玩的时候不要随意乱扔瓶子等具有聚光作用的物品，避免引发森林火灾。
1: 请不要帮他成为森林杀手。
2: 一卡在手，畅游吉鲁。
3: 交通银行山东文旅主题信用卡火热上线，新客一元购好客山东一码通，享120余家景区温泉乐园及免费观影。
2: 活动详询400-800-9888，马上到交行网点办理吧。
1: 左耳触摸时尚，右耳撼动流行，无需语言，音符跃动生活，跟随节奏舞动心情，就听好歌，不听。

0: 出一群又一群。
1: 嘿，好像你现在还有点不太习惯，请你听听看蘑菇的答案。
2: 啊，所以我们都是星辰。

触摸时尚，右耳撼动流行，无需语言，音符跃动生活，跟随节奏舞动心情，就听好歌不

0: 广播。
1: 说你听惯了警铃声，
2: 警队们，我们香港队们，
1: 我能感受到你与死神擦肩而过的恐惧。你说你习惯了在人间炼狱中穿梭，我能体会到你失去战友时的撕心裂肺。说你愿意为任何人赴汤蹈火，其实你也平凡如我。
3: 作为一名消防员，我随时准备着为广东人民牺牲一切。
1: 你守护我是你的使命，我守护你是我的责任，我们彼此守护消防安全，从我做起。

正在收听的是 FM 102.1 山东广播电视台

正在收听的是 FM 一零二点一，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

0: 品诗词之美，传诗李嘉峰，欢迎各位收看山东卫视大型文化综艺节目《国学小明》是第七季《中华家庭诗词擂台赛》，我是主持人小龙，欢迎你们。接下来，让我们话不多说，马上开启这一轮的淘汰赛。
1: 峡湾相逢挑战赛。本轮由第九期排位赛中2到6名家庭进行，排名靠前的3组家庭依次挑选自己的对手，抢答5道线索题，抢到并答对得1分，答错对方得分，率先获得3分的家庭胜出，晋级下一轮。
0: 首先有请在上一轮诗词飞花令环节排名第2的家庭郭尔乐家庭率先挑选自己的对手。
2: 那我也就话不多说，林木格请赐教。
0: 好的，让我们掌声有请2组家庭来到舞台上，有请。林木格家庭被挑选了，是什么样的感觉啊？现在
3: 感觉不出所料吧，就是有一种第6感在告诉我，感觉他应该会选我。
0: 所以作为被挑选的一方，李木格请说出你的对战宣言。
4: 会挽雕弓如满月，西北望，射天狼。
0: 郭尔乐家庭请说出你们的对战宣言。
2: 慈恩塔下提名处，17人中最少年。
0: 希望你们二位都能够用你们自己的实力在这个舞台上留下你们最精彩的表现。接下来2组家庭请听题，请根据以下线索说出一种颜色。线索一，在杨慎的《临江仙》中，它是一抹哀愁。线索二，在朱熹的《春日》中，它是一道生机。线索三，在陆游的《钗头凤》中，它用来形容爱人。郭尔乐家庭，
2: 他这个其实这3首都会啊，应该是红色。这个我觉得是这样，
0: 你的答案是红色。接下来我们来听听线索四，在毛主席的《七律长征》中，它是革命的颜色，所以正确答案是红色。恭喜郭尔乐家庭拔得头筹。目前场上比分1-0。接下来2组家庭请听第2题，请根据以下线索说出一位诗人。线索一，他是一位政治家。线索二，他曾因为一个男人被贬2次。线索三，他曾制造了科举考试的一场乌龙。
2: 这个其实是不是就是苏轼的那个乌龙案？他以为是他的学生是曾巩，然后应该是欧阳修吧，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应该是这样。他当时以为苏轼写是他学生曾巩，然后特地没有给他同名，为了避嫌，所以我答案是欧阳修。
0: 接下来我来说一下线索四，庭院深深深几许，恭喜，正确答案就是欧阳修。恭喜郭尔乐家庭回答正确，再拿1分。他因为一个男人被贬2次，这个男人是、
5: 这个男人是范仲淹。第一次范仲淹上献百官图，就剑指当时的宰相吕夷简，因为他一手操纵百官的升迁，就造成了吏治的腐败。这个事情出来以后呢，左司谏就是谏官高若讷，不仅不秉公直言帮范仲淹说话，反而是背后诋毁范仲淹。这个时候欧阳修就仗义直言写了著名的一篇文章《与高司谏书》，就是一封公开的讨伐信，所以欧阳修就被划为了范仲淹一党，被贬为夷陵县令。第二次我们就更熟悉，同样是因为范仲淹主持推进了庆历新政，由于庆历新政的失败，范仲淹被贬，欧阳修被贬滁州。这次被贬又有一篇惊世鸿文，他写了著名的《醉翁亭记》，而范仲淹写了《岳阳楼记》，都是这次被贬之后。
0: 感谢杨云老师，再次掌声恭喜郭尔乐 这题答对并且拿到赛点，目前场上比分2-0。下一道题目会不会成为终结本轮比赛的题目？我们继续来听题。第三题，请根据以下线索说出一座城市。线索一，它是大运河的沿线城市。线索二，杜牧在此地留下很多回忆。线索三，这里的炒饭闻名全国。梨木阁家店，
4: 杜牧在这地方留下很多的回忆。杜牧在扬州，然后呢，当然了，还有那个美食家梨木阁，应该是扬州炒饭，这应该是最著名的炒饭之一了。那个我应该比较确定，应该是扬州。
2: 我姓名。
0: 如果回答正确的话，扳回一城；如果回答错误的话，郭尔乐家庭直接晋级。我们来听线索四：淮左名都竹溪家畜，这道题的正确答案就是扬州。恭喜李木格家庭回答正确，拿到一分。
6: 我看这道题，我是没想到要到第三个线索才能拍下来啊！哎呀，看来就是还是扬州炒饭能够引起我们的记忆啊。但实际上你来看线索一，大运河的沿河城市，当然沿河城市有很多，那扬州显然是最著名的之一，因为当年隋炀帝说修建京杭大运河就是为了到扬州来看琼花，但实际上我们肯定不知道不是这个样子。隋炀帝来看琼花的时候，琼花已经谢了，因为琼花花期很短，他过来时间太长，所以谢了啊。包括杜牧这个故事我们就更加清楚了，而且唐朝爆发了安史之乱，安史之乱对于大唐朝来说它是一个由盛转衰的这么一个过程，但是对于扬州来说却是相反的，北方发生了战事，经济中心就南移了。当杜牧到这里的时候，哎呀，春风十里扬州路，卷上珠帘总不如。今天依然有很多人愿意去扬州看看，当然因为那句著名的广告语烟花三月下扬州，但我们仔细想想，烟花三月其实跟扬州没关系的，那是在黄鹤楼送别孟浩然，所以烟花三月指的是武汉的景色。所以我自己作为江苏人啊，我真诚的希望大家有机会到扬州去看看，你不用像李白一样腰缠十万贯骑鹤下扬州，你就拿着10块钱啊，到扬州吃一碗扬州炒饭，你可能在这个10块钱的炒饭里面就能感受1000年前的味道，好吧。
0: 感谢马老师。
3: 哎，
0: 哦，你们两个换了。
3: 那建老师毕竟比我知识渊博嘛，
0: 所以李建老师下一道题希望你继续加油。两组家庭请继续听题，请根据以下线索说出一种植物。线索一，杜甫对他表示不满。线索二，白居易认他做师父。线索三，苏轼认为他比肉更珍贵。
2: 对不起，我第二个没抢。
0: 我在第二个念完了白居易的线索之后，我问，我看向顾尔乐，
3: 我也看向他了，他居然没有抢。哎，
0: 对，线索二，白居易认他做师父。所以顾尔乐，苏轼认为哪种植物比肉更珍贵？
2: 竹子，因为不可食，可以食无肉，但不可居无竹。其实第二个没抢，真的好愧疚。
0: 接下来时间我们来听听线索四，如果郭尔乐回答正确的话终结本轮比赛，如果郭尔乐回答错误的话两队打平。线索四，郑板桥称赞他坚韧不拔的品质，所以这道题目的正确答案就是竹子。让我们掌声恭喜郭尔乐3-1拿下比赛，晋级下一轮。那我们就要跟李木格家庭在本季节目当中说再见了。这一路的旅程对二位来说意味着什么？
3: 在我人生中可以说最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要增长阅历。我在我自己想自己的一个目标是成为一片海，成为将来应该成为的这个我。
4: 很棒，这一次的诗词之旅应该说是收获很大，然后对于李木格来说的话，我觉得这一份经历对他来说是一生最珍贵的一段。那个我很感慨，那个真是后生可畏，那个世界是我们的也是你们的，但是归根到底还是你们的，未来属于少年们。
0: 我觉得在离开之前李木格跟爸爸拥抱一下吧。
3: 抱一下。
4: 爸爸爱你。哎呦，
0: 希望在你未来的生活当中，永远都有一个叫李健的人站在你的身后或者你的身旁，跟你并肩作战。嗯，好吧，加油！让我们再次把掌声送给李木格、李健。让我们再次把掌声送给郭尔乐家庭，请回到你们的阵营。接下来我们在上一轮排位赛当中排名第三的家庭是张涛、张哲涵家庭，你们要做的选择是，
7: 我们最后的选择是钟世杰家庭。
0: 来，有请两组家庭来到舞台上，有请。好的，两组家庭都已就位。钟世杰，你有想到你会被张涛家庭挑选吗？
2: 没有，
0: 没有想到。你以为他们会选可儿和佩泽？
3: 对，当时飞花令的时候也想办法说是这个飞到了第四，指望着说虽然没有挑选别人的权利，但是至少不至于被别人挑选，但是没想到啊。
0: 两组家庭在正式比赛开始之前有什么要对对方讲？
3: 今天我们俩就破釜沉舟，背水一战。
0: 张哲涵、张涛，
4: 愿将腰下剑，只为斩楼兰。
0: 好，接下来两组家庭五道线索题，率先拿到三分获得本轮的胜利，请听题。请根据以下线索说出一位历史人物。线索一，他是一位皇帝。线索二，他命臣下为自己搜罗宝马。张哲涵家庭，
7: 我猜是汉武帝。
0: 如果你回答正确的话拿到一分，回答错误的话钟思杰家庭拿到一分。我们来听下面两条线索。线索三，他写过罪己诏。线索四，他派张骞出使西域。恭喜回答正确，拿到一分。接下来两组家庭请继续听题。请根据以下线索说出一种动物。线索一，它是古代祥瑞的代表。线索二，它出现于二十四孝故事中。线索三，苏轼的文章中提到以它为友。线索四，李白在梦游天姥吟留别中希望骑着它访遍名山，希望骑着它访遍名山，希望骑着它访遍名山。
3: 且放白鹿青崖间，须行即骑访名山。我的答案是鹿。鹿呢，祥瑞的代表，我们福禄寿嘛，谐音鹿。
0: 这道题目的正确答案就是鹿。恭喜钟思杰家庭回答正确，拿到一分。目前场上比分两道题目过后1-1。第三题，两组家庭请听题。请根据以下线索说出一个地名。线索一，它得名于一个皇帝的年号。线索二，他曾出现在白居易的《琵琶行》中。线索三，他是四大名镇之一。钟思杰，哇！
3: 稍等，我把《琵琶行》回忆一下。
0: 倒计时，五。四、三、二、一。哎呀！好啊。由于钟思杰没有在规定时间之内给出答案，所以这道题目钟思杰回答错误。接下来时间，我们来听线索四，它是世界瓷都。这道题目的正确答案是景德镇，钟思杰没有答对。恭喜张哲涵家庭拿到一分，2-1。
6: 首先我觉得最具确定性的应该是当第三个线索出来，就是四大名镇、四大古镇、景德镇、朱仙镇、汉口镇还有佛山镇。那这四大名镇其实在历史中产生了不断的变化，皇帝的年号，宋真宗的年号景德元年用过景德这两个字。那琵琶行里面出现了前月浮梁买茶去，其实景德古称浮梁，这个确实是一个比较难懂，
8: 有点绕
6: 绕的一个知识，
8: 有点
6: 绕啊，这道题确实是有些难度。
0: 那么这一轮张哲涵家庭拿到了两分之后，也就意味着他们来到了赛点，下一道题目会不会成为终结本轮比赛的题目？两组家庭请听题，请根据以下线索说出一部著作。线索一，它以日记体为主。线索二，作者的高祖与唐伯虎关系密切。线索三，人们将它的开篇之日定为中国旅游日。钟思杰，
3: 徐霞客有请。
0: 我们来听线索四，吴越归来不看山，黄山归来不看岳，正确答案就是徐霞客游记。恭喜钟思杰回答正确。这道题目答对之后，钟思杰拿到第二分。四道题目过后，两组家庭2-2。接下来这道题目到底是张哲涵家庭抢到并答对，还是钟思杰家庭能够反败为胜？两组家庭请听题，请根据以下线索说出诗歌中的一种常用意象。线索一，它是一种动物。线索二，它是一种植物。线索三，它是帝王所画。钟思杰，
3: 它是一种动物，它是一种鸟，它好像会叫行不得也哥哥。它是一种植物，这个植物在我们那边非常常见，然后小时候还吃它。线索三，它是帝王所画，因为望帝春心托杜鹃。我的答案是杜鹃或者子规。
0: 如果他们回答正确的话，钟思杰家庭将会反败为胜；如果他们回答错误的话，张哲涵家庭将会获得本轮比赛的胜利。我们来说线索四，其间弹幕文和物，所以正确答案就是杜鹃。恭喜钟思杰家庭回答正确，拿下比赛。张涛老师在去年的时候和哲群一起来到舞台上之后，给我们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有什么想表达的？张涛老师
7: 走到决赛这一步，实际上在我看来已经大大超出我的预期，因为这次来在哲涵来这个锻炼的目的，这个我觉得是也是远远的超出想象。哲涵呢也多次表态要回去好好背诗，争取以后跟哥哥来一起，这样的话我就真的可以退隐二线，是吧？就那个不用现在这样，连小动作都完，我就好好锻炼身体，别抢个抢答就搞得气喘吁吁的。
0: 我想问问哲涵，哲涵在原来，爸爸让你背诗词的时候，你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和感觉呢？
9: 我很喜欢，可以体会到诗词里面有一些很好玩的故事。
0: 那我希望这次回到家里之后，跟哥哥多多的学习，跟爸爸也多多的学习，好不好？
9: 好。
0: 让我们掌声送给张哲涵家庭，也送给张涛、钟思杰家庭。希望在等会儿舞台上的时候，你们有更加亮眼的表现，请回到你们的阵营。接下来，让我们掌声有请王蒙、王博言父子。掌声有请李佩泽、张可儿家庭，有请。我先问问可儿和佩泽，紧张吗？
10: 紧张。
0: 那除了紧张之外，有期待吗？
9: 有。
0: 有期待，我也希望你们两个今天在比赛里边能有个好的表现，好不好？
8: 好，
10: 加油！
0: 啊，哎呦，好嘞！王蒙、王博言父子作为我们这一季节目当中的首发擂主，我问问王博言吧，你的目标是什么？
11: 目标尽力而为之。我对自己要求其实很低的，我没有说非得要拿个总冠军什么的。
0: 顺其自然。
11: 嗯，
0: 尽力而为。
11: 嗯，
0: 我们也希望王博言和王蒙父子能够有一个精彩的表现。来吧，两组家庭都要加油，五道线索题拿到三分就可以获得本轮比赛的胜利。两组家庭请听题，请根据以下线索说出一种乐器。线索一，它是一种打击乐器。线索二，它有3000多年的历史。线索三，它在先秦时期常用于外交场合。王蒙、王博文，
12: 外交场合，
11: 是编钟吗？应该不是吧。
12: 鼓。
11: 鼓。
0: 确定。
12: 确定。
0: 如果王博言和王蒙回答正确，他们将拔得头筹拿下一分；如果他们回答错误，张可儿和李佩泽将会获得一分。接下来我们来听线索四，曾侯乙墓本道题目的正确答案是编钟，让我们恭喜张可儿、李佩泽率先拿到一分。
5: 这个确实钟和鼓有各有50%的可能性，因为前三个线索钟和鼓都有，当然曾侯乙墓肯定是出土的编钟。
0: 对，所以这道题目过后，可儿和佩泽拿到一分，场上比分1-0。接下来两组家庭请继续听题，请根据以下线索说出一种食材。线索一，杨万里曾用它偿还旧债。线索二，左慈用它来取悦曹操。线索三，清蒸是它常见的一种烹饪方法。线索四，纯鲈之丝。王蒙、王博言，
11: 鲈鱼。
12: 鲈鱼。
0: 鲈鱼。我们来公布本道题目的正确答案，就是鲈鱼。恭喜王蒙、王博言回答正确。两题过后，场上比分1-1。两组家庭请听题，请根据以下线索说出一位历史人物。线索一，他与南京有着不解之缘。线索二，他有一个不省心的儿子。线索三，

是文化的一些知识的，包括你对于王安石这个人生你要有所了解。王安石少年时代跟随着父亲就在南京，虽然离开了南京，但是他青年时代的那样一种记忆一直让他魂牵梦萦。至于后来我们知道在政坛上并不顺利，归隐之后就终老于南京。那所以南京跟着王安石的联系是非常非常密切的，而且有一次非常著名的会晤，就是元丰七年那场苏王之会。我们今天聊起苏东坡跟王安石，好像两人血海深仇是吧，一定要拼个你死我活。这对曾经的政敌真正再见到面的时候，哎呀，那个场面是极动人的。而且苏东坡对王安石非常非常的尊敬。东坡后来写了一首诗，他说骑驴渺渺入荒碑。而且很有意思的是，苏王相会的那一年，我们的李清照恰好刚刚出世。所以你看，有时候当你把这些人物真正都联系起来的时候，他们共同给我们织起了一张诗歌的网，一张文化的网。所以我希望这道题给可儿一个启示，就是我们可能不仅仅背他的诗歌，如果再多去读读他的故事，再多去读读他的生平，你对于诗人的了解会更加的亲近，他就是活生生的人，好不好？谢谢。

0: 品诗词之美，传诗李家峰。欢迎各位收看山东卫视大型文化综艺节目《国学小明》是第7期《中华家庭诗词擂台赛》，我是主持人小龙，欢迎你们。我们本季《中华家庭诗词擂台赛》的三强选手已经在我的旁边就位了，他们分别是来丁丁家庭、王伯言家庭，还有钟思杰家庭。我们希望各位都能够加油，把最好的自己留在我们最终总决赛的舞台上。
1: 直落星河进位赛，本轮由直通赛胜出家庭与中位赛胜出的两组家庭依次进行心有灵犀游戏，规定的时间内答对数量更多的两组家庭获胜，进入冠军巅峰对决。
0: 来丁丁家庭心有灵犀，开始。
2: 过。
0: 过。
2: 五下快乐读书吧，
3: 四大名著。
0: 正确。
2: 知否知否词牌名，
3: 如梦令。
0: 正确。
2: 张辽，
3: 威震逍遥津，逍遥津吗？
0: 正确。
2: 过年的时候红包里放着
3: 压岁钱。
0: 正确。
2: 河伯到北海看着
3: 望洋兴叹。
0: 正确。
2: 他们的队名，
3: 何贵令。
0: 正确。
2: 陈确抚三秦，
3: 烽烟望五津。
0: 正确。
2: 松柏摧为新，下一句，
3: 更闻桑田变成海。
2: 成语，
3: 沧海桑田。
0: 正确。
2: 杨过小龙女，
3: 这个《射雕英雄传》。不是，是这个神雕侠侣。
0: 正确。
2: 孟子叫他什么？
3: 亚圣。
2: 对。
0: 正确。
2: 吐鲁番产水果的地方。
3: 葡萄沟。
0: 正确。
2: 梁山好汉一共
3: 108将。
0: 有一，对不起。
2: 白素贞被压在，
3: 雷峰塔。
0: 正确。
2: 五善扬武，
3: 浩然之气。
0: 正确。
2: 端午节挂在门上的草。
3: 艾蒿。
0: 正确。
2: 左思三度赋导致了
3: 洛阳纸贵。
0: 正确。
2: 洱海苍山在哪里？
3: 大理。
0: 正确。
2: 仲尼开办的校园
3: 学院。
0: 正确。
2: 湘夫人东皇太一出自
3: 九歌。
0: 正确。
2: 过奈何桥喝
3: 孟婆汤。
0: 正确。
2: 海南的特产
3: 椰子。
0: 正确。
2: 英莲鸡翅映苍苔，
3: 脚扣柴扉久不开。
2: 题目
3: 遥远不止。
0: 正确。
2: 执子之手，
3: 与子偕老。
2: 前面还有两个字，
3: 白头偕老。
0: 正确。

0: 祝英台和
1: 梁山伯。
2: 正确。
0: 不。那个孔子最得意的门生
1: 颜回。
2: 正确。
0: 什么归园田那个
1: 寿卓。
2: 正确。
0: 就是那个三居秋明里头有一句，联动下宇宙，联动下宇宙。
1: 我先归幻女。
2: 正确。
0: 一个世纪的美好，
2: 有好字。
0: 神医，
1: 华佗。
2: 正确。接下来，让我们掌声有请钟思杰家庭开始他们的心有灵犀，有请。希望你们能有一场美妙的答题，最主要的是杨子洛，你能有一场美妙之旅，因为你对这个环节期待已久了。钟思杰家庭心有灵犀，开始。
3: 韩国人最爱去的中国景点，
4: 张家界。
2: 正确。
3: 一个道家的，然后第一个字是文对。
4: 武当山。
2: 正确。
3: 过。一种我们洗头发会用到的药材。
4: 我妈染发剂里有。
3: 对。
4: 何首乌。
2: 正确。
3: 不要人夸好颜色，
4: 只留亲戚满乾坤。
2: 正确。
3: 貌比美男子。
4: 潘安。
2: 正确。
3: 实名春剑中上一句
4: 月出惊山鸟。
2: 正确。
3: 那个主持人的名字，然后28星宿。
4: 亢金龙。
2: 正确。
3: 过。就是我的翅膀没了。
4: 无言飞。
2: 正确。
3: 我的吃得很爽。
4: 大快朵颐。
2: 正确。
3: 壮士一去兮不复返。
2: 有兮。
3: 喜马拉雅山。
4: 珠穆朗玛峰。
2: 正确。
3: 这个
4: 叶问。
2: 正确。
3: 白发谁家翁哦，词牌名
4: 清平乐。
2: 正确。
3: 他是过。就形容植物非常短暂。
4: 昙花一现。
2: 正确。
3: 我们拓展田地
4: 开荒。
2: 正确。
3: 不自量力上
4: 螳臂当车。
2: 正确。
3: 梅花被称为五个字
4: 东方第一枝。
2: 正确。
3: 形容事情结束才发表言论，
4: 马后炮。
2: 正确。
3: 西游记里面的
4: 这个通天河。
2: 正确。
3: 嘎嘎还有一个什么会打鸣
4: 鸡鸡同鸭讲。
2: 正确。
3: 过。
4: 放松，别紧张。
3: 全世界最冤的人，
4: 窦娥。
2: 正确。
3: 你的妈妈经常跟你说
4: 一鼓作气。
2: 正确。
3: 我们昨天晚上吃的
4: 羊肉泡馍。
2: 正确。
3: 过。那个什么演义四大名
4: 三国，
3: 然后呢改成
4: 三国志。
2: 正确。
3: 我们闽菜一般都是吃的
4: 山珍海味。
2: 正确。
3: 过。大的反义词
4: 小，
3: 轻的反义词
4: 重，
3: 然后呢这个是
4: 山小重山。
2: 正确。
3: 我们禁绝五彩斑斓的
4: 脸谱。
2: 正确。
3: 这个热熔的
4: 木偶。
2: 正确。
4: 妹妹很棒，给妹妹鼓个掌。
2: 有请王伯言家庭来到舞台上。王伯言，你迈的这个六亲不认的步伐是
5: 是把鞋带给
2: 甩开了。前两组都表现非常棒，我觉得压力也该有一些，不要太放松，好吧王伯言。
5: OK，
2: 接下来王伯言家庭心有灵犀，开始。
4: 古琴的材料
6: 梧桐木。
2: 正确。
4: 郭靖。
6: 降龙十八掌。
2: 正确。
4: 那个过。
2: 过。
4: 那个宛若游龙
6: 篇。
2: 有若。
4: 那个刘邦的歌第一句
6: 大风起兮云飞扬。
2: 正确。
4: 儿童放的那个东西一个日子
6: 风筝节。
2: 正确。
4: 墨子提倡大家都很好
6: 兼爱。
2: 正确。
4: 一个人很漂亮像天上的太阳对
6: 如花似
4: 太阳对
6: 花容月貌。
2: 正确。
4: 那个更喜绵山千里雪
6: 三军过后金开颜。
2: 正确。
4: 那个十一月份开的一种植物。
6: 水仙花。
2: 正确。
4: 许慎的书。
6: 三国演义。
4: 许慎
6: 说文解字。
2: 正确。
1: 杨慎。
4: 那个过。
2: 过。
4: 红包拿来。
6: 恭喜发财。
2: 正确。
4: 空山新雨后。
2: 有轩。
4: 那个喜欢一个房子，一直到喜欢一个
6: 鸟。爱屋及乌。
2: 正确。
4: 天下英雄谁敌手，曹刘。
6: 生子当如孙仲谋。
2: 正确。
4: 中国的内海。
6: 渤海。
4: 海
2: 有海。
4: 一个东西很漂亮，就像地对的
6: 天啊，
4: 很漂亮，那叫什么？
6: 巧夺天工。
2: 正确。
4: 狄仁杰的那个哦，不对，那个泰丘的儿子。与有七情的那个泰丘的儿子，
6: 陈元芳。
2: 正确。
4: 青天大老爷原名
6: 包拯。
2: 正确。
4: 一个人按照原来的那个第一个字是
6: 破守成规。
2: 正确。
4: 张居正提出的
6: 一条鞭法。
2: 正确。
4: 劝君莫惜
6: 金缕衣。金缕玉衣。
2: 正确。
4: 大雁看你
6: 金虎一瞥。
2: 正确。
4: 一枝红杏出墙来，
6: 春色满园关不住。
2: 正确。
4: 红烧一个大肉球，
6: 舍不得。
2: 正确。
4: 项羽砸锅，
6: 破釜沉舟。
2: 正确。
4: 那个超然台座的词牌名，
6: 望江南。
2: 正确。
4: 阮籍猖狂奇笑，
6: 穷途之哭。
2: 正确。
4: 那个古琴的材料去掉木字，
6: 梧桐。
2: 正确。
4: 秋歌，
2: 有歌。
4: 那个功盖三分国名城，
6: 八阵图。
2: 正确。
4: 汝瓷的一种颜色，
6: 天青釉。
2: 正确。
4: 过。此情可待成追忆，
6: 只是当时已惘然。
2: 正确。
4: 菊花别称，
6: 授课。
2: 正确。
4: 贾岛，
6: 失球。
2: 正确。
4: 那个贾思杰，
6: 奇妙术。
2: 正确。呼，来呀，太厉害了。来，有请我们三组家庭来到我们的舞台前。项羽砸锅，
6: 破釜沉舟，
2: 是破釜沉舟。是不是还有刘邦卖铁、啊、
7: 可能是那个肉球烧的不好吃。
4: 红烧一个大肉球，项羽砸锅。
2: 接下来我来逐个公布每组家庭在本轮心有灵犀当中答对的题目数量。来丁丁27题。哇！钟思杰27题。王蒙王博言27+4=31题。哇！王博言王蒙已经能够锁定我们两强的席位，冠亚争夺战在等待着你们。
8: 谢谢，谢谢。
2: 请先回到属于你的阵营，钟思杰家庭和来丁丁家庭将通过一道抢答题来决定谁能够参加我们冠亚争夺战。请两组家庭就位，请两组家庭听题。请问下列景点与对联不匹配的是？两组家庭，请。请抢答。啊！来，丁丁家庭。
9: 首先选项 A。山海关被称为天下第一关，所以肯定是万里长城第一关，这个应该是对应的。 C 四面荷花三面柳，一城山色半城湖，就是讲我们济南的这个地貌啊，还有特色，肯定是跟大明湖有关。然后我认为这个泰山南天门，好像我去泰山好像没有看到瀑布。
2: 你是不太确定泰山南天门该对应什么样的诗句对吧？
9: 的确，我选 B。
2: 如果来丁丁回答正确，将会进入到我们的 冠亚争夺战。如果来丁丁回答错误，钟思杰家庭将会直接进入到冠亚争夺战。这道题目的正确答案是B。恭喜来丁丁家庭回答正确。让我们共同进入国学小明试第七季中华家庭诗词擂台赛巅峰对决，
1: 决战新云冠军赛。两组家庭共同抢答九道题目，抢到并答对得一分，答错对方得一分，率先获得五分的家庭胜出，成为本季节目总冠军。
2: 到了这一环节，我相信每一组家庭都是希望能够拿到这一轮的胜利，并且获得本季节目的最终总冠军。毛主席十分喜爱李贺的诗歌，常以他的诗句作为灵感进行创作。请问下列哪句诗的创作灵感与李贺无关？两组家庭请抢答。王博言，
4: 这道题选 C， 因为 A 和 B 明显都是李贺的诗嘛， B 是出自那个李贺的那个《金童先生死汉歌》，那个 C 不是李贺的诗，所以说那个是 C。 就是 C。
2: 来丁丁也说了一句就是 C，
8: 就是 C。
2: 这道题目的正确答案是 C。 恭喜王博言家庭回答正确，拿到一分。两道题目过后，两组家庭打平，一比一。接下来第三道题，两组家庭请继续听题。请阅读图中刘禹锡的日记，找出错误的选项。 A 刘禹锡被贬到河州当通判。 B 诸葛亮在南阳住过草庐。 C 刘勰写书时住在紫云亭。两组家庭请抢答，请抢答。王博言，
4: 这道题应该选 C， 这个住在紫云亭的不是刘勰，是那个谁来着？
8: 不是，
4: 是哪个？
8: 刘勰是在刘勰是文心雕龙的作者，他写书应当是在定林寺吧，是我们那个日照。
2: 所以你的答案是
8: 天哪
4: C。
2: 这道题目我来公布正确答案是 C。 恭喜王博言回答正确。那么三道题目过后，来丁丁落后一分，每拿一分都距离冠军更进一步，所以两组家庭请保证好正确率以及手速，继续听题。海常常寄托了诗人丰富的情感，请问以下哪句所表达的感情色彩与其他选项明显不同？两组家庭请抢答，请抢答。
8: 这个题选 C。 A 是都是一种豁达旷放的这样的一种情绪，而 C 是选自于李白的远别离。远别离，古有黄莺之二女，乃在洞庭之南潇湘之北，海水之下万里深，谁人不言此离苦。
4: 离别之苦，
8: 对，所以选 C。
2: 这道题目如果王博言王蒙回答正确，将会来到
4: 三分。
2: 来丁丁仍然还是一分，所以接下来我来公布本道题目的正确答案是 C。 恭喜王蒙王博言回答正确。如果按照比赛进程来讲，下一道题王蒙王博言再拿一分，四比一，手握三个冠军点，来丁丁就很危险了。所以来丁丁下一道题如果你还没有抢到或者抢到答错，这对你来说都是一个非常非常危险的事情。来丁丁王博言 请听题。请根据图片中的规律填出空格处相对应的诗句。

0: 两组家庭，请抢答，请抢答。
1: 这个题首先是李延年那个空，李延年写过一首叫《李延年诗》还是《李延年歌》来着，然后说推荐他的妹妹说北方有佳人，绝世而独立，然后一顾倾城城，再顾倾城国，岁月这一句和曹植南国有佳人荣华若桃李相契合，就是北方有佳人绝世而独立。然后杜牧那个很明显，王安石写的那个是叠题乌江亭，就是怼杜牧了，所以说杜牧写的就是江东子弟多才俊，卷土重来未可知。
0: 如果王博彦和王蒙这道题目答对，他们就将手握三个冠军点，所以我来公布本道题目的正确答案。杜牧的诗应该是江东子弟多才俊，卷土重来未可知，而李延年的诗是李延年歌北方有佳人，绝世而独立。让我们掌声恭喜王博彦回答正确，再拿一分。蓝丁丁，在这一题过后，可以说你来到了绝境。接下来还剩下四道题目，你必须全部抢到，并且全部答对。你但凡只要他们抢到并答对一题，或者你抢到并答错一题，冠军拱手相送。所以蓝丁丁，加油！来。两组家庭，
1: 谢，
0: 请听题。这是一道规律题，请观察图中诗句所写内容，选择合适的诗句填入空白处。 A 春风得意马蹄疾，一日看尽长安花。 B 仰天大笑出门去，我辈岂是蓬蒿人。 C 却看妻子愁何在，漫卷诗书喜欲狂。两组家庭，请抢答。这是我没有想到的状况。我们倒计时。
1: 我知道了。
0: 我们倒计时。
1: 我知道了。这题是 A， 首先这是这四句诗是按照的人生四写来的，久旱逢甘霖，他乡遇故知，洞房花烛夜，金榜题名时，所以就是 A。
0: 王蒙都还没有想到，对不对？
2: 没有。
0: 让我们掌声恭喜王博彦、王蒙回答正确，恭喜你们成为本季中华家庭诗词擂台赛的总冠军。
3: 在收听的是 FM 102.1，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

0: 正在收听的是山东体育休闲广播，济南 FM 一零二点一，青岛 FM 九七点零，淄博 FM 一零零点六，烟台 FM 一零六点四，潍坊 FM 一零二点零，济宁 FM 九零点零，日照 FM 一零七点八，聊城 FM 八七点六。临沂 FM 一零二点三，菏泽 FM 九九点五，激情、时尚、运动、健康，山东体育休闲广播。
1: 每个城市都有这样一条路，它只有黑白两色，却让生活更多彩。他拖起忙碌的脚，却总能井井有条。他走起来很短，却让生命更长。他连接着马路的两边，就像连接着幸福彼岸。他的名字叫做斑马线。
0: 山东体育休闲广播提醒您，
1: 做文明路人，享幸福一生。
2: 买服装去哪里？济南路口服装城，
3: 潮流女装、品质男装、精品童装、时尚穿搭一站购齐，万款新品随心选。
2: 路口服装城陆小慧换新升级，现营业到晚九点，快来路口吃喝玩乐，体验全新感受。
4: 山河壮阔，青春中国。山东广电传媒集团立足齐鲁，融媒向新，
5: 传承匠心，让齐鲁文脉在创新中生生不息。
4: 搭建桥梁，以科技赋能连接万千用户，
5: 点亮生活，布局电子商务运营、文娱休闲服务与园区开发运营，构筑触手可及的美好场景。
4: 精益求精，优化投资资产管理，为文化产业的蓬勃未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动力。山东广电传媒集团，成骨起心，治理未来，融媒致远，笃行天下。
6: 一卡在手，畅游齐鲁。
7: 交通银行山东文旅主题信用卡火热上线，新客一元购好客山东一码通，享120余家景区温泉乐园及免费观影。
6: 活动详询400-800-9888，马上到交行网点办理吧。
0: 左耳触摸时尚，右耳撼动流行，无需语言，音符跃动生活，跟随节奏舞动心情。就听好歌，不听话。

触摸时尚，右耳撼动流行，无需语言，音符跃动生活，跟随节奏舞动心情，就听好歌不

0: 正在收听的是山东体育休闲广播，济南 FM 一零二点一，青岛 FM 九七点零，淄博 FM 一零零点六，烟台 FM 一零六点四，潍坊 FM 一零二点零，济宁 FM 九零点零，日照 FM 一零七点八，聊城 FM 八七点六。临沂 FM 一零二点三，菏泽 FM 九九点五，激情、时尚、运动、健康，山东体育休闲广播。
1: 安静，都坐下吧，我来宣布一件事儿，最新一期的全球专注力排行榜已经出来了。第三名蜜蜂上榜，理由是为了那点少的可怜的蜜，它能连续采三个小时。第二名是金枪鱼，因为它能在深海暗流里追一条该死的鱼追十个小时。第一名依然是那头只要跑不死就往死里跑的猎豹，跑的小鸭子都冒火星了，竟然还能盯住那个倒霉蛋儿。没上榜的加油了，
2: 人类能排第几？
1: 排第一，倒数的。
2: 谁说的？
3: 金鱼的专注力是九秒，比人类还多一秒。俄亥俄州立大学已经证实了这一点。人类整天抱着手机，从一睁眼开始，刷牙、走路、坐车、开会、吃饭、学习、聚会、上厕所都在刷手机，睡觉前更是刷得疯狂，导致他们的平均专注力还不到八秒。人类啊，最终还是被自己的发明驯化了。
2: 那人类没救了？
3: 如果能少刷刷手机，别被算法盯上，应该还有救。
1: 好了，人类的事就交给他们自己去解决吧。散会。
4: Rubik's Cube Music。

0: 是北京时间早上八点。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山东体育休闲广播，济南 FM 一零二点一，青岛 FM 九七点零，淄博 FM 一零零点六，烟台 FM 一零六点四，潍坊 FM 一零二点零，济宁 FM 九零点零，日照 FM 一零七点八，聊城 FM 八七点六，临沂 FM 一零二点三，菏泽 FM 九九点五。激情、时尚、运动、健康，山东体育休闲广播。
2: 新手司机第一次违章，为了给救护车让路，吃罚单也不后悔。
3: 主动避让特种救援车辆造成违章，我们交警不但免于处罚，还要说声谢谢。
4: 您让出的是延续生命的通道，作为救护车司机，我们谢谢你。
5: 将心比心，相信您会做出正确选择。谢谢 FM 一零二点一，山东体育休闲广播，请主动避让特种救援车辆。
6: 谢谢，
7: 谢谢，
8: 谢谢，
6: 谢谢你。
1: 山河壮阔，青春中国，山东广电传媒集团立足齐鲁，融媒向新，
9: 传承匠心。让齐鲁文脉在创新中生生不息，
1: 搭建桥梁，以科技赋能连接万千